0: 闻。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5月29号上午，全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会商推进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国家和省关于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部署要求，安排推进集中治理工作，会商研究有关信访事项，以民生信访问题化解促进群腐集中整治。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出席会议并作讲话，市委副书记陈旭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孙兵，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参加会议。第一阶段会议通报全市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情况，相关部门、县区和林业局公司围绕各自领域做发言，孙兵、孟庆彤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强调要变主动为被动，切实增强背水一战、狠抓民生信访的政治自觉，深刻领会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的政治考量，坚持把化解信访矛盾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集聚最大力量攻坚治理，要采取有效措施持续强化背水一战，推进民生信访的源头化解，坚持公平正义、换位思考、以人为本，全面评查现有民生信访问题，实事求是研究政策，科学研判信访诉求，要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民生信访事项，主动从源头上化解矛盾问题，要加强资金保障，推动存粮问题分批按年度有序化解，要重点攻坚重复信访，做到见人见事化解，全力以赴推进出访化解，从源头上遏制出转重，要扎实推进信访法治化，依法依规处理以防施压、以防牟利、以防求决行为，要层层压实责任，不断提升背水一战化解民生信访的工作质效，坚决打好集中治理攻坚战。第二阶段会议专题会商研究民生领域有关信访事项，逐项听取属市属地单位情况汇报，深入剖析问题根源，分析研究解决路径，推动矛盾问题加快化解。会议强调要历史的、辩证的看待民生信访问题，扛起主体责任，加强联动配合，弄清政策依据，拿出背水一战、超长奋进的硬措施，加快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本台记者田凤娇、吕和建报道。经省委省政府同意，5月29号，省统计局向伊春市委市政府反馈2025年统计督查意见。省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厉国伟通报督查意见。市委常委、市委副市长李立新代表市委市政府做表态发言。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会议。2025年12月16号至28号，省统计局督查组对我市开展统计督查，肯定我市统计工作取得的积极成效，同时指出问题短板。督查组要求要强化政治引领，抓实法定职责，压实监管责任，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提升统计工作质效。李立新强调，将把督查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扎实整改推动全市统计工作提质增效。本台记者崔蕊、王庆满报道。5月28号，2026年全市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立新出席活动并讲话。会议要求要汲取近期国内安全生产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暗查暗访，四部两职督导检查，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切实开展好安全生产月各项宣传活动，通过举办安全知识讲座、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全面提升全民安全素质和应急能力，促进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上观看了全市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宣传片。本台记者王艺林、王庆满报道。 5月29号，伊春市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市科技馆举行，全市各领域的80多名科技工作者参加本次活动。活动现场，市科协向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并提出殷切希望。现场为26名入选黑龙江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库的优秀科技工作者颁发荣誉证书，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见贤思齐，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现场展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科协十年工作成果图片展，回顾全市科协十年发展成效，由市科协年轻干部原创的科普剧《跨越时空的新对话》精彩上演，全体人员一同观看纪实影片，一片丹心为报国黄令仪，沉浸式感悟科研工作者矢志报国、攻坚克难的崇高科学家精神。活动结束后，参与人员集体前往市博物馆抗日斗争实展厅，开展听党话跟党走主题教育活动。伊春技师学院林业工程系副主任王新苗：
0: 观看了黄令仪先生的事迹，读懂了科研报国的初心，前辈们矢志报国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今后我也会传承和践行科学家精神，立足岗位，潜心钻研，在科研路上脚踏实地，奋勇前进。
1: 据了解，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市科协统筹推出一场主场活动加十项系列活动加 N 项特色活动，涵盖弘扬科学家精神、座谈交流、人才推选、市级宣传、科普惠民、走访慰问、欢乐科学周等多项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佘雨桐报道。光影传递爱心，欢乐共庆六一。5月29号，市残疾人联合会携手市特殊教育学校走进医美区宝丰影城，开展了一场充满温情的公益观影活动，为孩子们送上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80多名特教学校师生及家长在残联机关志愿者的陪伴下，共同观看动画电影《猪猪侠》。影片中憨态可掬的角色和妙趣横生的情节，引得孩子们时而屏息凝神，时而开怀大笑。活动现场，志愿者一对一引导入座，贴心照顾每一位孩子。家长们表示，这样的活动让孩子走出校园，融入社会，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关爱。市残联将持续开展更多形式多样的融合活动，让特殊儿童在阳光下自信成长，同时呼吁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助残活动，共同营造平等、和谐、友好的助残社会氛围。金陵区新闻记者站纳卫华、马月、商海潮报道。5月26号，金陵区开展医疗服务进社区活动，把健康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在金陵区玉林社区，金陵区中医医院的医务人员围绕中老年群体群体高发的白内障和民众普遍关心的消化道健康等问题，现场开展科普宣讲，引导居民群众树立疾病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的健康理念。医务人员还为居民进行免费眼底检查，细致记录检查结果，现场答疑解惑，并针对筛查发现的问题给出个性化诊疗建议。此次义诊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便捷的医疗服务，进一步提升了居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为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民主监督，现将拟任职的干部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期限为2026年6月1号至2026年6月5号五个工作日。段洪波，男，汉族，1977年11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南岔县委副书记、县长，一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对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应签署或告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电话0451-12380，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327号，邮政编码150001，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2026年5月29号。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 2026年5月29号，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件，涉及金陵区1件，具体。

0: 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0: 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5: 一位女士走进医院，跟医生说：“
6: 医生，我丈夫还没吃你给开的药就死了。”“
5: 啊，药药药药药，这是为什么啊？我不是让他把药都吃下去吗？”“
6: 是啊，可他一点食欲也没有，我也没有办法呀。”“
5: 哎呦，这有什么关系啦？食欲和吃药有关系吗？
6: 你开的药可都是饭后服用啊。”

0: 一位好客的男士请他单位的一位新同事周末到家里去做客，他的这位新同事非常迟疑地向他问道：
1: 冒昧地问您一句，您太太真的知道我要去您家吃晚饭吗？
0: 这位好客的男士非常干脆地回答道：
2: 当然知道了，为了我请你吃饭这件事，我跟他吵了半个多小时呢，你放心好了。

0: 史蒂文先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电影导演，而他在睡觉的时候还经常爱说梦话。一天深夜，他又迷迷糊糊地说起梦话来了。
1: 哦，亲爱的，我太爱你了，没有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送给你。
0: 史蒂文先生在深夜里这样说着说着，他自己突然醒了过来，而且他看见了在床头坐着的妻子，此时正醋意十足地盯着他。史蒂芬先生心里很不踏实，他知道已经闯了大祸，于是他马上翻了个身，然后假装又睡着了。这时他的嘴里又开始念念有词了。
1: 嘿，伊丽莎白，你记住了，你要像我这样充满激情地来朗读台词，懂了吗？好了，全体人员请注意，5分钟之后我们要重拍这场戏。

0: 医生问病人：
1: 谁给你出的馊主意？蓖麻油是泻药，怎么能治咳嗽呢？
2: 哎，我一个朋友他告诉我的，他说喝一小勺蓖麻油就会忘掉咳嗽。
3: 这几个月正在闹单相思的弗洛德先生非常想得到他心仪的那位姑娘的一缕头发，于是这天下午他找到了这位姑娘的弟弟，对他说道：
4: 嘿，小家伙，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我给你5美元，你帮我去弄一些你姐姐的头发来，只要一小缕就可以了。
3: 听到弗洛德先生的话，这位姑娘的小弟弟非常高兴地回答道：
5: 没问题，弗洛德先生，5美元，一小缕头发我们说定了。不过我还有个更好的提议，如果你肯给我30美元的话，您就可以得到我姐姐的整个

0: 病人告诉医生。
1: 大夫，我患了严重的失眠症，醒了就睡不着。
2: 哟，那你一天晚上得醒几次啊？
1: 它不一定是晚上，有时啊，两三天会醒来一次。

0: 在一堂小学语文课就要下课的时候，语文老师向同学们问道：
1: 同学们，为什么我们说书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呢？有哪一位小朋友能回答我这个问题？
0: 听到老师的问题，坐在最后一排的小刚刚站了起来，他对老师说道：
2: 那是因为在我们不想看书的时候就可以不看它，把它搁在一边，无论搁多久它都不会生气。

坦白地说，我很喜欢你，你的眼神，你走路的姿态，焦躁可爱，甚至睡觉的样子我都着迷。可是我最生气的是，你老抓不着耗子还老掉毛。

0: 某人问大夫，
1: 我最近总失眠呢，入睡也极慢，你看怎么办吧？
0: 哎呀，这个你来了也不是一次了哈，以前的招也不太好使，这样你吧，适当的参加一些体育活动哈。几天以后病人又来了，
1: 我按你吩咐去做了呀，可是效果也不大呀，还原来那样
0: 啊，这也不行。哎，你怎么做的？
1: 要不和邻居打麻将吗？

0: 同样是在语文课堂上，有一天老师问同学们一个问题。
1: 同学们，上节课老师给大家讲过同义词，那谁能告诉老师同义词的定义是什么呢？
0: 听到老师的问话，小娟娟第一课站起身来要回答老师的问题。小娟说道，
2: 老师，同义词的定义就是它是一种在你不知道一个词的写法的时候可以用来代替它的词。

说有一名男子啊，在冰上滑冰的时候咔嚓摔了一跤，结果摔伤了肩膀头子，他就上医院找内科大夫大兵那儿看。大兵说，哎，你这肿挺厉害呀，我建议你热敷一下吧，一个礼拜左右再来行吗？这病人就叫你热敷，我奶叫我冷敷。大兵急眼，什么玩意儿，你奶叫你冷敷？你别管你奶是怎么说的，我奶告我要热敷，知道吗？

0: 某人手指受伤了，去找外科大夫治疗。大夫听这人喊手痛，就用手术刀在病人的胳膊上割了个口子，接着问：
1: 你手指头还疼吗？
0: 患者感到莫名其妙，哎，我这现在手不疼了，胳膊疼啊。
2: 好，成功了。这是我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呢在医学上的应用，还真是立竿见影呢。
0: 哎，大夫，现在这胳膊也不疼了。
2: 有这种事儿？哎呀，这是什么原因？

0: 坦理呢？
1: 我害怕你根据爱因斯坦理论再给我脖子割一刀。
2: 大兵的爸爸呀是校长啊，有一天呢，这个领导到学校检查工作，看着大兵就随口问了，你知道阿房宫是谁烧的吗？大兵一脸恐慌，不是我烧的呀。阿房不是没听，不是我真没听，不是我烧的呀。结果领导就开始乐，说这个向校长啊，也就是大兵的爸爸指责，因为不知道啊，就说你这个小生文化程度低落啊，居然说阿房宫不是他烧的，这简直多么荒唐的一件事情啊。结果大兵的爸爸平静地说，这学生可诚实，一向特别诚实，他说阿房宫不是他烧，就真不是他烧的。那是你烧的、啊。

0: 病人问牙科医生：“
1: 医生，哎呀，请问这拔一个牙多少钱呢？”这
0: 20块。
1: 这么贵呀？你看这样行吗？哈，我付给你2块钱，你只要把我这颗牙弄松动了就行，剩下的活吧，我自己干。

0: 在一家著名的画廊里，一位客人向接待员问道：
1: 嘿，你们这以前挂在一楼左侧的那幅画跑到哪儿去了？
0: 听到客人的话，接待员立刻回答道：
2: 哦，先生，您是说挂在那边的那幅《泳装靓女图》吗？
1: 是的，没错，我指的就是那幅画，它跑到哪儿去了？
2: 哦，是这样，先生，我们已经把它搬到二楼去了。
1: 二楼？你为什么要把它搬到二楼去？
2: 哦，先生，那幅画之所以要搬到二楼去，这主要是因为那幅画它必须经常移动，只有这样我们画廊里的地毯才不至于总有那么一块磨损得特别厉害。

冰、大雪还有小冰，三个人吹牛，说大水说了啊，说我爸游泳老累了，说一下水十分钟以后才能上来。大雪说那算什么呢，我哥能搁水里边待一个小时。你哥属王八的啊、哦、待一个小时。这时候大兵着急了，说你们那都小菜一碟，毛毛雨啥啥水了。我爷那才叫厉害呢，那三年前下去的到今天还没上来呢。

0: 弥勒先生去看病，医生在彻底检查完之后说：
1: 你的健康状况糟透了，你腿里边有水，身里边有石头，动脉里有石灰呀。
2: 现在您只要说我脑子里有沙子，那我明天就开始盖房子。
3: 一天早上，小花儿来到学校里，她的书包里装满了巧克力，一到班上，她就把巧克力分给同学们吃。大家吃过了她送来的巧克力之后，都凑到了她的跟前来。这时，小花儿非常得意地说：
4: 你们知道你们吃的这些巧克力是从哪儿来的吗？告诉你们吧，是我姐姐昨天在参加一个 party 时赢来的奖品。当时他们大家在玩一个游戏，游戏中规定输了的男孩子必须吻我姐姐一下，如果不吻的话就会被罚一盒巧克力。结果我姐姐运气特别的好，她一共得了13盒巧克力。

0: 有一天，村长喝多了，回到家里，可是呢，却错进了猪圈，躺在了母猪身边。村长说道：“
1: 哎，老婆，给我倒杯水。”
0: 母猪哼哼了一声。村长说：“
1: 不倒就不倒呗，还撒什么娇啊？”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9: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称，铁路部门推出旅游惠民服务新举措，5月30日至6月30日，对老年旅客周中时段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30日至6月30日期间的非节假日周中时段，也就是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老年旅客可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人民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召开发布会称，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和降雨增多，我国南方多个省份已进入登革热、鸡口啃哑热等蚊媒传染病的流行风险期。广东省疾控中心消毒病媒所主任技师段金花介绍，蚊虫堪称世界致死率最高的病媒生物。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因蚊虫传播疾病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70万。除了登革热、鸡孔啃哑热，蚊虫还可传播塞卡病毒、流行性乙型脑炎、疟疾、黄热病等多种疾病。针对传播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的伊蚊，段金花介绍，这种蚊子有半家栖特征，户外多栖息在灌木丛、植物叶背面等隐蔽处，室内则藏匿于阴暗潮湿角落，在清晨和黄昏时段活动最为频繁。伊蚊偏好在小型清澈的积水中产卵繁殖，花盆托盘、水生植物花瓶、废弃轮胎等都是其常见的滋生地。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媒介的防控核心在于清积水、灭成蚊、防叮咬。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近日，浙江杭州的韩老先生收到百万保单短信后，以为是垃圾短信就没理会，后来被扣费600多元。经过查询，竟发现是在自己不知情的状态下误买了保险。这一事件揭开互联网保险行业乱象的一角，许多老年人正在遭遇不知情投保的连环扣费陷阱。每月173元连续扣款3个月，扫码骑车误触保险购买，捐款页面暗藏保险选项。老人的被投保经历可谓无孔不入，这些扣费往往始于一次看似平常的操作，扫共享单车，使用共享打印机下载手机应用，甚至社区医院就诊扫码。在这些日常场景中，弹出的广告页面常伪装成骑行付费、服务缴费等实用功能，实则暗藏保险购买入口。更隐蔽的是免密支付协议的默认勾选，许多老人在支付小额首期费用时，不经意间勾选了自动续费选项。当首次扣款173元时被发现，有的老人选择自认倒霉，直接连续多月扣款才引起注意。这种设计让保险购买在无感中完成，等到发现时，往往已扣数月费用。互联网保险常用的营销话术极具迷惑性，免费获得门诊保障，首月0.6元，送2元钱包余额等宣传铺天盖地，配合醒目的大字标题和加粗字体，将真正的保险条款以极小字体隐藏在角落。这些免费福利的背后，往往是首月低价诱导后续高额扣款的连环计。某购物平台保险专区弹出的门诊险，以同意协议并购买去报销，送2元钱包余额为诱饵，却在页面底部用浅色小字标注前30天免费，随后每月26.5元的升级信息，且默认勾选自动续费。消费者往往以为只是领取红包，实则已完成投保流程。黑猫投诉平台上围绕保险扣费的投诉多达10000余条，折射出这一问题的普遍性。针对被投保的乱象，消费者可通过3步维权法应对。首先，固定证据，截图投保页面并保存扣款记录；其次，及时沟通，有与期内退保或联系平台客服协商；最后，法律维权，向消协金融监管部门投诉，必要时诉诸法律撤销合同。建议子女定期帮助老人检查支付账单，下载金融产品查询平台 APP 核查名下保险产品，同时为老人开通扣款提醒，关闭不必要的自动续费，提醒老人切勿轻信免费领等诱惑。只有提高警惕，才能守护好老人的钱袋子。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近日，上海28个部门发布《老有所为行动指南》，支持用人单位返聘退休专技人员，鼓励老年人退而不休参与社会发展。作为上海首家长者友好商场，普陀区中海真如环宇城 MAX 近日推出20个专属银发岗，面向退休老人招募，涵盖退休专业技术人员、非遗讲师、老年品牌及餐饮评测员以及手机摄影、Vlog 制作、 AI 课程分享等新兴领域，旨在为银发群体搭建价值再创造的舞台。据悉，这些岗位采用市场化结算方式，按次发放薪酬，上岗周期灵活，商场安排专人一对一接面试与入职流程。作为配套服务，商场打造了面向50岁以上中老年人的专属社交与服务社群，老友记俱乐部每周定期举办活动，2025年全年共举办约150场次，今年计划开展近200场活动，预计招募约100人次老年人上岗发光发热。近日，首批银龄新职讲师正式入职，在商场一楼大厅，一支由退休老人组成的交响乐团带来专业演奏，赢得市民阵阵掌声。歌声优美，旋律优雅，老人就该这样生活。市民王先生跟着节奏轻晃双手，于女士全程手机录像，感叹非常专业，完全超出预期。乐团团长曹一鸣表示，搞音乐的人55到60岁正是黄金年龄，艺术需要生活的沉淀与阅历。在商场的老友记俱乐部教室里，63岁的熊学勤正娴熟地展示非遗钩针技艺。这堂课是商场与石泉路街道社区学校联动开展的商教融合实践，熊学勤经社区学校推荐走上讲台。我身上的衣服都是自己勾的，能把手艺教给大家，我是真心感受到快乐和成就感。他说，包括交响乐团成员和熊学勤在内的首批银发讲师均已年过六旬，凭借自身特长传经送宝。此外，更多银发力量正在加入，著名滑稽戏表演艺术家顾竹君也将成为讲师，为市民传授上海话、沪语歌曲等内容。走出家门，站上舞台，开心就是最好的保健品。顾竹君表示，愿尽己所能，丰富老年群体和新上海人的文化生活。商场总经理杨小梦表示，银发群体不仅是重要的消费客群，更是赋能商场发展的重要力量。推出银发岗位，希望让老人们在这里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同时借助他们的影响力，带动亲戚朋友、邻里伙伴前来娱乐、消费、学习，进一步丰富商场的业态活力。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就是抬后脚跟，坚持做餐后血糖能降一半，血脂也能慢慢变好。和完全久坐不动的人相比，高强度坐姿体重组血糖平均降低50毫克每分升，降幅高达 52%。 就算是低强度组血糖降幅也有 39%。 不止稳血糖，坐姿体重还能改善血脂健康，降低炎症水平，促进血液循环。四步到位，身体坐直，不要靠椅背，双脚平踩地面，与肩同宽，脚尖儿和膝盖对准正前方，小腿尽量与地面垂直，脚趾和前脚掌紧紧贴住地面，缓慢抬起后脚跟，抬到最高处时停顿五秒，清晰地感受到小腿后侧肌肉的紧绷感，重点是全程脚趾不能离地。在缓慢又控制地放下脚后跟，落地时不要用力砸地，轻轻落地即可，保持节奏，每次做10至15次，每天做3组，饭后1小时做效果最好，开会敲键盘间隙都能练。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庄子逍遥自得。战国时期是各种思想学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几乎和孟轲同时代，宋国又出了一个思想家庄周。

0: 孟轲的王道遭到了庄周的反对和嘲弄。庄周出生于宋国的蒙地，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的东北。从小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困，有一回他的母亲病了，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不得已，年少的庄周就向当地的一个小官监河侯借粮。监河侯欺负他年轻，就捉弄他说，我现在没粮食，等到秋天收获以后吧，你再来借。聪明的庄周就对他说，让我来给你讲个故事。有个人在路上走，看见路边有一个干涸的水洼里有一条鲤鱼正在挣扎。那个鲤鱼就对人说，我快要干死了，请你给我一瓢水救救我吧。那个人却说，好的，等我去引北海的水来灌这水洼救你吧。那条鲫鱼就说，谢谢你，等你引来北海的水以后，就到卖干鱼的摊上去找我吧。庄周从小就饱尝了贫困的滋味，看够了诸侯混战互相争权夺利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因此他不愿意去当官和统治者合作，再去帮助他们压迫剥削人民。他认为当官的有权的什么都偷，把国家甚至连同法律都偷到了自己的手里。于是他们可以堂而皇之的当人上人，作威作福的统治人民，而普通的百姓如果他偷了一点小的东西，就被认为是做盗贼，要坐牢，要杀头，这是极其不公道的。所以什么霸道、王道、儒家、墨家都是虚伪骗人的。所以他很瞧不起那些到处游说追求功名富贵和高官厚禄的人。有一回他去魏国，他的老朋友惠施在魏国当相国，他呢想顺便去看看他。不料惠施见庄周来，怕他夺了自己的相位，紧张得不得了。庄周知道了，就对惠施讲了一个寓言故事，说南方有一种鸟叫做鼋雏，它从南海飞到北海去，一路上不是梧桐树它不停歇，不是竹石它不吃，不是甘泉它不喝。这个时候有一只猫头鹰正在吃一只腐烂的老鼠，它看见了就发出哇哇的怪叫声，警告它不要来抢它的死老鼠。可就是凤凰，它会喜欢一只死老鼠吗？惠施听了庄周的话，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儿。以后庄周又带着妻子到楚国去讲学，楚威王知道以后，备了十分厚重的礼物，请庄周到楚国去做相国。庄周呢，婉言拒绝了楚威王的邀请，又把礼物全部退了回去。他宁愿和自己的妻子过着十分清贫的日子，妻子每日织草卖鞋，自己呢，在给弟子讲学著书的同时，还到溪水边上去钓鱼，改善生活。楚威王是个很有抱负的国君，为了请庄周出仕，又亲自赶到溪边上去聘请庄周。庄周看也不看楚威王，只管在河边垂钓。过了好一会儿，才对楚威王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它的骨架的标本一直供奉在庙堂里，请问大王，对那只龟来说，它是愿意被做成标本供奉在庙堂里呢，还是愿意活着在水里游来游去呢？楚威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就说，按理说他应该愿意活着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吧。庄周说，这就对了，我也愿意自由的在水里游来游去呀。大王还是请回去吧。庄周就这样逍遥的在各地游说，宣传他的吴的观点。他认为贵和贱、官和民、大与小、是与非，甚至生与死，都是一样无差别的。他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说，有一回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飘飘荡荡的蝴蝶，醒来以后又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庄周。我真不知道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还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庄周觉得人生的生与死就像白昼和黑夜一样更替自然，也不值得欢喜或者是悲伤，所以当和他一起艰苦度日相依为命的妻子去世以后，他也没有像一般的人一样哭哭啼啼，而是敲着瓦盆唱了一曲歌颂妻子一生的歌。庄子觉得许多事情都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一切都应该顺其自然，这个自然就是天地万物自然界本身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叫做道。所以呢，后人把老子和庄周的学说统称为道家。 庄周把自己的观点写成了书，这就是《庄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古人仰观天象，最亮的星是紫微星，紫微星周围的星宿环绕而成紫微垣，这里是传说中天地一家的居所。皇帝自称天子，紫微垣在人间的投影就是皇帝

离了紫禁城，而他最喜爱的妃子在这一天死去了。关于珍妃的死因，宫廷的官方文件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在这份慈禧太后亲自签发的懿旨中这样写道：上年京师之变，仓促之中，珍妃护从不及，急于宫内殉难，寻属节烈可嘉，嘉恩着追赠贵妃。而另一种说法来自太监崔玉贵，在珍妃死亡事件里，崔玉贵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8月14日下午，崔玉贵接到慈禧的命令，将几年来一直幽禁在冷宫的珍妃带到颐和园。慈禧对珍妃说：洋人要打进城了，我们要避一避，带着你走不方便。珍妃说：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呀。慈禧大声呵斥说：你死到临头还敢胡说。珍妃说：我没有应死的罪。慈禧说：不管你有罪没罪，也得死，把他扔到井里去。

沿着珍妃在宫中的足迹，我们将渐渐揭开皇宫生活的神秘面纱。古人仰观天下，最亮的星是紫微星，紫微星周围的星宿环绕而成紫微垣，这里是传说中天帝一家的居所。皇帝自称天子，紫微垣在人间的童年就是皇帝一家的居所紫禁城。

展现大年初一紫禁城盛大朝会的画卷。满朝王公大臣，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都守候在太和殿广场。人们等待着典礼的开始，然而太和殿宝座上空空荡荡，皇帝在哪里呢？越过层层宫墙，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前朝大不相同的后宫。在这里，皇子皇孙像宫外的孩子一样，热衷着放鞭炮的游戏。在这里，皇后嫔妃像宫外的母亲一样，关爱着自己的孩子。在这里，皇帝像宫外的父亲一样，享受着天伦之乐。紫禁城以乾清门为界，南面为前朝。

北面后宫，后宫有乾清宫、坤宁宫、交泰殿以及东西各六宫组成，这里就是皇帝的家。皇帝寝宫为乾清宫，皇后为坤宁宫，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是交泰殿，意味着乾为天，坤为地，天地交泰，阴阳和合。紫禁城宫殿的纹饰图案到交泰殿第一次出现了凤，东西六宫的名称也大多暗喻男女交合，生儿育女。

1888年冬天，来自全国的妙龄少女汇聚在御花园，她们中将有人成为大清国的皇后。此刻，她们都被称为秀女。中国历代的后妃大多来自贵族权臣之家，然而为了巩固皇权的联姻，往往潜伏着更大的政治危机。到了明代，为了防范外戚干权，朱元璋一改旧俗，明文规定皇室后妃应选自民间。

清朝入关后，皇帝的后妃主要来源于八旗秀女。顺治朝规定，凡满蒙汉八旗官员的女儿，年龄在13到17岁之间，都要参加每3年一届的选秀。其中不仅产生皇后嫔妃，也为皇子皇孙、亲王郡王等皇家宗室物色福晋。超过17岁又一直未被选中的，才可以另行婚配。严格的制度确保了皇族婚配的优先权。经过反复选看，5位女孩幸运地走到了最后一关。她们是慈禧太后的弟弟副都统桂祥的女儿，江西巡抚德钦的2个女儿，礼部左侍郎常煦的2个女儿。但他们可能并不知道，真正决定命运的却是皇帝身后的这个女人。光绪选后的情景，在场的太监唐冠清有过细致的描述。选后是在体和殿，事前准备了玉如意一柄，绣花荷包2对，谁收到玉如意就是皇后，收到荷包为嫔妃。光绪手持玉如意来到德钦的长女面前，刚要交给，慈禧太后大声说：“皇帝。”并暗示光绪将玉如意交给桂祥的女儿。光绪无奈，只好照办。慈禧强迫光绪选择了并不喜欢的皇后，又担心德钦的女儿一旦选入嫔妃必有夺宠之忧，于是不让光绪自己再选，直接授意将荷包交给常煦的2个女儿。令光绪一见钟情的女人落选了，慈禧的侄女叶赫那拉氏成为光绪的皇后，常煦的2个女儿成为珍妃和瑾妃，他们的命运在刹那间发生了巨变。

这些嫁入紫禁城的女人被分为若干等级，居住在不同的宫殿里。明代有12等，清代康熙年间后妃定为8等，即皇后1人、皇贵妃1人、贵妃2人、妃4人、嫔6人，以下定有贵人、常在、答应3级，人无定数。这就是民间流传的3宫6院72嫔妃了。事实上，每位皇帝的后妃数量相差很多。康熙一生有后妃79人，而光绪只有1后2妃3人。什么人能够成为后宫之主的皇后？第一次大婚的皇子或少年皇帝做不了主，决定权在深谋远虑的父皇母后或皇太后那里。最后胜出者往往不是最有魅力的那一个，而是皇家对权力格局通盘考虑后认为最合适的那一个。公元1889年正月27日子刻，隆裕皇后的凤仪从自家府邸出发，前往紫禁城，光绪皇帝大婚正式开始。

洞房设在坤宁宫，这座明朝皇后的寝宫自清朝入关后被改为祭神和节庆朝贺的地方。宫廷举行大婚时，东暖阁就是新婚帝后的洞房，他们将在这里共度三天。这一天对于光绪来说，不仅意味着成为一个女人的丈夫，也意味着他将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因为慈禧太后刚刚向外界宣布光绪皇帝大婚礼成，慈禧就将结束垂帘听政。这一幕光绪已经等待了15年了。

1874年12月5日夜，四岁的载田被送入紫禁城。几个时辰前，19岁的同治皇帝暴病身亡。同治没有子女，载田以其堂弟的身份入主皇宫。这个孩子在睡梦中离开了温暖的家，成为了光绪皇帝，开始了长达34年哀伤的生涯。

位于故宫东部的玉庆宫，曾经是清代皇太子在宫中的居所。光绪五岁，到了学习如何做皇帝的年龄，少年天子的课堂就在玉庆宫。清代的皇子们只有在幼年时期才能住在东西六宫，享受父母之爱，十岁迁出后宫，暂居玉庆宫或更为偏远的南三所，受封亲王后便彻底迁出紫禁城，到父皇赏赐的王府居住。皇子们对于宫廷最为深刻的记忆，恐怕就是读书生活了。每天天还没有亮，皇子就进入书房，随师傅做诗文，学习儒家经典，又由满族师傅教授满语、骑射等等，直到黄昏才结束。清代皇子教育的勤勉不怠，也许是吸取了紫禁城上一代主人明朝皇室的教训。明代皇太子虽然也有出阁讲学制度，但并不严格，而清代十二位皇帝尽管其天赋机遇大不相同，但绝大多数都称得上勤政。严谨的皇子教育制度功不可没。读书声中，光绪一天一天地长大了。

在紫禁城里，这个小院并不起眼，但却是中轴线外最受欢迎的景区。自雍正以后，历代清帝的卧室就坐落在这个有些局促的院落里。这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唯一一处中国皇帝的寝宫，基本保留了光绪皇帝居住时的原貌。很多人会惊讶于它的狭小，紫禁城的召见者只是把它当成一座临时休息的地方。当它贵为皇帝寝宫后，为了使自己的卧室能与天子的威仪相称，便在房内的陈设上极尽奢华。据清同治二年养心殿寝宫陈设档记载，当时这里的陈设品共有724件。

在养心殿寝宫东西两侧各有一套卧床。据说东边的床是被皇后来住时睡用的，西边则是为妃子备用。又说皇帝为了预防刺客，总在入寝时把两张床的幔帐同时放下，谁也不知道他究竟睡在哪张床上。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
14: 幸会，
13: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可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

0: 均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嘛，放门口吧。
8: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7: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9: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很多人开始不敢张大嘴了，饭也吃不香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是烂嘴角了。烂嘴角不光影响吃饭，而且啊，还影响颜值，甚至有一些朋友的烂嘴角根本就没有好过。那这烂嘴角到底是个什么病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烂嘴角又称口角炎，是上下唇两侧联合处口角区各种炎症的总称，常见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如果治疗办法不对，或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烂嘴角的问题，可能会导致烂嘴角反反复复，长期下去可能会导致口角溃烂，疼痛进一步加重，甚至引发口腔癌的风险。所以大家可千万别拿烂嘴角不当回事儿。那究竟为什么会烂嘴角呢？先来看看烂嘴角的九大元凶。第一，营养不良，缺乏维生素 B2。 第二，细菌感染，以链球菌、葡萄球菌感染为主。第三，真菌感染，以白色念珠菌感染为主。第四，病毒感染，以单纯疱疹病毒。

感染为主。第五，不良生活习惯，比如说舌头舔嘴角、撕扯嘴角。第六，牙齿位置不合适，特别是老年人，牙颌间距离过短，上唇压于下唇，容易导致口角黏膜皮肤滋生细菌。第七，创伤性。第八，环境因素。第九，接触性因素。从医学角度来讲，口角炎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感染性口角炎、接触性口角炎、创伤性口角炎以及营养不良性口角炎。从上面所说的这些因素来说，只有细菌感染导致的口角炎使用红霉素才对症，所以并不是得了口角炎就一定要用红霉素。那口角炎到底怎么处理呢？针对感染性口角炎，主要包括细菌性感染、真菌性感染和病毒性感染，那么所使用的药物也是不同的。比如细菌性感染可以选用红霉素、金霉素软膏，对于真菌性感染可以用米康唑乳膏，对于病毒性感染可以用阿昔洛韦乳膏等等。那接触性口角炎建议明确并避免接触过敏源，去医院做个筛查再说。那针对创伤性口角炎，比如说运动撞击造成的嘴角损伤，可以适当用点西瓜霜喷剂。如果说家里或者办公场所干燥，可以辅助放一个加湿器或者是绿色植物等等。如果有舔嘴角、撕扯嘴角干皮等不良习惯的人群，从现在开始要戒掉这些坏习惯。那针对营养不良性的口角炎，可以多摄取含有维生素 B2 丰富的食物，比如说动物肝脏、蛋类等等。那我们如何预防口角炎呢？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均衡饮食；第二，积极运动，充足睡眠；第三，保持口腔卫生；第四，充足饮水；第五，克服不良习惯。

过春节，家家户户都会准备满桌子的饭菜，然而能一顿吃完的情况很少，美食就免不了成为剩饭和剩菜。那么问题来了，对于这些剩饭剩菜，直接倒掉觉得可惜，直接食用又担心会对身体不好。很多人说常吃剩饭剩菜会致癌，其中的亚硝酸盐含量很高，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吗？剩饭菜还能不能吃呢？确实，剩饭菜储存的时间越久，饭中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会随之增加。但亚硝酸盐本身不致癌，进入人体后，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会和血红蛋白结合转化成为亚硝胺类物质。这种物质是较强的致癌物，容易增加机体患肝癌、鼻咽癌、食管癌等疾病的风险。但是，任何毒物的致癌致畸必须考虑中毒剂量。有实验表明，将把一盘未翻动过的新菜放入冰箱，第二天其亚硝酸盐的含量只是从3毫克每公斤升高到了7毫克每公斤而已，数值远低于亚硝酸盐致癌国家标准。剩饭菜在存放过程中并不会产生那些耸人听闻的危害。剩菜的食物种类不同，其亚硝酸盐含量也不尽相同。比如蔬菜大于肉类，一般来说，正常保存的食物所生成的亚硝酸盐类物质对身体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另外，对于癌症而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并不是吃一两次剩菜就一定会患上，肯定是跟次数及食用量有关。那如何对待剩饭剩菜呢？对待剩饭菜，处理态度要严谨。不要在冰箱当中存放超过3天，剩饭菜的加热次数不应该超过1次。剩食物要聪明，最好只剩肉不剩菜。另外，不建议大家剩凉菜。另外，为保证剩饭剩菜的卫生和安全，建议大家避免对其进行不必要的操作，应减少筷子等器具对剩饭菜的翻动，用材质安全靠谱的保鲜盒盛装存放剩饭菜，确保其保密性。第二，剩饭菜在存放的过程中，应放于冰箱低温区域，尽早吃完，避免细菌等微生物大量的繁殖。第三，建议大家将剩饭菜分类包装加存放，避免出现交叉污染和串味儿。第四，剩饭菜在吃之前必须要热透。第五，吃多少热多少，请勿反复加热。

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你是否一年四季总感觉疲乏无力，打不起精神呢？现如今累已经成为很多人挂在嘴边的高频词汇，这可不仅仅是工作繁重没有休息好所导致的，其实不少食物也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七种食物可能会让你越吃越累。第一，咖啡浓茶。咖啡和浓茶当中都含有不少的咖啡因，它会抑制大脑中的腺苷神经递质，而腺苷是调节睡眠内稳态因子之一。也就是说，咖啡因摄入过多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神经系统变得兴奋，既影响睡眠又不利于大脑放松，若是不能很好的调节，时间久了人的疲惫感也就更加的沉重了。第二，酒。酒精会使大脑处于异常活跃的状态，即使是少量饮用也会降低睡眠质量，使人陷入疲惫的怪圈。第三，爱吃甜食。甜食当中的糖大多是单糖或者是双糖，很快会被人体消化吸收进入血液，当血糖浓度升高时，胰岛素的分泌就会增多，而高胰岛素水平是导致人困倦的原因之一。另外，甜食吃得太多，糖分会在体内转化成脂肪，如果任其发展，脂肪不断的堆积就会引起超重和肥胖，增加脏器的代谢负担，当人体一直处于超重和肥胖的状态时，可能也会加剧疲劳感。对于添加糖，建议健康成年人每人每天的摄入量不超过25克。第四，主食不足。主食富含淀粉，在进入消化道之后会被分解成葡萄糖，进而被机体吸收和利用，一旦摄入不足就难以维持机体的运转，会导致热量入不敷出，进而出现乏力没精神的情况。此外，主食当中的粗粮一族是 B 族维生素的一大主要来源，

它们和身体能量代谢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摄入不足时，会导致身体能量代谢异常，人体细胞和各组织缺乏燃料，表现出疲劳、嗜睡和昏昏沉沉。所以每顿饭都要吃适量的主食，比如一个拳头大小的馒头或者是米饭，而且要尽量粗细搭配，精米白面和燕麦、花芸豆、红豆等粗粮搭配食用。第五，不吃红肉。红肉也就是猪、牛、羊等肉，其中富含铁元素，它是人体合成血红蛋白的必需物质，因此长期不吃红肉只吃素食，容易铁摄入不足。铁是合成血红蛋白的重要物质，铁摄入不足会导致血红蛋白的合成减少，从而发生缺铁性贫血。如果没有足够的血红蛋白，不能为机体组织送去充分的氧气，就会表现出疲劳、乏力等情况。烹饪肉食的时候，尽量采用清炖、蒸煮的方式，比如清蒸牛排、清炖羊肉等等。第六，吃得太油腻。当大量脂肪进入小肠时，会导致小肠分泌的胆囊收缩素增加，进而促进睡意。建议少吃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每天烹调用油的摄入量最好不要超过25到30克。每次高脂饮食之后，最好要吃几天清淡的食物，避免油脂堆积，减轻身体各个器官的负担。第七，喝水少。喝水不足也会带来疲劳感。尽管我们一直在普及健康人群每天应该喝1500毫升左右的水的知识，但是能做到的人还是少数，有的人甚至一天只喝一杯水。人体的能量代谢和机体运转都需要水，如果体内缺水超过身体总水量的2%，就会产生疲劳。健康人群建议平时每隔2个小时就主动喝白开水，小口慢饮，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牵牛花第四十九集。
5: 花看着兰儿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他家太穷了，我还是没有想好是不是愿意和他一起过苦日子。兰儿对花这句有点不满。花，没想到你这么势利。其实在我看来，穷不是什么大问题，那日子长着呢，谁家也没买下穷呀。哦，那就是你姑父和你姑姑也不是一开始就富裕呀，听我娘说，当初他们也穷得叮当响呢。哦，对了，还有四宝也是经过一番苦日子才富起来的。兰儿的话说到了花的心里，这样的话也经常在花的心里回旋。其实花说嫌赵明家穷，只不过是他搪塞兰儿的一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花对嫁给赵明总有那么一点点不甘心，总觉得他和赵明之间好像少点什么。到底少什么呢？花也想不清楚。赵明见花一直没有回音，就发了一个信息，
8: 我要到山西的煤窑打工去了。
5: 花看到信息有点不安，山西的煤窑工钱高，危险也高，村里的男人如果不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谁也不会去到煤矿冒险。花以为兰儿把他的话说给了赵明，赵明赌气要到煤窑打工。花找到兰儿，怪罪兰儿不该把话传给赵明。兰儿急赤白脸的辩解，你以为我是村里的长舌妇呀，没事传闲话。既然赵明不是赌气，赵明为什么非到煤窑打工呢？兰儿似笑非笑地看着花儿，

0: 一个男人不会为了感情赌气。我之所以到煤窑打工，是为了以后的日子着想啊。父母一天一天变老，我连一个像样的窝都没有，哪个姑娘愿意嫁给我呢？我的家庭状况，指望父母是不可能了，我必须靠自己啊。煤窑的工作危险系数是高，但收入也高啊，比建筑工多一倍。目前我家的经济情况也不允许我干别的生意，因为挣得起赔不起啊。我打算在煤矿干上三两年，等手里有了一定的积蓄，再做别的打算。
1: 赵明的话说的花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他瞅着赵明那张憨厚而真诚的脸，眼里一热，泪水差点流了出来。赵明安慰花儿：“
0: 花儿，你别担心，山西这么多煤矿也不是都出事故，放心，我心里有数，我会保护好自己，尽量找安全性比较高的大煤矿干。”
1: 尽管赵明这么说了，但花儿的心里还是有一些隐隐的担心。他想开口阻拦赵明，却怎么也说不出口。赵明走的当天晚上给花发了一个信息，说他安全到达煤矿，让花不要担心。开始的两天，花心里虽然有点失落，但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三天一过，花的心就不在自己身上了。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拿出手机查看是否有赵明的信息。从那个信息以后，赵明再也没有给花发过信息。花翻看着赵明以前的信息，心里有了一丝淡淡的恨意。这个死赵明还说不是赌气，怎么连一个信息也没有啊？十天过去了，赵明像失踪了一样，没有任何音讯。花心里淡淡的恨意慢慢转化成了一种深深的担忧。他人在家里，心却随着赵明去了远方。商店不忙的时候，他就走到门外，望着西边的方向发呆。兰儿到商店买东西，他就有意无意地向兰儿打听赵明的消息。兰儿说赵明走了以后，一次也没有和他联系过，原来的手机号码也不用了。花大失所望，他原本想从兰儿的嘴里听到赵明的消息，可没想到赵明和兰儿也切断了联系。花原以为赵明儿女情长，英雄气短，没想到他狠下心来也这么决绝。花虽然从心里欣赏赵明的这种男人血性，但还是对他的收放自如感到耿耿于怀。看着手机上赵明以前发的一条条信息，花好几次都想狠狠心把这些信息给删了。但不知为什么，他的手指总按不下删除键。赵明一晃走了一个月了，还是一点信息也没有。花心中的那种耿耿于怀慢慢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刻骨的想念。以前赵明在的时候，他没觉得赵明怎么样，赵明走了，花却总是想起他的好。与赵明相处的点点滴滴成了花每天温习的内容。商店只要来了年轻人，花儿总是下意识地多看两眼，恍惚觉得眼前的年轻人就是赵明。晚上躺在床上，赵明和他一起赶渔舟楫的情景也总是在他的脑海里来回闪现。那是飞虎带玲玲走的那天，花儿因为生气难过就去找赵明诉苦。赵明为了排解花的郁闷，就骑着摩托车载着花到了渔舟县城。由于提前没有准备，他们身上都没带多少钱。两人在渔舟县城逛了一大圈，中午在小摊上吃了两碗米线，花就说回家。赵明有点不好意思，

0: 赶了一趟宇宙大集，什么也没给你买。
1: 花儿连忙说，买什么东西呢？你陪了我一天，我已经很高兴了。尽管花这么说，但赵明还是一直问。
0: 花儿，你喜欢什么？下次我一定给你买。
1: 花儿见赵明一直问，就指着对面一家珠宝店说，喏，那家店里有一对玉手镯，特别圆润好看。啊，就是价钱太高，1000多块呢。花儿本想吓住赵明，没想到赵明硬要拽着花儿去看。花儿不去，赵明说，
0: 哎呀，就当去开开眼，行不？
1: 花儿拗不过赵明，只好去了。女人永远无法拒绝漂亮衣服和精美首饰的诱惑。花儿一看到那对玉手镯，眼睛就不动了。等花儿看够了，回过神来，突然发现赵明不见了。花儿出门四下张望，哪儿也看不到赵明的影子。花儿有点着急，不知赵明去了哪儿了。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赵明才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花儿有点恼火，没好气地问，赵明，你干啥去了？手机也不接。赵明什么也没说，径直跑进了珠宝店。不一会儿，赵明把那对玉手镯递到了花儿面前。花儿看着赵明手中的玉手镯，鼻子一酸，不知为什么，他却生气地对赵明说，赵明，赶紧去退了，我不要。赵明见花生气，连忙道歉。
0: 花儿，哎呀，实在对不起啊，你不要生气，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第一次跟我出来赶集，想给你买个礼物，你千万别有什么负担啊。
1: 看着赵明惊慌失措的样子，花有些生气地对赵明说，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可收不起。赵明笑着恳求，
0: 哎呀，不就是十几张老头票吗？你就收了吧，就当成全我一次虚荣心嘛。
1: 花觉得收赵明这样贵重的礼物不合适，他坚持让赵明把手镯退了，把钱还给人家。赵明说，
0: 还谁啊？我没借别人的钱。
1: 你从哪儿弄来的钱？赵明开玩笑。
0: 偷的。
1: 花急了，你快说呀，钱从哪儿来的？赵明憨笑着说，
0: 嘿，我把摩托车卖了。
1: 花心底的那根弦轻轻地拨动了一下，一股温暖的感觉像潮水一般慢慢浸满了花的心田。坐在回家的公共车上，花问赵明，回家爸妈问你摩托车哪儿去了？赵明狡黠地说，
0: 我就说被人偷了，被一个人用心偷了。
1: 赵明的这句话像是一阵温暖的春风，把花的心吹得像玉手镯一样温润。又一个月过去了，花再也无法忍受那种思念的煎熬，开始不断地拨打赵明的手机。赵明手机提示关机的声音，对于花来说就像是头顶落下的一记记闷棍，敲打得他头晕脑胀。以前他从来不看电视新闻，现在只要到了晚上7点，无论商店多忙，他都不管不顾，准点坐在电视机前。一听到新闻里有矿难的消息，他就心惊肉跳，惶恐不安。姑父不明白花的心思，夸他思想境界提高了，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了。只有姑姑经常用探寻的目光看着他。一天台乱到商店买烟，花像溺水的人看到了救生圈一样，不管姑姑在不在跟前，就问泰乱，叔，你知道赵明在山西的手机号吗？真正赶紧接话，

0: 花，你问人家赵明的手机号干啥？花不管姑姑，一双大眼睛紧紧盯着台乱，不住地问，叔，你知道吗？快告诉我。台乱看了珍珍一眼，
1: 知道呀，可我没必要告诉你吧。
0: 台乱说完，拿起烟抬脚就走了。花起身要追，珍珍拦住了，花儿，你给我站住。花儿看着姑姑那张恼怒的脸，有点不好意思，突然意识到自己刚才有点失态了。珍珍往门口看了看，回头训斥花儿，你一个姑娘家明目张胆打听一个男孩的电话，怎么这么不知道羞臊。花儿正因为没有问出赵明的电话恼火，姑姑又用这么难听的话训她，心里的火也腾得冒了起来。他不由得大声和姑姑顶撞起来，
2: 姑，你怎么说话呢？打听个号码就不害臊了？
0: 你呀你，你打听一个不相干男人的号码就是不害臊。花急了，一句话冲口而出，
2: 怎么是不相干的男人呢？赵明是我喜欢的人。
0: 花这句话把珍珍说愣了，花也愣了。这句话就像一束阳光，一下子驱走了花心中的迷雾，并把他的心照亮了。原来赵明就是他喜欢的人啊，原来赵明早就钻进了他心里。花心里装满了千言万语，他想立刻告诉赵明。花再也顾不上和姑姑争吵了，起身就朝兰儿家走去。花一见到兰儿就说，
3: 兰儿，你帮我找台乱叔要一下赵明的电话。
2: 啊，你要他的电话干嘛？
3: 哎呀，这么长时间没有他的音讯，想问问他干什么去了。
2: 你这么关心他干嘛呀？
0: 花儿找借口，
2: 哎呀，我和他是同学，关心他一下不可以吗？
3: 切，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我看你病得不轻啊。
2: 哎，我有什么病啊？
0: 兰儿瞅着花的脸，一本正经地说，
2: 你呀，相思病。你，
0: 花一下红了脸，见自己的心思被兰儿点破，花干脆地说，
2: 兰儿，你别闹了，赶紧帮我要电话去啊，我都急死了。
0: 兰儿逗花，
2: 哼，你没长着嘴呀，自己要去。
0: 花儿央求兰儿，
2: 哎呀，我不好意思，求你了兰儿啊，你就帮帮我吧。
3: 想好啦？想好了。
0: 兰儿见花下定了决心，拿起手机翻了起来，一边翻一边说，
2: 哼，还用找台乱叔呀？我都快被他麻烦死了，一天到晚的和我发信息。
3: 什么？
0: 原来赵明一直和兰儿联系。花想起兰儿曾经说过喜欢赵明，这心里很不是滋味。他酸酸地对兰儿开玩笑，
2: 哦，我明白了，怪不得赵明不和我联系呢，原来是和你叙旧情呀。
0: 兰儿把手机一把塞到花的手里，
2: 哼，你这个醋坛子，好好看看他和我怎样的叙旧情。
0: 花翻看赵明发来的信息，每条信息都与他有关。
4: 花儿今天干什么？今天你见花了吗？她心情好吗？刚下工回来，想请你告诉花儿，我很安全。今天见到了一个人，背影很像花儿。
0: 花儿看得热泪盈眶。

0: 他不由喃喃地说道，这个死赵明为什么不把信息发给我呢？你都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劲儿才阻止他把信息发给你。花儿一下子明白了，原来是兰儿从中作梗。他用手捶打兰儿的肩膀，你这个坏家伙，你这么害我呀。兰儿得意地说，哼，咱俩这么多年的好朋友了，我还不了解你的臭毛病。人家追得越紧，你跑得就越快。我不这样棒打鸳鸯，你怎么知道相思之苦呀？兰儿在一边催促，哎呀，还愣着干嘛？快打电话呀。电话拨通了，花的心砰砰直跳。赵明的声音传过来，花再也控制不住，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他对着手机哽咽地喊着，赵明，你马上给我回来。赵明一回来，花就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家人。除了何长山，没有一个人表示赞成。真正苦口婆心地劝说花儿，花儿，不是姑姑干涉你的婚事，是姑姑不愿意你以后受苦。你跟了赵明，就等于跳了枯井。台乱和老婆都不是正经过光景的人，两人过了半辈子了，连一处新房也给儿子盖不上。赵明这孩子是人不错，勤劳肯干，但也不是多么有本事的人，他也就是在建筑工地卖卖苦力，挣个辛苦钱。赵明又是独生子，俩老人岁数越来越大，那以后都是负担。花儿一句也听不进去，他一句话就给姑姑顶了回去。你和姑父结婚的时候也不是家财万贯呀，现在不是过得好好的吗？真正看着花毅然决然的脸，恍惚看到自己年轻的时候，知道自己无论怎么说也无法让花改变心意了。哎，花呀，你看到姑姑现在的日子过得差不多，你没看到姑姑以前是怎么熬过来的。女人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儿，一步走错，那搭上的可是一辈子的幸福，你可要好好掂量掂量。望着姑姑那张沧桑的脸，听着姑姑忧伤的话语，花觉得现在的姑姑和当年那个大胆逃婚的姑姑怎么也对不上号。这样的感觉让花对姑姑有了一种怜惜，她不由地转变了口气，安慰起了姑姑。姑，我知道你说的都是为我好，可我心里已经装满赵明，再也容纳不了别人了。真正见自己说服不了花，就搬来兰香。兰香劝花，你和台乱老婆脾气都不好，那以后成了婆媳肯定处不好啊。台乱家和咱家只隔着一道墙，这边放个屁那边也听得清清楚楚。你爹和台乱不对眼儿，这万一以后你们小两口吵架，我们的态度也不好拿捏。兰香的话对花更不起作用，她干脆对娘说，好了，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四宝听说花和赵明真谈起了对象，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懊恼和沮丧，还有一丝嫉妒和失落。无论怎么想，他都觉得花嫁给赵明心里不舒服。他让四凤到赵明家阻止花和赵明的亲事，四凤一听立刻妒火中烧。花嫁给赵明干你啥事儿啊？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0: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7: 儿女，我现在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想起圣陶喜欢用的蜗牛背了壳的比喻，便觉得不自在。新近一位亲戚嘲笑我说要剥层皮呢，更有些悚然了。十年前刚结婚的时候，在胡适之先生的《脏灰式札记》里见过一条，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文中并引培根的话，有妻子者其命定矣。当时却吃了一惊，仿佛梦醒一般。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又有什么可说？现在是一个媳妇跟着来了五个孩子，两个肩头上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真不知怎样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说了，从孩子们那一面说，他们该怎样长大，也正是可以忧虑的事。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这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近来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渐渐觉得自己的残酷，想着孩子们受过的体罚和斥责，始终不能辩解，像抚摸着旧疮痕那样，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读了有岛五郎与幼小者的译文，对了那种伟大的诚挚的态度，我竟流下泪来了。去年父亲来信问起阿九，那时阿九还在白马湖呢。信上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我为这句话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待我们来着。人性许真是二元的，我是这样的矛盾，我的心像钟摆似的来去。你读过鲁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吗？我的便是那一类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饭和晚饭就如两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们你来他去的在厨房与饭间里查看，一面催我或妻发开饭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夹着笑和嚷一阵阵袭来，直到命令发出为止。他们一地一个的跑着喊着，将命令传给厨房里佣人，便立刻抢着回来搬凳子。于是这个说我坐这儿，那个说大哥不让我，大哥却说小妹打我。我给他们调解说好话，但是他们有时候很固执，我有时候也不耐烦，这便用着斥责了。斥责还不行，不由自主的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们身上了，于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说红筷子好他说黑筷子好，这个要干饭那个要稀饭，要茶要汤要鱼要肉。

哦，要豆腐，要萝卜。你说他菜多，他说你菜好。其实照例安慰着他们，但这显然是太迂缓了。我是个暴躁的人，怎么等得急？不用说，用老法子将他们立刻征服了。虽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泪捧起碗了。吃完了，纷纷爬下凳子，桌子上是饭粒呀、汤汁啊、骨头啊、渣子啊，加上纵横的筷子、倾斜的勺子，就如一块花花绿绿的地图模型。吃饭而外，他们的大事便是游戏。游戏时，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坚持不下，于是争执起来。或者大的欺负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负了大的。被欺负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诉苦。我大抵仍旧要用老法子来判断的，但不理的时候也有。最为难的是争夺玩具的时候。这一个的与那一个的是同样的东西，却偏要那一个的，而那一个便偏不答应。在这种情形之下，无论如何，终于是非哭了不可的。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天天全有，但大致总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保管一点钟要分几回心，或站起来一两次的。若是雨天或礼拜日，孩子们在家的多，那么摊开书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的事也有过的。我常和妻说，我们家真是成日的千军万马呀。有时是不但成日，连夜里也有兵马在进行着，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时候。我结婚那一年才19岁，21岁有了阿九，23岁又有了阿菜。那时我正像一匹野马，哪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鞯、辔头和缰绳？摆脱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觉的时时在摆脱着。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真苦了这两个孩子，真是难以宽宥的种种暴行呢。阿九才2岁半的样子，我们住在杭州的学校里，不知怎的，这孩子特别爱哭。又特别怕生人，一不见了母亲或来了客，就哇哇的哭起来了。学校里住着许多人，我不能让他扰着他们，而客人也总是常有的，我懊恼极了。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我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2岁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时的光景。也觉黯然。阿菜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周岁，还不大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3、4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妻说那是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折磨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这虽是气愤的话，但这样的心情却也有过的。后来孩子是多起来了，磨折也磨折的久了，少年的风棱渐渐的钝起来了，加以增长的年岁，增长了理性的才智力，我能够忍耐了，觉得从前真是一个不成才的父亲，如我给另一个朋友信里所说。但我的孩子们在幼小时却比别人的特别不安静，我至今还觉得如此。我想着大约还是由于我们抚育不得法，从前只一味的责备孩子，让他们代我们负起责任，却未免是可耻的残酷了。正面意义的幸福其实也未尝没有，正如谁所说，小的总是可爱。孩子们的小模样、小心眼儿，却有些叫人舍不得的。阿毛现在5个月了，你用手指去拨弄他的下巴，或向他做去脸，他便会张开没牙的嘴，咯咯的笑，笑得像一朵正开的花。他不愿在屋里待着，待久了便大声嚷。妻常说，姑娘又要出去溜达了。他说他像鸟般，每天总得到外面溜一些时候。润儿上个月刚过了3岁，笨得很，话还没有学好呢。她只能说3、4个字的短语或句子，文法错误，发音模糊，又得费气力说出。我们老是要笑她，她说"好字"总变成"小字"，
问他好不好。

好，他便说小或不小。我们常常逗着他说这个字玩，他似乎有些觉得近来偶然也能说出正确的好字了，特别在我们故意说成小字的时候。他有一只搪瓷碗，是1毛来钱买的，买来时老妈子交给他，这是1毛钱，他便记住一毛两个字，管那只碗叫一毛，有时竟省称为毛，这在新来的老妈子是必须翻译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见着生客时便咧着嘴嗤笑，我们常用了土话叫他做呆瓜。他是个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来蹒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他有时学我将两手叠在背后，一摇一摆的，那是他自己和我们都要乐的。他的大姐便是阿菜，已是7岁多了，在小学校里念着书，在饭桌上一定得啰啰嗦嗦地报告些同学或他们父母的事情，气喘喘地说着，不管你爱听不爱听，说完了总问我，爸爸认识吗？爸爸知道吗？七常禁止他吃饭时说话，所以他总是问我。他的问题真多，看电影便问电影里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么不说话，看照相也是一样。不知谁告诉他兵是要打人的，他回来便问兵是人吗？为什么打人？进来大约听了先生的话，回来又问张作霖的兵是帮谁的，蒋介石的兵是不是帮我们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每天短不了，常常闹得我不知怎样答才行。他和润儿在一处玩，一大一小不很合适，老是吵着哭着，但合适的时候也有，譬如这个往床底下躲，那个便钻进去追着，这个钻出来，那个也跟着，从这个床到那个床，只听见笑声嚷声喘着，真如妻所说像小狗似的。现在在京的便只有这3个孩子，阿九和壮儿是去年北来时让母亲暂时带回扬州去了。阿九是欢喜书的孩子，他爱看水浒、西游记、三侠五义、小朋友等，没有事便捧着书坐着或躺着看，只不欢喜红楼梦，说是没有味儿。是的，红楼梦的味儿，一个10岁的孩子哪里能领略呢？去年我们事实上只能带2个孩子来，因为他大些，而壮儿是一直跟着祖母的，便在上海将他俩丢下。我清清楚楚记得那分别的一个早上，我领着阿九从二阳京桥的旅馆出来，送他到母亲和壮儿住的亲戚家去。妻嘱咐说买点吃的给他们吧。我们走过4马路到一家茶食铺里，阿九说要熏鱼，我给买了，又买了饼干是给壮儿的，便乘电车到海宁路。下车时看着他的害怕与累赘，很觉恻然。到亲戚家，因为就要回旅馆收拾上船，只说了1-2句话便出来。壮儿望望我没说什么，阿九是和祖母说什么去了。我回头看了他们一眼，硬着头皮走了。后来妻告诉我，阿九背地里向他说，他知道爸爸欢喜小妹，不带我上北京去，其实这是冤枉的。他又曾和我们说，暑假时一定来接我啊。我们当时答应着，但现在已是第2个暑假了，他们还在迢迢的扬州待着。他们是恨着我们呢，还是惦着我们呢？其实一年来老放不下这2个，常常独自暗中流泪，但我有什么法子呢？想到只为家贫成聚散一句无名的诗，不禁有些凄然。壮儿与我较生疏些，但去年离开白马湖时，他也曾用了生硬的扬州话，那时他还没有到过扬州呢，和那特别尖的小嗓子向我说，我要到北京去。他晓得什么北京，只跟着大孩子们说罢了，但当时听着，现在想着的我却真是抱歉呢。这兄妹俩离开我原是常事，离开母亲虽也有过一回，这回可是太长久了。小小的心儿知道是怎样忍耐着那寂寞来着。我的朋友大概都是爱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写信责备我说，儿女

0: 的吵闹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厌到如我所说。他说他真不解，子凯为他家华瞻写的文章真是蔼然仁者之言。盛桃也常常为孩子操心，小学毕业了，到什么中学好呢？这样的话他和我说过两三回了，我对他们只有惭愧。可是近来我也渐渐觉着自己的责任，我想第一该将孩子们团聚起来，其次便该给他们些力量。我亲眼见过一个爱儿女的人，因为不曾好好的教育他们，便将他们荒废了。他并不是溺爱，只是没有耐心去料理他们，他们便不能成才了。我想我若照现在这样下去，孩子们也变危险了。我得计划着让他们渐渐知道怎样去做人才行，但是要不要他们像我自己呢？这一层我在白马湖教初中学生时，也曾从师生的立场上问过勉尊，他毫不踌躇地说自然咯。近来与平伯谈起教子，他却答得不妙，总不希望比自己坏了。是的，只要不比自己坏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职业人生观等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顶可贵，只要指导帮助他们去发展自己，便是集贤明的办法。雨桐说，我们得让子女在大学毕了业才算尽了责任。 SK 说，不然要看我们的经济，他们的才智与志愿，若是中学毕了业不能或不愿升学，便去做别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并非不行的。自然，人的好坏与成败也不尽靠学校教育，说是非大学毕业不可，或许只是我们的偏见。在这件事上，我现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别是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知道将来怎样。好在孩子们还小，将来的事且等将来吧。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养他们基本的力量、胸襟与眼光。孩子们还是孩子们，自然说不上高的远的，慢慢从近处小处下手便了。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样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辉也罢，倒霉也罢，平凡也罢，让他们各尽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从此好好的做一回父亲，便自称心满意。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声，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白马湖，今天是个下雨的日子，这使我想起了白马湖，因为我第一回到白马湖，正是微风飘萧的春日。白马湖在永绍铁道的驿亭站，是个极小极小的乡下地方。在北方说起这个名字，管保100个人不知道，但那却是一个不坏的地方。这名字先就是一个不坏的名字。据说从前宋时，有个姓周的骑白马入湖先去，所以有这个名字。这个故事也是一个不坏的故事，假使你乐意搜集，或也可以编成一本小书，交北新书局印去。白马湖并非圆圆的或方方的一个湖，如你所想到的，这是曲曲折折、大大小小许多湖的总名。湖水清极了，如你所能想到的，一点儿不含糊，像镜子。沿铁路的水再没有比这里清的，这是公论。遇到旱年的夏季，别处湖里都长了草，这里却还是一清如故。白马湖最大的也是最好的一个，便是我们住过的屋的门前那一个。那个湖不算小，但湖口让两边的山包抄住了，外面只见微微的碧波而已，想不到有那么大的一片。湖的近里头有一个三四十户人家的村落，叫做西徐坳，因为姓徐的多。这村落与外面本是不相通的，村里人要出来得撑船。后来春晖中学在湖边造了房子，这才造了两座玲珑的小木桥，筑起一道煤屑路，直通到驿亭车站。 那是窄窄的一条人行路，蜿蜒曲折的，路上虽常不见人，走起来却不见寂寞。尤其在微雨的春天，一个初到的来客，他左顾右盼，是只有觉得热闹的。春晖中学在湖的最盛处，我们住过的屋也相去不远，是半西式。湖光山色从门里从墙头进来，到我们窗前桌上，我们几家接连着。缅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瓷，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地上他家里喝老酒。缅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收回去。白马湖最好的时候是黄昏，湖上的山笼着一层青色的薄雾，在水面映着参差的模糊的影子，水光微微的暗淡，像是一面古铜镜。清风吹来，有一两缕波纹，但随即平静了。天上偶见几只归鸟，我们看着它们越飞越远，直到不见为止。这个时候便是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们说话很少，上了灯话才多些，但大家都已微有醉意，是该回家的时候了。若有月光，也许还得徘徊一会儿，若是黑夜，便在暗里摸索，醉着回去。白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清得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小马路的两边，一株见一株地种着小桃与杨柳，小桃上各缀着几朵重瓣的红花，像夜空的书星，杨柳在暖风里不住地摇曳。在这路上走着，时而听见锐而长的火车的笛声，是别有风味的。在春天，不论是晴是雨，是月夜是黑夜，白马湖都好。雨中田里菜花的颜色最早鲜艳，黑夜虽什么不见，但可静静地受用春天的力量。夏夜也有好处，有月时可以在湖里划小船，四面满是青霭，船上望别的村庄，像是折楼海市浮在水上，迷离堂皇的。有时听见人声或犬吠，大有世外之感。若没有月呢，便在田野里看萤火，那萤火不是一星半点的，如你们在城中所见，那是成千成百的萤火，一片飞出来，像金线网似的，又像耍着许多火绳似的。只有一层使我愤恨，那里水田多，蚊子太多，而且几乎全闪闪烁烁是疟蚊子。我们一家都染了疟病，至今三四年了，还有未断根的。蚊子多足以减少露坐夜谈或划船夜游的兴致，这未免是美中不足了。离开白马湖是三年前的一个冬日，前一晚别檐上有缅翁与云君，我不能忘记缅翁，那是一个真挚豪爽的朋友，但我也不能忘记云君，我应该这样说，那是一个可爱的孩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
1: 我愿意是急流。

我愿意是急流，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路上岩石上经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

愿意是荒林，在河流的两岸，对一阵阵的狂风勇敢地作战。只要我的爱人是一只小鸟，在我的稠密的树枝间做棵鸣叫。

我愿意是废墟，在俊俏的山岩上，这静默的毁灭并不使我懊丧。只要我的爱人是青青的常春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的攀援上升。我愿意是草屋，在深深的山谷底，草屋的顶上饱受风雨的打击。只要我的爱人是可爱的火焰，在我的炉子里愉快地缓缓闪现。

0: 我愿意是云朵，是灰色的破旗，在广漠的空中懒懒地飘来荡去。只要我的爱人是珊瑚似的夕阳，望着我苍白的脸，显出鲜艳的辉煌。
1: 这是裴多菲写给情人尤利亚的又一首情诗。诗人以急流、荒林、废墟、草屋、云朵等一系列荒凉冷落的形象自比，又以小鱼、小鸟、常青藤、炉火、夕阳等美好欢快的形象比喻心中的爱人，两组比喻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比喻和对比总的含义是一致的，即不管自己的命运多么坎坷险恶，只要同爱人在一起，就能化险为夷，幸福无比，从而歌颂了爱情的强大威力。但是他们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每一节比喻各有着独自的心意。小河要穿越崎岖山路，意味着爱情的历程将百折千回，艰难曲折。荒林要同狂风恶战，表明可能遇到挫折和打击。废墟已被毁灭遗弃，象征着为爱情付出的牺牲。深谷底的草屋突出了处境的孤寂，飘荡的云朵则隐示着诗人的流浪生涯。这一切都含蓄地体现出主人公强毅不屈的性格和对爱情坚贞不渝的追求。诗人对爱人的比喻也很值得回味。浪花中的小鱼取其活泼自由，鸣唱枝头的小鸟寓其欢乐天真，青青的常春藤象征着永不枯衰的美德，炉中的火焰能给人以温暖，而珊瑚似的夕阳不但美丽迷人，还能给人带来光明和憧憬。这几组比喻和对比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完整地勾画出男女主人公的丰满形象，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再请听，世界多么美好。
0: 是我吗？有一个时期，以为生活只是诅咒。是我吗？夜像幽灵似的在地面上漫游，惭愧之火燃着，把我的脸

0: 消逝了，我的奔放的青年时代的狂风，尽向我微笑着苍天的蓝蓝的眼睛，好像是母亲们向着他们的孩子微笑。生活多么甜蜜，世界多么美好。我的每一天从我心中拔出了痛苦的根，重新渐渐变成翠绿的花园了。我这颗心五色缤纷的花朵又在里面盛开着。生活多么甜蜜，世界多么美好。那被我粗鲁的驱逐了的自信又用他的双臂来拥抱我的灵魂，好像是从远方归来老朋友一样拥抱。生活多么甜蜜，世界多么美好。好心的老朋友啊，请你们和我亲近，猜疑的斜视的眼睛再也不瞅着你们，我已经把这个鬼的家族一下赶跑。生活多么甜蜜，世界多么美好。而且我想起了我的花，它年纪轻轻，这鹤发的姑娘，这美丽的黎明的梦，我多么喜欢她呀。她也为我祷告，生活多么甜蜜，世界多么美好。
1: 这次的文学节目播送完了。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3: 京剧艺术的百科，
4: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3: 请听戏曲专题，
4: 京剧知识介绍。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几段呢面临失传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呀，请大家欣赏这个濒临失传的传统京剧，叫《骂杨广》，由那严派的创始人严居鹏先生演唱。好，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居鹏演唱的《骂杨广》选段。《骂杨广》这出戏啊，又叫《忠烈图》，也叫《第一忠臣》，见说唐第十四回“行事逆杨广篡位”。隋太子杨广啊，与越公杨素、张谋合谋呢，弑杀文帝杨坚，及兄杨勇，自立为帝。又逼陈夫人。陈夫人撞柱而死，杨素呢保举这个武建章，命武建章呢草诏天下。武建章呢当时身披麻衣，头戴麻冠呢，上殿面见杨广，隶属杨。

广无道。当殿痛骂杨广，杨广大怒呢，将武建章这个敲牙割舌斩首宫门，随后呢又抄了武建章的全家。骂杨广这出戏啊，是孙菊仙的代表剧目，后来呢又有著名的老生叫刘洪生啊经常上演此剧。刘洪生啊以嗓音高亢著称，据说呀这个刘洪生原来呀不是作科班出身的，他是跳友下海，原来他在北京刀剪铺学徒，因为他的嗓子特别好，人们呢都非常喜欢听他的叫卖声，故而呢这个小刀流的雅号。由于他酷爱京剧呢，这个经常到票房去活动，后来就下海了。那么下海以后呢，他拜了何二庄为师，首先是学唱的花脸，并得到了何桂仙的指点，以后他是改唱老生了，这个义宗张二奎孙菊仙，以辕门斩子、斩马谡、斩黄袍、四郎探母呢这些戏呢为这个主要演出的剧目。他演出的唱腔新颖挺拔，而且别具一格，后来被人们称为是流派。高派呢就是在流派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出戏啊后来呢又被阎巨鹏继承，解放以前呢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出这出戏了，解放以后啊基本上就没人演过，是一出呢这个面临失传的剧目。骂杨广这出戏啊接下来就是南阳关。南阳关呢这个故事说的是呢，这个武建章被杨广处死以后啊，他的儿子武云照呢这个镇守南阳关。吴云昭当时呢也是他们这个隋朝的一条好汉嘛，他的武艺高强。这时候呢杨广呢就派大将韩清虎啊前去征讨，结果呢被武云昭打败了。后来啊宇文成都呢又击败了武云昭，武云昭呢别妻弃子啊只身逃往别国呢借兵报仇，这个戏就算完了。这是一出靠边老生戏。剧中呢有一段西皮倒板转原版转二六的唱段，而且呢有比较繁重的武打场面，如果要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啊，是演不好这出戏的。我还听老艺人们介绍过，这出戏呢有两种演法，一种呢是内江派的演法，这个你像这个谭富英啊，就谭氏家族吧，还有这个什么孟小冬啊、余淑妍呐、这些个靠边老生戏啊，他们都经常以这个戏呢作为经常上演的剧目。那么另一种演法呢是外江派，外江派带五音连弹的，戏很火爆。我听说呢过去什么赵松桥啊、赵云桥啊这些外江派老生们经常演出这出戏。不过呢现在这出戏啊无论是内江的也好外江的也好，很少在舞台上见到过了，也可以说基本上也快失传了。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这个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最后啊，我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天门》。这出戏呢，也是一出老生戏。这出戏啊，不仅有大段的唱腔呢，而且还有较为繁重的表演。这出戏啊，故事说的是呢，是明朝天启年间呢，是吏部尚书曹正邦，因为啊这个痛斥奸佞魏忠臣。而且这个骂了魏忠臣嘛，就是当时就被贬了。被贬以后呢，他是携带着家眷就回了故乡。魏忠臣呢，暗中就派他的心腹叫司宇啊，埋伏在中途路上呢，杀死了这个曹正邦的全家。仅仅的这个曹的女儿呢，和他有一个老仆人叫曹福逃出来了。曹福呢，慌乱当中啊，这个保护着他的这个女儿叫玉姐啊，投奔山西的大同。这时候呢，正赶上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主仆啊行至在广华山，天降大雪，曹福呢被冻死了。随后呢，玉姐呢就被大同来的人接走了。这个故事就是很简单的这么一段故事。那么南天门呢是老生旦角这个对戏，剧中的曹福啊以唱功做功见长。唱腔呢，它有散板、慢板、快板、流水、二六、摇板等等。尤其是它的做工非常繁杂。著名的马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呢，善演此剧。演此剧演到走雪山的时候啊，就是当曹福被冻死的时候呢，场上出现了王母娘娘和上八洞神仙。这时候呢，曹福呢苏醒了，在紧打慢唱当中，也就是在摇板这个唱腔当中呢，是叙说这个八仙和他们的这个动作，边唱啊边做，情趣盎然。最后呢，即王母娘娘封曹福为南天门的都土地。曹福这时候又换上了土地爷的这个服装，与八仙呢一起这个登上了南天门。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张建国演唱的《南天门》选段。

0: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啊，谢谢大家。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古人仰观天象，最亮的星是紫微星，紫微星周围的星宿环绕而成紫微垣，这里是传说中天地一家的居所。皇帝自称天子，紫微垣在人间的投影就是皇帝一家的居所紫禁城。这里曾经住过两家人，一家姓朱，一家姓爱新觉罗。关于这座宅院里的生活，传说很多，真正知道的人很少。下面请听故宫第九集《家国之间》的上半部分。
3: 1900年8月14日，北京被八国联军攻破，光绪皇帝逃离了紫禁城，而他最喜爱的妃子在这一天死去了。关于珍妃的死因，宫廷的官方文件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在这份慈禧太后亲自签发的懿旨中这样写道：上年京师之变，仓促之中，珍妃护从不及，急于宫内殉难，寻属皆列可嘉，嘉恩着追赠贵妃。而另一种说法来自太监崔玉贵，在珍妃死亡事件里，崔玉贵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8月14日下午，崔玉贵接到慈禧的命令，将几年来一直幽禁在冷宫的珍妃带到颐和园。慈禧对珍妃说：洋人要打进城了，我们要避一避，带着你走不方便。珍妃说：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呀。慈禧大声呵斥说：你死到临头还敢胡说。珍妃说：我没有应死的罪。慈禧说：不管你有罪没罪，也得死，把他扔到井里去。

沿着珍妃在宫中的足迹，我们将渐渐揭开皇宫生活的神秘面纱。古人仰观天下，最亮的星是紫微星。紫微星周围的星宿环绕而成紫微垣，这里是传说中天帝一家的居所。皇帝自称天子，紫微垣在人间的童年就是皇帝一家的居所紫禁城。

展现大年初一紫禁城盛大朝会的画卷。满朝王公大臣，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都守候在太和殿广场。人们等待着典礼的开始，然而太和殿宝座上空空荡荡，皇帝在哪里呢？越过层层宫墙，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前朝大不相同的后宫。在这里，皇子皇孙像宫外的孩子一样，热衷着放鞭炮的游戏。在这里，皇后嫔妃像宫外的母亲一样，关爱着自己的孩子。在这里，皇帝像宫外的父亲一样，享受着天伦之乐。紫禁城以乾清门为界，南面为前朝，北面后宫。后宫由乾清宫、坤宁宫、交泰殿以及东西各六宫组成，这里就是皇帝的家。皇帝寝宫为乾清宫，皇后为坤宁宫。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是交泰殿，意味着乾为天，坤为地，天地交泰，阴阳和合。紫禁城宫殿的纹饰图案到交泰殿第一次出现了凤，东西六宫的名称也大多暗喻男女交合，生儿育女。

1888年冬天，来自全国的妙龄少女汇聚在御花园，她们中将有人成为大清国的皇后。此刻，她们都被称为秀女。中国历代的后妃大多来自贵族权臣之家，然而为了巩固皇权的联姻，往往潜伏着更大的政治危机。到了明代，为了防范外戚干权，朱元璋一改旧俗，明文规定皇室后妃应选自民间。

清朝入关后，皇帝的后妃主要来源于八旗秀女。顺治朝规定，凡满蒙汉八旗官员的女儿，年龄在13到17岁之间，都要参加每3年一届的选秀。其中不仅产生皇后嫔妃，也为皇子皇孙、亲王郡王等皇家宗室物色福晋。超过17岁又一直未被选中的，才可以另行婚配。严格的制度确保了皇族婚配的优先权。经过反复选看，5位女孩幸运地走到了最后一关。她们是慈禧太后的弟弟副都统桂祥的女儿，江西巡抚德钦的2个女儿，礼部左侍郎常煦的2个女儿。但她们可能并不知道，真正决定命运的却是皇帝身后的这个女人。光绪选后的情景，在场的太监唐冠清有过细致的描述。选后是在体和殿，事前准备了玉如意一柄，绣花荷包2对，谁收到玉如意就是皇后，收到荷包为嫔妃。光绪手持玉如意来到德钦的长女面前，刚要交给，慈禧太后大声说：“皇帝。”并暗示光绪将玉如意交给桂祥的女儿。光绪无奈，只好照办。慈禧强迫光绪选择了并不喜欢的皇后，又担心德钦的女儿一旦选入嫔妃必有夺宠之忧，于是不让光绪自己再选，直接授意将荷包交给常煦的2个女儿。令光绪一见钟情的女人落选了，慈禧的侄女叶赫那拉氏成为光绪的皇后，常煦的2个女儿成为珍妃和瑾妃，他们的命运在刹那间发生了巨变。

这些嫁入紫禁城的女人被分为若干等级，居住在不同的宫殿里。明代有12等，清代康熙年间后妃定为8等，即皇后一人、皇贵妃一人、贵妃2人、妃4人、嫔6人，以下另有贵人、常在、答应3级，人无定数。这就是民间流传的3宫6院72嫔妃了。事实上，每位皇帝的后妃数量相差很多。康熙一生有后妃79人，而光绪只有1后2妃3人。什么人能够成为后宫之主的皇后？第一次大婚的皇子或少年皇帝做不了主，决定权在深谋远虑的父皇母后或皇太后那里。最后胜出者往往不是最有魅力的那一个，而是皇家对权力格局通盘考虑后认为最合适的那一个。公元1889年正月27日子刻，隆裕皇后的凤羽从自家府邸出发，前往紫禁城，光绪皇帝大婚正式开始。

房设在坤宁宫，这座明朝皇后的寝宫自清朝入关后被改为祭神和节庆朝贺的地方。宫廷举行大婚时，东暖阁就是新婚帝后的洞房，他们将在这里共度三天。这一天对于光绪来说，不仅意味着成为一个女人的丈夫，也意味着他将成为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因为慈禧太后刚刚向外界宣布光绪皇帝大婚礼成，慈禧就将结束垂帘听政。这一幕光绪已经等待了15年了。

1874年12月5日夜，四岁的载田被送入紫禁城。几个时辰前，19岁的同治皇帝暴病身亡。同治没有子女，载田以其堂弟的身份入主皇宫。这个孩子在睡梦中离开了温暖的家，成为了光绪皇帝，开始了长达34年哀伤的生涯。

位于故宫东部的玉庆宫，曾经是清代皇太子在宫中的居所。光绪五岁，到了学习如何做皇帝的年龄，少年天子的课堂就在玉庆宫。清代的皇子们只有在幼年时期才能住在东西六宫，享受父母之爱，十岁迁出后宫，暂居玉庆宫或更为偏远的南三所，受封亲王后便彻底迁出紫禁城，到父皇赏赐的王府居住。皇子们对于宫廷最为深刻的记忆，恐怕就是读书生活了。每天天还没有亮，皇子就进入书房，随师父做诗文，学习儒家经典，又由满族师父教授满语、骑射等等，直到黄昏才结束。清代皇子教育的勤勉不怠，也许是吸取了紫禁城上一代主人明朝皇室的教训。明代皇太子虽然也有出阁讲学制度，但并不严格，而清代十二位皇帝尽管其天赋机遇大不相同，但绝大多数都称得上勤政。严谨的皇子教育制度功不可没。读书声中，光绪一天一天的长大了。

在紫禁城里，这个小院并不起眼，但却是中轴线外最受欢迎的景区。自雍正以后，历代清帝的卧室就坐落在这个有些局促的院落里。这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唯一一处中国皇帝的寝宫，基本保留了光绪皇帝居住时的原貌。很多人会惊讶于它的狭小，紫禁城的召见者只是把它当成一座临时休息的地方。当它贵为皇帝寝宫后，为了使自己的卧室能与天子的威仪相称，便在房内的陈设上极尽奢华。据清同治二年养心殿寝宫陈设档记载，当时这里的陈设品共有724件。

在养心殿寝宫东西两侧各有一套卧床，据说东边的床是被皇后来住时睡用的，西边则是为妃子备用。又说皇帝为了预防刺客，总在入寝时把两张床的幔帐同时放下，谁也不知道他究竟睡在哪张床上。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庄子逍遥自得。战国时期是各种思想学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几乎和孟轲同时代，宋国又出了一个思想家庄周。孟轲的王道遭到了庄周的反对和嘲弄。庄周出生于宋国的蒙地，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的东北，从小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困。有一回他的母亲病了，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不得已年少的庄周就向当地的一个小官监河侯借粮。监河侯欺负他年轻，就捉弄他说，我现在没粮食，等到秋天收获以后吧，你再来借。聪明的庄周就对他说，让我来给你讲个故事。有个人在路上走，看见路边有一个干涸的水洼里有一条鲤鱼正在挣扎。那个鲤鱼就对人说，我快要干死了，请你给我一瓢水救救我吧。那个人却说，好的，等我去引北海的水来灌这水洼救你吧。那条鲫鱼就说，谢谢你，等你引来北海的水以后，就到卖干鱼的摊上去找我吧。庄周从小就饱尝了贫困的滋味，看够了诸侯混战、互相争权夺利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因此他不愿意去当官和统治者合作，再去帮助他们压迫剥削人民。他认为当官的有权的什么都偷，把国家甚至连同法律都偷到了自己的手里。于是他们可以堂而皇之的当人上人，作威作福的统治人民，而普通的百姓如果他偷了一点小的东西，就被认为是做盗贼，要坐牢，要杀头，这是极其不公道的。所以什么霸道、王道、儒家、墨家都是虚伪骗人的。所以他很瞧不起那些到处游说、追求功名富贵和高官厚禄的人。有一回他去魏国，他的老朋友惠施在魏国当相国，他呢想顺便去看看他，不料惠施

0: 知见庄周来，怕他夺了自己的相位，紧张得不得了。庄周知道了，就对惠施讲了一个寓言故事，说南方有一种鸟叫做猿雏，它从南海飞到北海去，一路上不是梧桐树它不停歇，不是竹石它不吃，不是甘泉它不喝。这个时候有一只猫头鹰正在吃一只腐烂的老鼠，它看见了就发出哇哇的怪叫声，警告它不要来抢它的死老鼠。可就是凤凰，它会喜欢一只死老鼠吗？惠施听了庄周的话，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儿。以后庄周又带着妻子到楚国去讲学，楚威王知道以后，备了十分厚重的礼物，请庄周到楚国去做相国。庄周呢，婉言拒绝了楚威王的邀请，又把礼物全部退了回去。他宁愿和自己的妻子过着十分清贫的日子，妻子每日织草卖鞋，自己呢，在给弟子讲学著书的同时，还到溪水边上去钓鱼，改善生活。楚威王是个很有抱负的国君，为了请庄周出仕，又亲自赶到溪边上去聘请庄周。庄周看也不看楚威王，只管在河边垂钓。过了好一会儿，才对楚威王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它的骨架的标本一直供奉在庙堂里，请问大王，对那只龟来说，它是愿意被做成标本供奉在庙堂里呢，还是愿意活着在水里游来游去呢？楚威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就说：按理说他应该愿意活着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吧。庄周说：这就对了，我也愿意自由的在水里游来游去啊，大王还是请回去吧。庄周就这样逍遥的在各地游说，宣传他的吴的观点。他认为贵和贱、官和民、大与小、是与非，甚至生与死，都是一样无差别的。他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说，有一回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飘飘荡荡的蝴蝶，醒来以后又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庄周。我真不知道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还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庄周觉得人生的生与死就像白昼和黑夜一样更替自然，也不值得欢喜或者是悲伤，所以当和他一起艰苦度日相依为命的妻子去世以后，他也没有像一般的人一样哭哭啼啼，而是敲着瓦盆唱了一曲歌颂妻子一生的歌。庄子觉得许多事情都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一切都应该顺其自然，这个自然就是天地万物自然界本身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叫做道。所以呢，后人把老子和庄周的学说统称为道家，庄周把自己的观点写成了书，这就是庄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琴上的声波释放。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艺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了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

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去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

0: 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0: 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1: 来来来
0: 来
1: 来，
0: 整一根整一根。
1: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0: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0: 我乃韩国君主。
2: 父亲，
1: 干啥？
2: 父亲，哦，您怎么来了？
0: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2: 是啊，
3: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可
5: 聊？你滚一边去！
3: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0: 孩子们太热情了。
3: 是啊，
0: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3: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0: 哎，你就洗你了。
3: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0: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3: 我晚上洗。
0: 哎，洗吧。
2: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0: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3: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0: 那
2: 啥也不能说。
6: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0: 好好好好好，
6: 没说吧？
0: 嗯，啥也没说。
6: 那就好。
7: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6: 说了，
3: 乳名说了，
7: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6: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咱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0: 这孩子
6: 他说的不一定
0: 这么快，
6: 信口胡诌
0: 啊。小秘密，
6: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0: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6: 事，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0: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6: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0: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6: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6: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6: 我都这么大了，
0: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哎呀。
6: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8: 我能不坚强？
3: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哦，团长，当官是吧？
3: 啊
0: 啊，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了，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3: 那倒不用您帮、啊、
8: 公子放
3: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3: 示弱
0: 都是大弱，都
3: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9: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3: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3: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3: 我很尊敬你的，
0: 我亲哥那个。
3: 我见你，哎
8: 呀！这是

0: 吃过。
1: 嘴快了，你嘴。
2: 哥们儿，我
0: 你别过来、哎。
2: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1: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3: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龚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2: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龚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 你加油吧。
3: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2: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4: 王妞妞
5: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3: 啊、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3: 哎呀，你叫什么？
1: 父王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龚子雷吧？
2: 就是他。
1: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3: 称呼上压他一头，
1: 看我的。
3: 压他。爸，
4: 你想咋的？
1: 你想咋的呀，老弟？哎呀，
3: 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1: 爸跟他盘盘道。
3: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4: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1: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3: 你可别当大哥了。
5: 龚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4: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1: 我不信，给我看看。
3: 这吉祥吧，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4: 看就看。
3: 看就看。
1: 傻了。
4: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3: 哎呦，怎么没了？
4: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3: 你放屁。
4: 放屁。
5: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1: 说得好。
4: 那我是个辣子。
3: 你肯定是辣子。
1: 你好好找找吧，
4: 找找
1: 孩子。
3: 你太过分了。
4: 我不好意思啊。
5: 父亲，您受委屈了。
1: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3: 是吗？谢谢父亲。
1: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3: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1: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3: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1: 秦王到。
5: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1: 放心。

0: 那我提一杯吧。
1: 你这提一杯，人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君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没有，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吧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小
0: 当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我肯定不能。我
0: 当着你来教啊。

0: 公怀，哎呀，
1: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2: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0: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2: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0: 是啊，
2: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3: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2: 十把送。
0: 没有了。
1: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2: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1: 就是公子凤。
0: 哦，爸你好牛啊。
2: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0: 好，我都听您的。
2: 安排了。
0: 谢谢秦王。
3: 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1: 那算了。
3: 哎，不是不是，哎，我算了，那个我三十了，
2: 我二月，我三十牛的。
0: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2: 我生日
1: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2: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2: 把这茬吧。
1: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2: 好。
1: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2: 努拿好，加油。加油。
6: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是防不住，我废了，叔，你把
3: 弩给我。你在开胸怕、啊、
5: 韩国人你作弊。
2: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3: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1: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0: 谢秦王。
2: 嗯，儿啊，在这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0: 好，我送送你。秦王
1: 说，
0: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1: 不行。
0: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1: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0: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2: 你。哥，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0: 父亲，
2: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0: 哎
2: 哎
0: 哎
2: 哎
0: 哎
2: 哎
0: 哎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
1: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2: 就在大殿口。
1: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2: 送秦王。干啥呀你、啊、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4: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2: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

0: 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1: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1: 我也很想她。
0: 她知道。别送了啊。
1: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2: 父，哎，哎，
3: 为父王献舞，
4: 为父王献舞。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综娱乐秀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
1: 我愿意是急流。

我愿意是急流，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路上岩石上经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

愿意是荒林，在河流的两岸，对一阵阵的狂风勇敢地作战。只要我的爱人是一只小鸟，在我的稠密的树枝间做棵鸣叫。

我愿意是废墟，在俊俏的山岩上，这静默的毁灭并不使我懊丧。只要我的爱人是青青的常春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的攀援上升。我愿意是草屋，在深深的山谷底，草屋的顶上饱受风雨的打击。只要我的爱人是可爱的火焰，在我的炉子里愉快地缓缓闪烁。

0: 朵是灰色的破旗，在广漠的空中懒懒地飘来荡去。只要我的爱人是珊瑚似的夕阳，傍着我苍白的脸，显出鲜艳的辉煌。
1: 这是裴多菲写给情人尤利亚的又一首情诗。诗人以急流、荒林、废墟、草屋、云朵等一系列荒凉冷落的形象自比，又以小鱼、小鸟、常青藤、炉火、夕阳等美好欢快的形象比喻心中的爱人，两组比喻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比喻和对比总的含义是一致的，即不管自己的命运多么坎坷险恶，只要同爱人在一起，就能化险为夷，幸福无比，从而歌颂了爱情的强大威力。但是他们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每一节比喻各有着独自的心意。小河要穿越崎岖山路，意味着爱情的历程将百折千回，艰难曲折。荒林要同狂风恶战，表明可能遇到挫折和打击。废墟已被毁灭遗弃，象征着为爱情付出的牺牲。深谷底的草屋突出了处境的孤寂，飘荡的云朵则隐示着诗人的流浪生涯。这一切都含蓄地体现出主人公强毅不屈的性格和对爱情坚贞不渝的追求。诗人对爱人的比喻也很值得回味。浪花中的小鱼取其活泼自由，鸣唱枝头的小鸟寓其欢乐天真，青青的常春藤象征着永不枯衰的美德，炉中的火焰能给人以温暖，而珊瑚似的夕阳不但美丽迷人，还能给人带来光明和憧憬。这几组比喻和对比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完整地勾画出男女主人公的丰满形象，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再请听，世界多么美好。
0: 是我吗？有一个时期，以为生活只是诅咒。是我吗？夜像幽灵似的在地面上漫游，惭愧之火燃着，把我的脸烧红了。生活多么甜蜜，世界多么美好。

消逝了，我的奔放的青年时代的狂风，竟向我微笑着，苍天的蓝蓝的眼睛，好像是母亲们向着他们的孩子微笑。生活多么甜蜜，世界多么美好。我的每一天从我心中拔出了痛苦的根，重新渐渐变成翠绿的花园了。我这颗心五色缤纷的花朵又在里面盛开着。生活多么甜蜜，世界多

0: 么美好。那被我粗鲁的驱逐了的自信，又用他的双臂来拥抱我的灵魂，好像是从远方归来老朋友一样拥抱。生活多么甜蜜，世界多么美好。好心的老朋友啊，请你们和我亲近，猜疑的斜视的眼睛再也不瞅着你们，我已经把这个鬼的家族一下赶跑。生活多么甜蜜，世界多么美好。而且我想起了我的花，它年纪轻轻，这鹤发的姑娘，这美丽的黎明的梦，我多么喜欢她呀。她也为我祷告，生活多么甜蜜，世界多么美好。
1: 这次的文学节目播送完了。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6: 一位女士走进医院，跟医生说：
7: 医生，我丈夫还没吃你给开的药就死了。
6: 啊，要，这是为什么啊？我不是让他把药都吃下去吗？
7: 是啊，可他一点食欲也没有，我也没有办法呀。
6: 哎呦，这有什么关系啦？食欲和吃药有关系吗？
7: 你开的药可都是饭后服用啊。

0: 一位好客的男士请他单位的一位新同事周末到家里去做客，他的这位新同事非常迟疑地向他问道：
1: 冒昧地问您一句，您太太真的知道我要去您家吃晚饭吗？
0: 这位好客的男士非常干脆地回答道：当然知道了，为了我请你吃饭这件事，我跟他吵了半个多小时呢，你放心好了。

0: 史蒂文先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电影导演，而他在睡觉的时候还经常爱说梦话。一天深夜，他又迷迷糊糊地说起梦话来了。
1: 哦，亲爱的，我太爱你了，没有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送给你。
0: 史蒂文先生在深夜里这样说着说着，他自己突然醒了过来，而且他看见了在床头坐着的妻子，此时正醋意十足地盯着他。史蒂芬先生心里很不踏实，他知道已经闯了大祸，于是他马上翻了个身，然后假装又睡着了。这时他的嘴里又开始念念有词了。
1: 嘿，伊丽莎白，你记住了，你要像我这样充满激情地来朗读台词，懂了吗？好了，全体人员请注意，5分钟之后我们要重拍这场戏。

0: 这几个月正在闹单相思的弗洛德先生非常想得到他心仪的那位姑娘的一缕头发，于是这天下午他找到了这位姑娘的弟弟，对他说道：
1: 嘿，小家伙，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我给你5美元，你帮我去弄一些你姐姐的头发来，只要一小缕就可以了。
0: 听到弗洛德先生的话，这位姑娘的小弟弟非常高兴地回答道：
2: 没问题，弗洛德先生，5美元，一小缕头发我们说定了。不过我还有个更好的提议，如果你肯给我30美元的话，您就可以得到我姐姐的整个家。

0: 病人告诉医生：“
1: 大夫，我患了严重的失眠症，醒了就睡不着。”
2: 哟，那你一天晚上得醒几次啊？
1: 他不一定是晚上，有时啊，两三天会醒来一次。

0: 在一堂小学语文课就要下课的时候，语文老师向同学们问道：
1: 同学们，为什么我们说书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呢？有哪一位小朋友能回答我这个问题？
0: 听到老师的问题，坐在最后一排的小刚刚站了起来，他对老师说道：
2: 那是因为在我们不想看书的时候就可以不看它，把它搁在一边，无论搁多久它都不会生气。

坦白地说，我很喜欢你，你的眼神，你走路的姿态，焦躁可爱，甚至睡觉的样子我都着迷。可是我最生气的是，你老抓不着耗子，还老掉毛。

0: 某人问大夫，
1: 我最近总失眠呢，入睡也极慢，你看怎么办吧？
0: 哎呀，这个你来了也不是一次了哈，以前的招也不太好使，这样你吧，适当的参加一些体育活动哈。几天以后病人又来了，
1: 我按你吩咐去做了呀，可是效果也不大呀，还原来那样
0: 啊，这也不行。哎，你怎么做的？
1: 这不和邻居打麻将吗？

0: 同样是在语文课堂上，有一天老师问同学们一个问题。
1: 同学们，上节课老师给大家讲过同义词，那谁能告诉老师同义词的定义是什么呢？
0: 听到老师的问话，小娟娟第一刻站起身来要回答老师的问题。小娟说道，
2: 老师，同义词的定义就是它是一种在你不知道一个词的写法的时候可以用来代替它的词。

说有一名男子啊，在冰上滑冰的时候咔嚓摔了一跤，结果摔伤了肩膀头子，他就上医院找内科大夫大兵那儿看。大兵说，哎，你这肿挺厉害呀，我建议你热敷一下吧，一个礼拜左右再来行吗？这病人就叫你热敷，我奶叫我冷敷。大兵急眼，什么玩意儿，你奶叫你冷敷，你别管你奶是怎么说的，我奶告我要热敷，知道吗？

0: 某人手指受伤了，去找外科大夫治疗。大夫听这人还手痛，就用手术刀在病人的胳膊上割了个口子，接着问：
1: 你手指头还疼吗？
0: 患者感到莫名其妙，哎，我这现在手不疼了，胳膊疼啊。
2: 好，成功了。这是我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呢在医学上的应用，还真是立竿见影呢。
0: 哎，大夫，现在这胳膊也不疼了。
2: 有这种事儿？哎呀，这是什么原理呢？
0: 我害怕你根据爱因斯坦理论再给我脖子割一刀。
3: 大兵的爸爸呀是校长啊，有一天呢，这个领导到学校检查工作，看着大兵就随口问了：你知道阿房宫是谁烧的吗？大兵一脸恐慌：不是我烧的呀。阿房不是没听，不是我真没听，不是我烧的呀。结果领导就开始乐，说这个向校长啊，也就是大兵的爸爸指责，因为不知道啊，就说你这个小生文化程度低落啊，居然说阿房宫不是他烧的，这简直多么荒唐的一件事情啊。结果大兵的爸爸平静地说：这行可诚实，一向特别诚实，他说阿房宫不是他烧，就真不是他烧的。那是你烧的。

0: 病人问牙科医生：“
1: 医生，哎呀，请问这拔一个牙多少钱呢？
0: 20块。
1: 这么贵呀？你看这样行吗？哈，我付给你2块钱，你只要把我这颗牙弄松动了就行，剩下的活吧，我自己干。”

0: 在一家著名的画廊里，一位客人向接待员问道：
1: 嘿，你们这以前挂在一楼左侧的那幅画跑到哪儿去了？
0: 听到客人的话，接待员立刻回答道：
2: 哦，先生，您是说挂在那边的那幅泳装靓女图吗？
1: 是的，没错，我指的就是那幅画，它跑到哪儿去了？
2: 哦，是这样，先生，我们已经把它搬到二楼去了。
1: 二楼？你为什么要把它搬到二楼去？
2: 哦，先生，那幅画之所以要搬到二楼去，这主要是因为那幅画它必须经常移动，只有这样，我们画廊里的地毯才不至于总有那么一块磨损的特别厉害。

大冰、大雪还有小冰，三个人吹牛，说大水说了啊，说我爸游泳老累了，说一下水十分钟以后才能上来。大雪说那算什么呢，我哥能搁水里边待一个小时。你哥属王八的啊、哦。待一个小时，这时候大兵着急了，说你们那都小菜一碟，毛毛雨洒洒水了。我爷那才就厉害呢，那三年前下去的到今天还没上来呢。

0: 弥勒先生去看病，医生在彻底检查完之后说，
1: 你的健康状况糟透了，你腿里边有水，身里边有石头，动脉里有石灰呀、啊、
2: 现在您只要说我脑子里有沙子，那我明天就开始盖房子。
3: 一天早上，小花儿来到学校里，她的书包里装满了巧克力，一到班上她就把巧克力分给同学们吃。大家吃过了她送来的巧克力之后，都凑到了她的跟前来。这时小花儿非常得意地说，
4: 你们知道你们吃的这些巧克力是从哪儿来的吗？告诉你们吧，是我姐姐昨天在参加一个 party 时赢来的奖品。当时他们大家在玩一个游戏，游戏中规定输了的男孩子必须吻我姐姐一下，如果不吻的话就会被罚一盒巧克力。结果我姐姐运气特别的好，她一共得了13盒巧克力。

0: 有一天，村长喝多了，回到家里，可是呢，却错进了猪圈，躺在了母猪身边。村长说道：“
1: 哎，老婆，给我倒杯水。”
0: 母猪哼哼了一声。村长说：“
1: 不倒就不倒呗，还撒什么娇啊？”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闽北光泽古民居营造技艺。闽北古民居是富有地域特色的民间木结构建筑。清光绪年间，古民居营造技艺由江西传入光泽，其主要用于修墙和制作柱、梁、房、窗、门、翘角、斗拱、雀替、藻井、古戏台、廊桥、庙宇等土木结构建筑。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和地质灾害，大木架基本不松动。2017年，闽北古民居营造技艺光泽被列入第五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松溪九龙窑青瓷烧制技艺。松溪九龙窑瓷器烧制始于晚唐五代，以青瓷为主，兼有黑釉，其工艺流程由配料、成型、修坯、装饰、施釉和塑烧、装匣、装窑、烧成八个环节组成，其中施釉和烧成两个环节极富特色。九龙窑的瓷器质地坚硬，古朴端庄，工艺精巧，纹饰精细，且形态各异，被誉为珠光青瓷而飞升海内外。2017年，松溪九龙窑青瓷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朱子祭典。朱子祭祀典礼始于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朱熹继子朱载辅佐长孙朱建在建宁府建安紫霞洲县建瓯建辉国朱文公祠祭祀朱子，后历朝皇帝对朱子进行册封，朱子祭祀仪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祭祀典礼。明景泰六年1455，明代宗亲授建安朱子九世嫡孙朱挺为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在建安城建博士府。次年礼部下文，各地建朱子祠，重祀朱子，享春秋两祭。朱子祭祀典礼是朱子后裔与广大民众对中华文化先贤朱熹的祭祀仪式。当代朱子祭祀典礼沿用古制，于每年朱子诞辰、秋或清明、春举行。祭祀典礼主要分五个部分进行，依次为起始、就位、致敬礼、致祭礼、致祭文。朱子祭祀典礼是尊师重教传统的重要标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统与现实结合融汇的重要体现，对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和作用。2017年，

朱子祭典南屏被列入第四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也称武夷山玉林亭黑釉茶盏烧制技艺。玉林亭窑遗址是建窑系重要遗址之一，位于兴村镇燕子科村和武夷街道办白岩村交界地带。玉林亭黑釉茶盏胎体厚重，胎内含细小气孔，利于茶汤保温，适合斗茶需求，在宋代是最上乘的茶具。2017年，建窑建盏烧制技艺武夷山玉林亭黑釉茶盏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三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建瓯根雕。建瓯根雕艺术孕育于古城建州，建瓯根雕是以树根包括树桩、树兜、树瘤、竹根的自生形态及畸变形态为艺术创作对象，通过构思立意、艺术加工及工艺处理，创作出人物、动物、器物等艺术形象。其主要技艺流程有去皮清污、脱水干燥、构思立意、描廓制坯、细刻修光、打磨除痕、上蜡防腐、配备底座、命名点题等。明代永乐年间用建瓯小乔木树根雕制的金漆并爪龙摆件，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建瓯根雕遗存实物。2017年，建瓯根雕被列入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郑和四屏提线木偶戏。郑和四屏提线木偶戏明代以来开始盛行，尤其以郑和高山区阳原乡的四屏提线木偶戏最为盛行，随后向镇前、外屯、东屏等乡镇流传。唱腔系弋阳腔戏曲声腔体系中的一支，属高腔系统。郑和四屏提线木偶不仅保存着宋元悬丝傀儡的文化元素，也是研究四屏腔在郑和乃至福建流传的一个重要参考。2017年，木偶戏郑和四屏提线木偶戏被列入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郑和顺昌木拱廊桥营造技艺。木拱廊桥是中国传统木构桥梁中技术含量最高的一种，在闽北俗称筷子桥，现存保存完好、特色鲜明的30多座，其中郑和县12座、顺昌县4座是传统木结构桥梁中的精华。闽北木拱廊桥的营造过程一般有选桥址、测水平、上三节苗、立将军柱、上五节苗、上剪刀撑、立马腿与桥面板、架桥屋及装饰等步骤，符合力学原理，美观实用且稳定性强。2017年，郑和顺昌木拱廊桥营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郑和白茶制作技艺。郑和县是我国白茶主产区，其种植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唐朝。宋郑和五年1115年，当地因进贡白毫银针茶，奉诏改郑和县。郑和白茶的制作技艺独特，不炒不揉，主要为萎凋和干燥两道工序，特点是既不破坏酶的活性，又不促进氧化作用，形成清鲜纯爽毫香的风格。2017年，郑和白茶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三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郑和功夫茶制作技艺。郑和功夫茶为福建省三大郑和、坦阳、白林功夫茶之一，亦为福建红茶中最具高山品种特色的条形茶。其起源于同治13年1874年，距今已有140多年。郑和功夫茶制作过程为茶青摊晾、茶青萎凋、揉捻、发酵、烘干五个步骤。2017年，郑和功夫茶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药变烧制技艺。药变烧制技艺的特点是铁胎、天然矿釉一次生。

上釉，一次高温烧成，斑核形态以圆形为上，聚落成群，随光线角度变化呈现出蓝色、紫色、黄色、绿色、金黄色等不同色彩。1996年，陈辉，国家首批恢复宋代建盏专家组成员，发起宋代曜变建盏烧制技艺自研制，到第三代传承人陆金喜一人手中研发出有成效，并经电窑、气窑、柴窑、电柴混合烧制工艺无数次的试验，工艺基本成熟稳定。2019年，曜变烧制技艺被列入第六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朱子家礼、成年礼、拜师礼、婚礼。朱子家礼、成年礼、拜师礼、婚礼由南宋理学家朱熹整理规范，收录于其撰修的重要理学著作《家礼》。成年礼分为官礼和畸礼，是一个人脱离幼稚长大成人的标志。拜师礼体现了崇文重教优良传统，婚礼即婚礼，强调议婚，男女商讨婚姻之事，应首先了解双方的品行、家教，而不是财富多少。2019年，朱子家礼、成年礼、拜师礼、婚礼被列入第六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九曲竹牌制作技艺。九曲竹牌是武夷山古越人的水上生产工具，竹牌制作采用单根或两三根青竹，以青藤捆绑而成，后经历代改进完善，至宋代九曲竹牌形制与当代已接近，清代则完全一致。现今武夷山的九曲竹牌已不再作为载货运输的生产工具，而专用于旅游游览。2019年，九曲竹牌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六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建瓯林氏金银器制作技艺。建瓯林氏金银器制作技艺起源于清代，据1986年版《建瓯文史资料》第九集记载，清末林福昌金铺便从事金银兑换加工，其所制器型小巧精致，以簪花为追求，讲究簪子头功夫。他偏好在一件器物上混合使用多种工艺，擅长垂叠、簪花、鎏金、镶嵌工艺。2019年，建瓯林氏金银器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六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建瓯乌衣红区三冬老黄酒酿造技艺。建瓯三冬老黄酒采用当地传统技艺制作，因用曲粒外皮呈乌紫色，曲肉呈紫红色，曲心呈少许灰白色的乌衣红区制作发酵剂，所以酒液颜色比外地的黄酒深，呈酱红色，当地人叫做红酒，又因需要自然老熟3年以上才可饮用，故名三冬老。饮之能健脾行气，补血驱寒。2019年，建瓯乌衣红区三冬老黄酒酿造技艺被列入第六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以上就是本期非遗项目的介绍，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庄子逍遥自得。战国时期是各种思想学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几乎和孟轲同时代，宋国又出了一个思想家庄周。孟轲的王道遭到了庄周的反对和嘲弄。庄周出生于宋国的蒙地，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的东北，从小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困。有一回他的母亲病了，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不得已年少的庄周就向当地的一个小官监河侯借粮。监河侯欺负他年轻，就捉弄他说，我现在没粮食，等到秋天收获以后吧，你再来借。聪明的庄周就对他说，让我来给你讲个故事。有个人在路上走，看见路边有一个干涸的水洼里有一条鲤鱼正在挣扎。那个鲤鱼就对人说，我快要干死了，请你给我一瓢水救救我吧。那个人却说，好的，等我去引北海的水来灌这水洼救你吧。那条鲫鱼就说，谢谢你，等你引来北海的水以后，就到卖干鱼的摊上去找我吧。庄周从小就饱尝了贫困的滋味，看够了诸侯混战、互相争权夺利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因此他不愿意去当官和统治者合作，再去帮助他们压迫剥削人民。他认为当官的有权的什么都偷，把国家甚至连同法律都偷到了自己的手里。于是他们可以堂而皇之的当人上人，作威作福的统治人民，而普通的百姓如果他偷了一点小的东西，就被认为是做盗贼，要坐牢，要杀头，这是极其不公道的。所以什么霸道、王道、儒家、墨家都是虚伪骗人的。所以他很瞧不起那些到处游说追求功名富贵和高官厚禄的人。有一回他去魏国，他的老朋友惠施在魏国当相国，他呢想顺便去看看他，不料惠施见庄周来，怕他夺了自己的相位，紧张得不得了。庄周知道了，就对惠施讲了一个寓言故事，说南方有一种鸟叫做鼋雏，它从南海飞到北海去，一路上不是梧桐树它不停歇，不是竹石它不吃，不是甘泉它不喝。这个时候有一只猫头鹰正在吃一只腐烂的老鼠，它看见了就发出哇哇的怪叫声，警告它不要来抢它的死老鼠。可就是凤凰，它会喜欢一只死老鼠吗？惠施听了庄周的话，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儿。以后庄周又带着妻子到楚国去讲学，楚威王知道以后备了十分厚重的礼物，请庄周到楚国去做相国。庄周呢婉言拒绝了楚威王的邀请，又把礼物全部退了回去。他宁愿和自己的妻子过着十分清贫的日子，妻子每日织草卖鞋，自己呢在给弟子讲学著书的同时，还到溪水边上去钓鱼改善生活。楚威王是个很有抱负的国君，为了请庄周出仕，又亲自赶到溪边上

0: 去聘请庄周。庄周看也不看楚威王，只管在河边垂钓。过了好一会儿，才对楚威王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它的骨架的标本一直供奉在庙堂里。请问大王，对那只龟来说，它是愿意被做成标本供奉在庙堂里呢，还是愿意活着在水里游来游去呢？楚威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就说：按理说他应该愿意活着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吧。庄周说：这就对了，我也愿意自由的在水里游来游去呀。大王还是请回去吧。庄周就这样逍遥的在各地游说，宣传他的吴的观点。他认为贵和贱、官和民、大与小、是与非，甚至生与死，都是一样无差别的。他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说有一回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飘飘荡荡的蝴蝶，醒来以后又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庄周。我真不知道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还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庄周觉得人生的生与死就像白昼和黑夜一样更替自然，也不值得欢喜或者是悲伤，所以当和他一起艰苦度日、相依为命的妻子去世以后，他也没有像一般的人一样哭哭啼啼，而是敲着瓦盆唱了一曲歌颂妻子一生的歌。庄子觉得许多事情都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一切都应该顺其自然，这个自然就是天地万物、自然界本身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叫做道。所以呢，后人把老子和庄周的学说统称为道家。庄周把自己的观点写成了书，这就是庄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5: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称，铁路部门推出旅游惠民服务新举措，5月30日至6月30日，对老年旅客周中时段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30日至6月30日期间的非节假日周中时段，也就是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老年旅客可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人民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召开发布会称，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和降雨增多，我国南方多个省份已进入登革热、鸡口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的流行风险期。广东省疾控中心消毒病媒所主任技师段金花介绍，蚊虫堪称世界致死率最高的病媒生物。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因蚊虫传播疾病间接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70万。除了登革热、鸡孔啃雅热，蚊虫还可传播塞卡。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近日，浙江杭州的韩老先生收到百万保单短信后，以为是垃圾短信就没理会，后来被扣费600多元。经过查询，竟发现是在自己不知情的状态下误买了保险。这一事件揭开互联网保险行业乱象的一角，许多老年人正在遭遇不知情投保的连环扣费陷阱。每月173元连续扣款3个月，扫码骑车误触保险购买，捐款页面暗藏保险选项。老人的被投保经历可谓无孔不入，这些扣费往往始于一次看似平常的操作，扫共享单车，使用共享打印机下载手机应用，甚至社区医院就诊扫码。在这些日常场景中，弹出的广告页面常伪装成骑行付费、服务缴费等实用功能，实则暗藏保险购买入口。更隐蔽的是免密支付协议的默认勾选，许多老人在支付小额首期费用时，不经意间勾选了自动续费选项。当首次扣款173元时被发现，有的老人选择自认倒霉，直接连续多月扣款才引起注意。这种设计让保险购买在无感中完成，等到发现时往往已扣数月费用。互联网保险常用的营销话术极具迷惑性，免费获得门诊保障，首月0.6元，送2元钱包余额等宣传铺天盖地，配合醒目的大字标题和加粗字体，将真正的保险条款以极小字体隐藏在角落。这些免费福利的背后，往往是首月低价诱导后续高额扣款的连环计。某购物平台保险专区弹出的门诊险，以同意协议并购买去报销，送2元钱包余额为诱饵，却在页面底部用浅色小字标注前30天免费，随后每月26.5元的升级信息，且默认勾选自动续费。消费者往往以为只是领取红包，实则已完成投保流程。黑猫投诉平台上，围绕保险扣费的投诉多达10000余条，折射出这一问题的普遍性。针对被投保的乱象，消费者可通过3步维权法应对。首先，固定证据，截图投保页面并保存扣款记录。其次，及时沟通，有预期内退保或联系平台客服协商。最后，法律维权，向消协金融监管部门投诉，必要时诉诸法律撤销合同。建议子女定期帮助老人检查支付账单，下载金融产品查询平台 APP 核查名下保险产品，同时为老人开通扣款提醒，关闭不必要的自动续费，提醒老人切勿轻信免费领等诱惑。只有提高警惕，才能守护好老人的钱袋子。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近日，上海28个部门发布《老有所为行动指南》，支持用人单位返聘退休专技人员，鼓励老年人退而不休参与社会发展。作为上海首家长者友好商场，普陀区中海真如环宇城 MAX 近日推出20个专属银发岗，面向退休老人招募，涵盖退休专业技术人员、非遗讲师、老年品牌及餐饮评测员以及手机摄影、Vlog 制作、 AI 课程分享等新兴领域，旨在为银发群体搭建价值再创造的舞台。据悉，这些岗位采用市场化结算方式，按次发放薪酬，上岗周期灵活，商场安排专人一对一接面试与入职流程。作为配套服务，商场打造了面向50岁以上中老年人的专属社交与服务社群，老友记俱乐部每周定期举办活动，2025年全年共举办约150场次，今年计划开展近200场活动，预计招募约100人次老年人上岗发光发热。近日，首批银龄新职讲师正式入职，在商场一楼大厅，一支由退休老人组成的交响乐团带来专业演奏，赢得市民阵阵掌声。歌声优美，旋律优雅，老人就该这样生活。市民王先生跟着节奏轻晃双手，于女士全程手机录像，感叹非常专业，完全超出预期。乐团团长曹一鸣表示，搞音乐的人55到60岁正是黄金年龄，艺术需要生活的沉淀与阅历。在商场的老友记俱乐部教室里，63岁的熊学勤正娴熟地展示非遗钩针技艺。这堂课是商场与石泉路街道社区学校联动开展的商教融合实践，熊学勤经社区学校推荐走上讲台。我身上的衣服都是自己勾的，能把手艺教给大家，我是真心感受到快乐和成就感。他说，包括交响乐团成员和熊学勤在内的首批银发讲师均已年过六旬，凭借自身特长传经送宝。此外，更多银发力量正在加入，著名滑稽戏表演艺术家顾竹君也将成为讲师，为市民传授上海话、沪语歌曲等内容。走出家门，站上舞台，开心就是最好的保健品。顾竹君表示，愿尽己所能，丰富老年群体和新上海人的文化生活。商场总经理杨小梦表示，银发群体不仅是重要的消费客群，更是赋能商场发展的重要力量。推出银发岗位，希望让老人们在这里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同时借助他们的影响力，带动亲戚朋友、邻里伙伴前来娱乐、消费、学习，进一步丰富商场的业态活力。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一个零成本、零难度、不费劲儿的小动作，坐姿提踵，也就是抬后脚跟儿，坚持做，餐后血糖能降一半，血脂也能慢慢变好。和完全久坐不动的人相比，高强度坐姿提踵组血糖平均降低50毫克每分升，降幅高达 52%。就算是低强度组血糖降幅也有 39%。不止稳血糖，坐姿提踵还能改善血脂健康，降低炎症水平，促进血液循环。四步到位，身体坐直，不要靠椅背。双脚平踩地面，与肩同宽，脚尖儿和膝盖对准正前方，小腿尽量与地面垂直，脚趾和前脚掌紧紧贴住地面，缓慢抬起后脚跟，抬到最高处时停顿五秒，清晰地感受到小腿后侧肌肉的紧绷感，重点是全程脚趾不能离地。在缓慢有控制地放下脚后跟，落地时不要用力砸地，轻轻落地即可，保持节奏，每次做10至15次，每天做3组，饭后1小时做效果最好，开会敲键盘间隙都能练。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狮子、熊和狐狸。
1: 一只小羊羔迷失了方向，糊里糊涂地走进了森林。一只熊看见了，立刻追了上来，可是没等他扑上去，不知从哪里跳出来一只狮子，把小羊羔扑倒，并且把它咬死。熊非常生气，跑过来一把按住小羊羔，对狮子说：“
2: 你为什么要抢我的猎物？”
1: 狮子说：“
3: 把你又臭又黑的爪子拿开，小羊羔是我抓到的，谁也别想把它抢走。”
1: 熊来了犟脾气，不但不放开抓在小羊羔身上的爪子，还张开大嘴对着狮子大声吼叫，看样子他不惜和狮子决一死战。狮子当然不肯示弱，不光是因为百兽之王的面子，也是因为他很长时间没有吃到东西了。这只小小的羊羔就是全填进他的肚子，也只是刚刚充饥而已。如果再让熊把它抢走，哪怕抢走一半，狮子也不甘心。偏偏那只熊也是饿了很多天了，他早就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这只小羊羔全部吃掉。他对狮子说：“
2: 小羊羔是我先看到的，如果你非要把它抢走，我就跟你拼命。”
1: 狮子知道熊要是拼起命来是很难抵挡，可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和肚子，他不愿意表现出半点害怕退缩的样子，于是他什么也不想说，大吼一声就向熊扑了过去。熊用牙齿和巨掌相迎，两只猛兽就这样厮杀起来。这时候，一只狐狸正躲在一棵大树后面，注视着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搏斗。其实他才是第一个发现小羊羔的，不过当他看到熊在后面追了上来，就失望地躲到了一旁。后来看到狮子和熊开始搏斗，他高兴极了，对自己说：“
3: 好啊，这只小羊羔要归我了。”
1: 熊和狮子这场搏斗没有持续多长的时间，因为他们都是饿着肚子，在势均力敌的搏斗中又都受了很多的伤，所以他们很快就浑身是血的倒在草地上。狐狸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了，他看看遍体鳞伤的狮子，又看看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大熊，摇了摇头，就笑嘻嘻地把小羊羔拖走了。狮子无可奈何地看着狐狸消失在密林深处，叹口气说：“
2: 早知道让狐狸占了这个便宜，还不如刚才我们各分一半。”
1: 熊喘着粗气说：“
2: 是啊，要是我能和你互相谦让一下，我们也不至于伤成这个样子。”
1: 两只猛兽流着血喘着气，陷入了深深的懊悔之中。
0: 小小信箱。
4: 狮子和熊为什么打起来了？狐狸为什么能在两只猛兽面前公然抢走那只小羊羔？熊和狮子都在懊悔什么呢？
0: 聪聪 A B C。
5: 熊和狮子为了争夺一只小羊羔才打起来的，狐狸则在两只猛兽面前公然地抢走那只小羊羔，是因为他们已经两败俱伤，再没有伤害他的能力了。熊和狮子懊悔的是，要是能互相谦让一下，就不至于伤成这个样子了。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水滴石穿。在宋朝的时候，重阳县有一个县令名叫张乖牙。当时重阳县里经常发生军卒侮辱将帅、小吏侵犯长官的事。张乖牙认为这是一种极为反常的现象，并下定决心要予以整治。有一天，张乖牙看见一个管理钱库的库吏从钱库里往外走时，顺手拿了钱库里的一文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张乖牙将他喝住，上前盘问，库吏不敢隐瞒，如实承认了。于是张乖牙下令把他捉进县衙，命手下衙役对他施以杖刑，以示警戒。库吏不服，喊道，不就一文钱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就为这么一文钱你就打我，你还能打死我不成？张乖牙听了这话，气愤至极，提笔在案卷上批道，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意思是说，一天偷一文钱看上去确实算不了什么，但是一千天就是一千文钱，绳子虽然很钝，但是日子久了也可以把木头锯断。水从上往下滴，虽然没有多大力量，但是时间长了也可以把很坚硬的石头滴穿。写罢，他下令把这名酷吏斩首了。成语水滴石穿就是从这个故事中得来的，有时也写作滴水穿石，有时又直接引用原文，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合起来使用。意思是说，缺点和错误虽然不大，但天长日久积累起来，就会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现在，人们多从积极方面加以使用，表示虽然力量暂时十分弱小，但是只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就能战胜困难，获得成功。

0: 庖丁解牛。有一天，庖丁被请到文惠君的府上，为其宰杀一头肉牛。只见他用手摁着牛，用肩靠着牛，用脚踩着牛，用膝盖抵着牛，动作极其熟练自如。他在将屠刀刺入牛身时，那种皮肉与筋骨剥离的声音与庖丁运刀时动作互相配合，显得是那样的和谐一致，美妙动人。他那宰牛时的动作就像是踏着商汤时代的乐曲桑林起舞一般，而庖丁所发出的声响也与咬月经手十分合拍。站在一旁的文惠君不觉看呆了，他禁不住高声赞叹道：好啊，真了不起，你宰牛的技术怎会有这么高超呢？庖丁见问，赶紧放下屠刀，对文惠君说：我做事比较喜欢探究事物的规律，因为这比一般的技术技巧要更高一筹。我在开始学宰牛时，因为不了解牛的身体构造，眼前所见无非就是一头头庞大的牛。等到我有了3年的宰牛经历以后，我对牛的构造就完全了解了。我再看牛时，出现在眼前的就不再是一头整牛，而是许多可以拆卸下来的零部件了。现在我宰牛多了以后，就只需用心灵去感触牛，而不必用眼睛去看它。我知道牛的什么地方可以下刀，什么地方不能，我可以娴熟自如地按照牛的天然构造，将刀直接刺入其筋骨相连的空隙之处，利用这些空隙便不会使屠刀受到丝毫损伤。我既然连骨肉相连的部件都不会去硬碰，更何况大的盘节骨呢？一个技术高明的厨师，因为是用刀割肉，一般需要1年换一把刀，更多的厨工则是用刀去砍骨头，所以他们1个月就要换一把刀。而我的这把刀已经用了19年了，宰过的牛不下1000头，可是刀口还像刚在磨刀石上磨过一样的锋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牛的骨节处有空隙，而且刀口又薄，我用极薄的刀锋插入牛骨的间隙，自然显得宽绰而游刃有余了。所以我这把用了19年的刀还像刚磨过的新刀一样。尽管如此，每当我遇到筋骨交错的地方，也常常感到难以下手，这时就要特别警惕，瞪大眼睛，动作放慢，用力要轻，等到找到关键部位，一刀下去就能将牛抛开，使其像泥土一样瘫在地上。宰牛完毕，我提着刀站立起来，环顾四周，不免感到志得意满，浑身畅快。然后我就将刀擦拭干净，置于刀鞘之中，以备下次再用。文惠君听了庖丁的这一席话，连连点头，似有所悟地说：哎呀，好啊好啊，我听了您的这番金玉良言，还学了不少修身养性的道理呢。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世间万物都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只要你在实践中做有心人，不断摸索，久而久之，熟能生巧，事情就会做得十分漂亮。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狂，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请听歌曲《我们了不起》。

0: 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城，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开始寻找玄妙的符号，消失的奇妙盛宴。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艺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的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记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0: 根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1: 来来
0: 来
1: 来
0: 来，整一根整一根，
1: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0: 你是干啥的？
1: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0: 我乃韩国君主。
2: 父亲，
1: 干啥？
2: 父亲，
1: 哦，
2: 您怎么来了？
0: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2: 是啊，
1: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3: 我跟你有什么看法？
0: 你滚去吧！是。
2: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0: 孩子们太热情了。
2: 是啊，
0: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2: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0: 哎，你就洗你了。
2: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0: 不用保姆，你就洗吧。
2: 我晚上洗。
0: 哎，洗吧。

0: 你是不是骂人了？
1: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2: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3: 那啥也不能说。
2: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0: 好好好好好，
2: 没说吧？
0: 啥也没说。
2: 那就好。
4: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2: 说了。乳名说了，
4: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2: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0: 这孩子
2: 他说的不一定
0: 这么快，
2: 信口胡诌啊。
0: 小秘密，
2: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0: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2: 儿，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0: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2: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0: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2: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2: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2: 我都这么大了，
0: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哎呀。
2: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2: 我能不坚强？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团长，当官是吧？
2: 那
0: 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2: 那倒不用您帮，
5: 公子放
2: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2: 示弱
0: 都是大弱都
2: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5: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2: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2: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2: 我很尊敬你的，
0: 亲哥那个。
2: 我见您，哎呀，这是失落。
0: 嘴快了，你嘴，
2: 哥们儿，我
0: 你别过来。
5: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2: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5: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那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2: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5: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6: 王妞妞。
7: 咋的，害得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2: 这名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2: 哎呀，你叫什
0: 么？我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2: 就是他。
0: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2: 称呼上压他一头，
0: 看我的，
2: 压他。爸，
4: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呀，老弟？哎呀，
2: 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0: 爸跟他盘盘道，
2: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7: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0: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2: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7: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0: 我不信，给我看看。
2: 这吉祥法，只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7: 看就看，
2: 看就看，
0: 傻了。
7: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偶，十分罕见。

0: 平王一定会喜欢的。
1: 哎呀，怎么没了？
2: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0: 你放屁！放屁！
3: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0: 说得好。那我是个辣子，
1: 你肯定是辣子，
0: 你好好找找吧，
1: 找找
0: 孩子，
1: 你太过分了。
0: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4: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1: 是吗？谢谢父亲。
4: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偶。哇，
1: 这就是鲁国偶。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4: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1: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4: 秦王道。
1: 父亲，秦王道，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4: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人情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情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
0: 秀，
1: 小时候
0: 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揍了，我肯定不能。我
0: 打
1: 你，
0: 你来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玩。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读，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们，有答案了。
3: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三子重任。
2: 那算了。
1: 哎，不是，秦王算了，那个我三十了，
0: 六二月，他属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3: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4: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3: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加油。
5: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都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别再开胸炮！
6: 韩国人

0: 逼。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孔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3: 谢秦王。
4: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3: 好，我送送你。秦王，
2: 说，
3: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3: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之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3: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5: 你哥。别整孩子呀。
4: 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3: 父亲，
4: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3: 哎，
4: 哎。
2: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4: 就在大殿口。
2: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4: 送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1: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4: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1: 我妈。
4: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1: 我也很想她。
4: 她知道，别送了啊。
1: 没送。
4: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3: 父，哎，哎，
6: 为父王献舞。
7: 为父王献舞。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凌晨，凌晨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凌晨记录，我是徐畅。在小兴安岭腹地，伊春新青国家湿地公园静静舒展。这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典型泥岩沼泽湿地，河流、湖泊、森林、草甸交织共生，构筑起东北湿地最完整的生态屏障。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4490公顷，拥有1011种植物和863种动物。每年4月初，大批的野生白头鹤从日本鹿儿岛回归新青国家湿地公园进行觅食繁衍。作为全球珍稀濒危鸟类白头鹤的核心栖息繁殖地，这片净土承载着万千生灵的繁衍与希望。每一寸湿地，每一株草木，每一只飞鸟，在这里共同书写着生物多样性的自然诗篇。白头鹤被誉为鸟中修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它们对生态环境有着极致严苛的要求。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有专业的团队时刻守护着这些精灵，从孵化到驯飞，每一个环节都倾注着对生命的敬畏。他们用专业与坚守为濒危物种筑牢生存防线。伊春白头鹤湿地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王丽娜：
2: 白头鹤就是咱们湿地的生态制解员，他们对环境特别挑剔，能选择在这儿安家，就直接证明了咱们新青的生态环境好，水质优。而且白头鹤来了，像白枕鹤、灰鹤、东方白鹳等这些珍稀鸟类也跟着来了，这就是咱们湿地生物多样性最好的证明。
1: 走进白头鹤繁育孵状中心，一间恒温恒湿的孵化室孕育着世间最温柔的生命奇迹。每年暮春初夏，正是白头鹤繁衍生息的黄金时节。一枚枚带着自然温度的鹤卵，在这里开启一场近30天的生命孕育之旅。
3: 在白头鹤繁育孵状中心，不仅能孵化白头鹤，还能孵化丹顶鹤、孔雀等鸟类。
1: 孵化技术员冯瑞生带领记者参观白头鹤繁育孵状中心。
4: 咱们这个是丹顶鹤的卵还是白头鹤的？
5: 这枚是那个丹顶鹤的卵，它是在今年的5月2号中午，是由丹顶鹤繁殖队产的一枚卵，第一枚卵。
4: 啊，长得比鹅蛋稍微大
5: 点。大一
4: 点，
5: 这枚卵的克重在220克。
4: 那您是怎么发现这颗卵的呀？
5: 就是4月末5月初就到了丹顶鹤这个产卵的季节，我们也是通过巡视鹤舍发现这个丹顶鹤它这个队名队伍比较频繁，这个刀草筑巢的迹象比较频繁，完了我们就勤观察勤看，巡视鹤舍过程中发现了这枚卵。
4: 那咱们在孵化的过程中得需要注意些什么？
5: 孵化过程中就是需要注意调节好它这个温度湿度，包括它这个翻卵的次数、翻卵的时间，包括后期它这个晾卵的时间，还有晾卵的次数。
4: 哦，看您这有个本儿，就是得平时得记录呗。
5: 对对对，记录是这个繁卵的时间、繁卵的天数、温度、湿度。
1: 当人工繁育的白头鹤褪去稚气，一场回归自然的必修课就此开启。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是世界上唯一一处白头鹤野化训练放飞基地。每一次放飞都是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实践，让濒危物种重回自然怀抱，让湿地生态链更趋完整。

0: 我们开展每日两次的野化放飞训练，核心目的就是让人工繁育的白头鹤重新恢复野外生存能力，比如学会自己觅食、躲避天敌，以及适应长途迁徙。这不仅能有效壮大野生种群，更是为了防止这一珍稀物种在野外灭绝。目前我们湿地公园每年大概能野化训练放飞7到10只白头鹤。
1: 湿地的盎然生机藏于一草一木的蓬勃生长，更见于飞鸟走兽的灵动栖息，万物相依，共筑生态盛景。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宣教馆是解锁小兴安岭湿地生态奥秘的核心科普阵地，更是展现伊春林区珍惜动植物风采的重要窗口。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2: 因为它是在湿地当中，野生的白头鹤迁徙回来的时候，孵化的时候会在这个塔头上进行孵蛋啊，它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这个呢，就介绍了白头鹤，湿地当中的主人公肯定是要属我们的白头鹤啊。这是白头鹤的一个侧面剖面图，它的其实真正的白头鹤头上是有红色的，跟丹顶鹤是一样的。这是6种鹤：丹顶鹤、白枕鹤、白鹤、白头鹤、灰鹤和沙丘鹤。这6种鹤当中呢，都是我们湿地公园监测到的，但只有是白头鹤是在这儿栖息和繁殖，其他鹤都是作为迷鸟和留鸟在此停留。
1: 伊春融媒记者戴思雨，
3: 姐，咱们湿地有哪些珍稀的植物，以及它们有怎样的生态价值呢？
1: 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2: 我们新疆湿地呢，野生植物有红松、紫段、黄柏，还有野大豆等。像这种这些植物呢，都是生态的基石，可以涵养水土、净化空气，守护它们就是守护我们生物多样性。
1: 湿地宣教馆汇聚了上千种珍稀动植物，将植物的灵秀与动物的灵动尽数呈现。通过专业细致的讲解，沉浸式的科普体验，让每一位到访者读懂湿地动植物的独特价值，深刻感知植物为动物提供栖息食粮，动物为植物传播繁衍，二者与生态环境共生共荣，密不可分的紧密羁绊。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2: 世界上一共是15种鹤，都有幸在咱们湿地公园呢集齐了。这种这边呢都是澳洲鹤，这边呢就是咱们湿地公园人工监测到6种，都在这边。像白头鹤、白枕鹤、丹顶鹤，还有沙丘鹤，这都是白鹤，都是咱们湿地公园常有的鹤种。
1: 伊春融媒记者戴思雨，
3: 在您平时这个科普讲解过程中，您最想向大众传递的动植物保护理念是什么呢？
1: 湿地宣教馆讲解员张瑜，
2: 我最想向大家传递的保护理念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野生动植物呢才是我们湿地的根基，所以我真心希望大家不采摘、不破坏，保护这儿的一草一木，守住这儿的绿色，就是保护所有鸟类的家园。
1: 从挺拔乔木到纤柔草木，从常见生灵到濒危物种，每一株草木，每一只鸟兽，都是湿地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共同勾勒出湿地生态的完整脉络，诉说着小兴安岭湿地万物共生的多元与美好。伊春白头鹤湿地景区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顾丽华，
4: 我们常态化全方位地落实了保护举措，清理了湿地的垃圾，净化水质，栽种原生植被，修复生态环境，并划分了鸟类保护区域，在核心区呢进行了封闭管理，减少了人为的打扰，定期投放鱼苗和玉米，保障了野生动物食物充足，并在日常设立专人巡护，禁止垂钓、捕捞、踩踏植被。我们还会借着世界湿地日和爱鸟周开展一些宣传活动，普及湿地保护知识，带动大家一起爱护草木飞鸟，让湿地的动植物越来越多。
1: 飞鸟归林，草木向荣，生灵与自然相依相伴，这就是生物多样性最美的模样。新青国家

湿地公园，以白头鹤保护为核心，以动植物科普为纽带，用持续的生态守护、科学的繁育训飞、走心的科普宣教，让小兴安岭湿地的生态画卷愈发绚烂。每一场放飞，每一次讲解，都是对自然的敬畏，对生灵的温柔守护。守护湿地生物多样性，就是守护人类共同的家园，让这份生生不息的自然之美在小兴安岭绵延永续，代代传承。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说说。
1: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3: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傻子在帮他。
5: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0: 有我，
1: 有我，
0: 有我，
6: 有我们。
7: 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7: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7: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7: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7: 人间烟火，
8: 成语解读，不被淘汰的奥秘，下集。
9: 霍光的第一任妻子已经死去了，这个时候霍光的妻子是他续娶的妻子，这个人名字叫显，姓什么不知道，所以很多史书把他叫做霍显。霍显一心一意想让霍光的女儿，自己的女儿当皇后，那怎么办呢？他就背着霍光私下的买通了当时宫中的一个女医叫淳于衍，买通了这个淳于衍，然后借着许皇后怀孕需要调养的这么个时机，让这个医生下毒，毒死了皇后许平君。毒杀了许皇后以后，霍显通过霍光把自己的女儿霍成君扶到皇后的位上去了，这可是一个大事件，毒杀了皇后，然后把自己的女儿立为皇后，这个事儿霍光不知道。谁办的这个事儿呢？是霍光的妻子霍显办的。当然许皇后一死，皇上要查，就把所有的御医全抓起来要审。这个霍显怕事情败露，做贼心虚啊，他就把事情毒杀许皇后的这个事情这个时候才告诉了霍光。霍光一听大惊失色，因为霍光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是汉武帝之托辅佐了昭帝，现在又辅佐宣帝，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老婆竟然这么大胆，敢收买御医毒死皇后，再把自己的女儿假借自己的手扶为皇后。所以霍光听过以后啊，大惊失色。但是霍光在这个时候办了他一生最大的一件错事，他把这件事压下来，而且告诉汉宣帝为那个医生淳于谦开脱，这个事儿就被暂时压下来。但是过了不久霍光死了，霍光死以后人们又重新追查许皇后被毒杀这件事儿。这个时候汉宣帝派人再调查，霍光的妻子霍显就感到十分的害怕，因为事是他干的，所以他和他的家人亲信商量准备谋反。汉宣帝得知这个情况以后，派人将霍家的人全部捉拿，满门抄斩。霍光作为汉武帝的托孤重臣，执掌朝政40多年，竟然死后3年霍家全族被灭门。所以班固在《汉书·霍光传》最后评价霍光的时候，

写了八个字，叫不学王术，暗于大理。这个暗和那个明暗的暗两字相通。说霍光这个人叫不学无术，那个王就是无啊，他和无相通。什么叫不学无术？我先讲这个学，不学无术的学不是指学习，这个学是指学识。不学是没有学识，一个没有学识的人，术是办法，一个没有学识的人是没有办法去处理正确的处理问题的。这就是班固对霍光的评价，而且给霍光这个相联系的还有一个词叫因循守旧。霍光在辅佐昭帝的时候，史书记载他因循守直，无所改作。什么叫因循守直，无所改作呢？就是说这个人完全是按照汉武帝那套做法来做，没有任何改动。后人就把这八个字给他改造了一下，写成了因循守旧。其实原来的意思并没有贬义，但是一改成因循守旧了，这个成语反倒有了贬义了。就说霍光这个人由于没有学识，所以这个人守成有余，改革不足。下面我们来讲讲第三个成语，井底之蛙。这个成语呢出自庄子的秋水篇，说这个过去啊，在一个废弃的前井中间住着一个青蛙，这个青蛙很得意，他想玩了，跑到那个井的栏杆上去玩一阵，他想歇了，就回到井底的找一个井壁的一个窟窿中间去休息一会儿，想洗澡了，就跳到那个浅水里边去了，他在生活了很乐啊，觉得很惬意。所以有一次的这个青蛙遇见了这一个东海的一个大鳖，他就邀请了东海大鳖啊去参观他那一个井，他说我住那个地方太好了。结果这个东海这个大鳖到了这个井底之蛙住了个地方以后啊，左脚还没有迈到井里边去，右脚都被那个井卡住了，所以这个大鳖就赶快退回来了。他说你见过大海没有？那个大海啊，我们经常说千里很远，但是千里你根本形容不了大海的辽阔。我们经常说千丈很高，但是千丈也根本形容不了大海的那个深度。大雨的时候十年九涝，但是海水也没有见涨。到了商汤的时候八年七旱，那么长的旱，结果也没有见海水怎么往下落。所以这个海水啊，时间空间洪涝都改变不了它，住在这个地方才真快乐。这就是庄子讲了这个井底之蛙的故事。这井底之蛙的故事它其实告诉你一个道理，如果把自己所处的这个一隅之地看成整个世界的话，那么你一定会目光短浅。一个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的人，只能会被社会淘汰。被社会淘汰的第三类人，就是指那些目光短浅的人，只顾眼前利益的人。讲的这个只顾眼前利益，我们顺便再介绍一个成语，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成语也出自庄子山木篇。庄子的山木篇说了，有一天庄子到一个果园里去游玩，看见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喜鹊。这喜鹊呢翅膀很大但飞不远，眼睛很大但看不清。这个喜鹊飞过去以后呢，喜鹊就盯住了一个螳螂，想吃这个螳螂。再仔细一看呢，这个螳螂也在全神贯注盯着一个蝉。所以庄子呢就拿出来一个弹弓想打那个喜鹊，他正要打的时候，他没有防备，这个果园有一个看园的一个保安，

0: 园那个保安看见庄子跟那，以为庄子要偷这个果园，要大吼一声就奔过来了。庄子一看，吓得把那个弹弓一扔，他跑了。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后来呢，到了西汉，这个在说院的中间，把这个喜鹊改成了黄雀，这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蝉、螳螂、黄雀，还有打黄雀的人，构成了一个链条。这个链条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链条最大的问题在，这个链条中间的每一个，比如说蝉、螳螂、黄雀，还有打黄雀的人，所有这个链条中间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只顾眼前，不计安危。这样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没有远见。那么没有远见，必然带来的就是被社会淘汰。
1: 有人说，成功的秘诀之一是有度量去容忍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有勇气去改变那些可能改变的事情。那么秦国一代名将范雎是如何忍常人所不能忍之事，最后成就一番事业的？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个成语与人的情商究竟有何关系？
2: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第四种可能会被社会淘汰的就是情商不高的人。情商是什么呢？情商是指一个人他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综合的能力。通俗的讲，就是指一个人控制情绪和你的承受困难挫折的那个耐受力。因为这个情绪这个东西啊，很奇怪，情绪是个很滑溜的东西，它甚至滑溜的让你摸都摸不到。但是不管怎么滑溜，你都得想办法把它捏紧。因为在《论语》中间，孔子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孔夫子在《论语》中间讲过的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实际上，这句话的要害是讲到一个人的情商，情商的高低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在社会中间游刃有余的生存。这个成语小不忍则乱大谋，这里我们纠正一个概念，很多人认为成语只有四个字，其实这个成语已经是七个字了啊！成语不仅是四个字，四个字成语比较多，还有七个字的甚至于更多的字的成语，八个字的也有。这个成语最关键的话是两条，它强调的是忍耐和包容。第一强调忍耐，第二强调包容。有的人脾气很暴，暴到什么程度呢？翻脸比翻书都快。结果是脾气有了，运气没了，福气没了。所以控制脾气就是一个大问题了。怎么样控制自己的这个情绪，怎么样去面对困难，这实际上是讲的一个人的情商。情商不高的人是很容易被社会淘汰的人。这中间我们可以介绍孟子曾经讲过的一段非常有名的话，故天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就说老天爷要想把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叫他承受各种各样的磨难。这些磨难包括什么呢？第一，意志，要让他的意志得到磨练。第二，筋骨，要让他的筋骨受到锻炼。

第三，身体，要让他的身体具有足够的耐受力。只有在他经历过重重困难，经历过重重挫折，承受过各种各样的压力，而且能够顽强地生活下来，那么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所以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生永远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如果一个人永远在一个安乐的顺境的环境中间生存的话，他不可能有大作为。经受过重重挫折的人，他才能够真正的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我不妨举一个例子给大家讲一下。战国时期有一个魏国的很有才华的人叫范雎。范雎这个人曾经周游列国，希望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结果都没有找到，最后只好回到魏国来。在魏国的一个大臣叫胥嘉，在他的手下做了一个门客。有一次呢，胥嘉带了范雎这些人到齐国去办事儿，结果到了齐国去以后，逗留了几个月，齐国的国君不见，一事无成。就在范雎的主人胥嘉一事无成的时候，齐国的国君齐襄王给范雎送了一份厚礼。这厚礼包括两样东西，第一，十斤黄金，第二，一份牛肉美酒。范雎接到这个东西以后，他知道这东西绝不是白送的，一定是齐襄王想用自己。但是他又知道自己的主人胥嘉在齐国逗留几个月一事无成，那怎么办呢？所以范雎最后决定把这事报告给他的主人这个胥嘉了。胥嘉一听说，胥嘉很生气，胥嘉认为范雎出卖了魏国的机密，如果你不出卖魏国的机密，怎么可能齐襄王又给你送钱又给你送酒肉？不可能的事啊。所以胥嘉很恼火，就告诉范雎，你这样吧，第一，你把钱退了，第二，你把酒肉结了。这个范雎就按照胥嘉的要求把酒肉留下来，把钱给退了。范雎照办了以后，胥嘉回到魏国，立即向当时掌权的魏国的国相汇报了。国相是谁呢？当时魏国的相国是魏公子魏齐。魏齐这个人听着胥嘉的报告，认同胥嘉的看法，认为范雎是出卖魏国的叛徒，所以下令死打范雎。这顿打得下手很重，把范雎的肋骨打断了，牙齿打掉了，眼看范雎都要被打死了。这种情况下，范雎没有争辩，也没有起来抗争。这种情况下，范雎采取的办法是装死。结果这个魏公子魏妻啊，就以为他死了，把他扔到厕所里，用席子一卷扔到厕所里面。扔到厕所里还不算数，还让当天晚上所有喝酒的大臣喝醉酒以后上厕所的时候都要把小便浇到范雎的身上，让范雎备受凌辱。但是范雎没有死，范雎忍着。范雎这个人情商极高，他忍着，他就悄悄地告诉那个守厕所的士兵，他说，他们都认为我死了，其实我没死，你要能把我放了，我将来一定不会忘你的大恩。这一说，这个魏国的这个士兵啊，看厕所的士兵就去给那个已经喝醉的那个相国魏齐说了，说厕所里那个死人赶紧扔了吧，那个说人已经死了在那儿的，将来都要臭了。这个魏齐喝醉了，所以一听说他说可以可以，把他扔出去吧。这样那个士兵用席子卷吧卷吧，把这个污秽不堪的

0: 范雎给他扔出去了，范雎这才得以逃脱了一个性命。逃脱性命以后，被魏国另一个贤人叫郑安平救下来了。这个魏齐头先是喝醉了，第二天醒过来了，就想起了范雎了，赶快派人去看一看。结果看头一天被扔出去的那个死人范雎没有了，全国去搜查查不到，郑安平把范雎留下来养好了伤，并且把他悄悄的送到了秦国。范雎到了秦国以后，后来成了秦昭襄王手下的重臣。后来范雎成了秦国炙手可热的相国，帮助昭襄王在兼并六国中间立了大功。范雎这个人，如果他不能忍的话，那么范雎当时就会被打死了。结果范雎忍了下来，一直到最后，范雎成为一代名臣。所以面对困难，面对挫折，甚至于面对羞辱，其实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忍，当然世界上80%的人都会这样做。另一种态度是上，范雎就是面对困难敢于迎难而上的人，所以范雎最终成为一个成功者。我们这一讲讲的中心是怎么样做才能不被社会淘汰。其实总结起来来讲，一个人要想在当前的社会中间不被社会淘汰，其实要做到四点。第一，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不断的更新知识的观念。第二，要对外部的世界要有相当敏锐的感知，特别是对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要有敏锐的感知。第三，要有长远眼光，不要只顾眼前利益。第四，不但要有高智商，更要有高情商，要会控制情绪，能够把控制情绪做到收放自如。做到了这四点，你就能够与时俱进，这样的话才能给时代同步，才能够赶上时代的步伐。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儿女，我现在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想起圣陶喜欢用的蜗牛背了壳的比喻，便觉得不自在。新近一位亲戚嘲笑我说要剥层皮呢，更有些悚然了。十年前刚结婚的时候，在胡适之先生的《脏灰式札记》里见过一条，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文中并引培根的话，有妻子者其命定矣。当时却吃了一惊，仿佛梦醒一般。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又有什么可说？现在是

一个媳妇跟着来了五个孩子，两个肩头上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真不知怎样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说了，从孩子们那一面说，他们该怎样长大，也正是可以忧虑的事。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这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近来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渐渐觉得自己的残酷，想着孩子们受过的体罚和斥责，始终不能辩解，像抚摸着旧疮痕那样，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读了有岛五郎与幼小者的译文，对了那种伟大的诚挚的态度，我竟流下泪来了。去年父亲来信问起阿九，那时阿九还在白马湖呢，信上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我为这句话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待我们来着。人性许真是二元的，我是这样的矛盾，我的心像钟摆似的来去。你读过鲁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吗？我的便是那一类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饭和晚饭就如两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们你来他去的在厨房与饭间里查看，一面催我或妻发开饭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夹着笑和嚷一阵阵袭来，直到命令发出为止。他们一地一个的跑着喊着，将命令传给厨房里佣人，便立刻抢着回来搬凳子。于是这个说，我坐这儿，那个说，大哥不让我，大哥却说，小妹打我。我给他们调解，说好话，但是他们有时候很固执，我有时候也不耐烦，这便用着斥责了。斥责还不行，不由自主的，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们身上了，于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说红筷子好，他说黑筷子好，这个要干饭，那个要稀饭，要茶，要汤，要鱼，要肉，要豆腐，要萝卜，你说他菜多，他说你菜好。其实照例安慰着他们，但这显然是太迂缓了。我是个暴躁的人，怎么等得及？不用说，用老法子将他们立刻征服了。虽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泪捧起碗了。吃完了，纷纷爬下凳子，桌子上是饭粒呀、汤汁啊、骨头啊、渣子啊，加上纵横的筷子、七斜的勺子，就如一块花花绿绿的地图模型。吃饭而外，他们的大事便是游戏，游戏时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坚持不下，于是争执起来，或者大的欺负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负了大的，被欺负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诉苦，我大抵仍旧要用老法子来判断的，但不理的时候也有。最为难的是争夺玩具的时候，这一个的与那一个的是同样的东西，却偏要那一个的，而那一个便偏不答应。在这种情形之下，无论如何，终于是非哭了不可的。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天天全有，但大致总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保管一点钟要分几回心，或站起来一两次的。若是雨天或礼拜日，孩子们在家的多，那么摊开书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的事也有过的。我常和妻说，我们家真是成日的千军万马呀。有时是不但成日，连夜里也有兵马在进行着。在有耻辱或生病的孩子的时候，我结婚那一年才19岁，21岁有了阿九，23岁又有了阿蔡。那时我正像一匹野马，哪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肩、辔头和缰绳？摆脱也只是不行的，但不自觉的时时在摆脱着。现在回想起来，
那些日子真苦了这两个孩子，真是难以宽宥的种种暴行呢。阿九才两岁半的样子，我们住在杭州的学校里，不知怎的，这孩子特别爱哭，又特别怕生人，一不见了母亲或来了客，就哇哇地哭起来了。学校里住着许多人，我不能让他扰着他们，而客人也总是常有的，我懊恼极了。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他说我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时的光景，也觉黯然。阿蔡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周岁，还不大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将他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妻说那是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折磨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这虽是气愤的话，但这样的心情却也有过的。后来孩子是多起来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风棱渐渐地顿起来了，加以增长的年岁，增长了理性的才智力，我能够忍耐了，觉得从前真是一个不成才的父亲，如我给另一个朋友信里所说。但我的孩子们在幼小时却比别人的特别不安静，我至今还觉得如此。我想着大约还是由于我们抚育不得法，从前只一味地责备孩子，让他们代我们负起责任，却未免是可耻的残酷了。正面意义的幸福其实也未尝没有，正如谁所说，小的总是可爱，孩子们的小模样小心眼儿却有些叫人舍不得的。阿毛现在五个月了，你用手指去拨弄他的下巴或向他做去脸，他便会张开没牙的嘴咯咯的笑，笑得像一朵正开的花。他不愿在屋里待着，待久了便大声嚷，妻常说姑娘又要出去溜达了。他说他像鸟儿般，每天总得到外面溜一些时候。润儿上个月刚过了三岁，笨得很，话还没有学好呢，他只能说三四个字的短语或句子，文法错误，发音模糊，又得费气力说出，我们老是要笑他。他说好字总变成小字，问他好不好，他便说小或不小，我们常常逗着他说这个字玩，他似乎有些觉得近来偶然也能说出正确的好字了，特别在我们故意说成小字的时候。他有一只搪瓷碗，是一毛来钱买的，买来时老妈子教给他这是一毛钱，他便记住一毛两个字，管那只碗叫一毛，有时竟省称为毛，这在新来的老妈子是必须翻译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见着生客时便咧着嘴嗤笑，我们常用了土话叫他做呆瓜。他是个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来蹒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他有时学我将两手叠在背后一摇一摆的，那是他自己和我们都要乐的。他的大姐便是阿蔡，已是七岁多了，在小学校里念着书，在饭桌上一定得啰啰嗦嗦地报告些同学或他们父母的事情，气喘喘地说着，不管你爱听不爱听，说完了总问我爸爸认识吗，爸爸知道吗。妻常禁止他吃饭时说话，所以他总是问我，他的问题真多，看电影便问电影里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么不说话，看照相也是一样，不知谁告诉他兵是要打人的，他回来便问兵是人吗，为什么打人，近来大约听了先生的话，回来又问张作霖的兵是帮谁的，蒋介石的兵是不是帮我们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每天短不了，常常闹得我不知怎样答才行。他和润儿在一处玩，一大一小不很合适，老是吵着哭着，但合适的时候也有，譬如这个往床底下躲，那个便钻进去追着，这个钻出来，那个也跟着，
从这个床到那个床，只听见笑声嚷

声喘着，真如妻所说，像小狗似的。现在在京的便只有这三个孩子，阿九和壮儿是去年北来时让母亲暂时带回扬州去了。阿九是欢喜书的孩子，他爱看《水浒》《西游记》《三侠五义》《小朋友》等，没有事便捧着书坐着或躺着看，只不欢喜《红楼梦》，说是没有味儿。是的，《红楼梦》的味儿，一个十岁的孩子哪里能领略呢？去年我们事实上只能带两个孩子来，因为他大些，而壮儿是一直跟着祖母的，便在上海将他俩丢下。我清清楚楚记得那分别的一个早上，我领着阿九从二阳京桥的旅馆出来，送他到母亲和壮儿住的亲戚家去。妻嘱咐说，买点吃的给他们吧。我们走过四马路，到一家茶食铺里，阿九说要熏鱼，我给买了，又买了饼干是给壮儿的，便乘电车到海宁路。下车时看着他的害怕与累赘，很觉恻然。到亲戚家，因为就要回旅馆收拾上船，只说了一两句话便出来。壮儿望望我，没说什么。阿九是和祖母说什么去了。我回头看了他们一眼，硬着头皮走了。后来妻告诉我，阿九背地里向他说，他知道爸爸欢喜小妹，不带我上北京去。其实这是冤枉的，他又曾和我们说，暑假时一定来接我啊。我们当时答应着，但现在已是第二个暑假了，他们还在迢迢的扬州待着。他们是恨着我们呢，还是惦着我们呢？妻是一年来老放不下这两个，常常独自暗中流泪，但我有什么法子呢？想到只为家贫成聚散一句无名的诗，不禁有些凄然。壮儿与我较生疏些，但去年离开白马湖时，他也曾用了生硬的扬州话，那时他还没有到过扬州呢，和那特别尖的小嗓子向我说，我要到北京去。他晓得什么北京，只跟着大孩子们说罢了。但当时听着，现在想着的我却真是抱歉呢。这兄妹俩离开我原是常事，离开母亲虽也有过一回，这回可是太长久了。小小的心儿知道是怎样忍耐着那寂寞来着。我的朋友大概都是爱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写信责备我说，儿女的吵闹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厌到如我所说。他说他真不解，子凯为他家华瞻写的文章真是矮然仁者之言。圣陶也常常为孩子操心，小学毕业了到什么中学好呢？这样的话他和我说过两三回了，我对他们只有惭愧。可是近来我也渐渐觉着自己的责任，我想第一该将孩子们团聚起来，其次便该给他们些力量。我亲眼见过一个爱儿女的人，因为不曾好好的教育他们，便将他们荒废了。他并不是溺爱，只是没有耐心去料理他们，他们便不能成才了。我想，我若照现在这样下去，孩子们也变危险了。我得计划着，让他们渐渐知道怎样去做人才行。但是要不要他们像我自己呢？这一层，我在白马湖教初中学生时，也曾从师生的立场上问过勉尊，他毫不踌躇地说，自然咯。近来与平伯谈起教子，他却答得不妙，总不希望比自己坏了。是的，只要不比自己坏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职业、人生观等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顶可贵，只要指导帮助他们去发展自己，便是集贤明的办法。雨桐说，我们得让子女在大学毕了业才算尽了责任。 SK 说，不然要看我们的经济，他们的才智与志愿，若是中学毕了业不能或不愿升学，便去做别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并非不行的。自然，人的好坏与成败也不尽靠学校教育，说是非大学毕业不可，或许只是我们的偏见。在这件事上，我现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别是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知道将来怎样。好在孩子

0: 们还小，将来的事且等将来吧。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养他们基本的力量、胸襟与眼光。孩子们还是孩子们，自然说不上高的远的，慢慢从近处小处下手便了。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样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辉也罢，倒霉也罢，平凡也罢，让他们各尽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从此好好的做一回父亲，便自称心满意。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声，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白马湖。今天是个下雨的日子，这时我想起了白马湖，因为我第一回到白马湖，正是微风飘萧的春日。白马湖在永绍铁道的驿亭站，是个极小极小的乡下地方。在北方说起这个名字，管保100个人100个人不知道，但那却是一个不坏的地方。这名字先就是一个不坏的名字。据说从前宋时有个姓周的骑白马入湖先去，所以有这个名字。这个故事也是一个不坏的故事，假使你乐意搜集，或也可以编成一本小书，交北新书局印去。白马湖并非圆圆的或方方的一个湖，如你所想到的，这是曲曲折折、大大小小许多湖的总名。湖水清极了，如你所能想到的，一点儿不含糊，像镜子。沿铁路的水再没有比这里清的，这是公论。遇到旱年的夏季，别处湖里都长了草，这里却还是一清如故。白马湖最大的也是最好的一个，便是我们住过的屋的门前那一个。那个湖不算小，但湖口让两边的山包抄住了，外面只见微微的碧波而已，想不到有那么大的一片。湖的近里头有一个30-40户人家的村落，叫做西徐坳，因为姓徐的多。这村落与外面本是不相通的，村里人要出来得撑船。后来春晖中学在湖边造了房子，这才造了两座玲珑的小木桥，筑起一道煤屑路，直通到驿亭车站。那是窄窄的一条人行路，蜿蜒曲折的，路上虽常不见人，走起来却不见寂寞。尤其在微雨的春天，一个初到的来客，他左顾右盼，是只有觉得热闹的。春晖中学在湖的最盛处，我们住过的屋也相去不远，是半西式。湖光山色从门里从墙头进来，到我们窗前桌上，我们几家接连着。缅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瓷，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地上他家里喝老酒。缅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收回去。白马湖最好的时候是黄昏，湖上的山笼着一层青色的薄雾，在水面映着参差的模糊的影子，水光微微的暗淡，像是一面古铜镜。清风吹来，有一两缕波纹，但随即平静了。天上偶见几只归鸟，我们看着它们越飞越远，直到不见为止。这个时候便是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们说话很少，上了灯话才多些，但大家都已微有醉意，是该回家的时候了。若有月光，也许还得徘徊一会儿，若是黑夜，便在暗里摸索，醉着回去。白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清得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小马路的两边，一株见一株地种着小桃与杨柳，小桃上各缀着几朵重瓣的红花，像夜空的疏星；杨柳在暖风里不住地摇曳。 在这路上走着，时而听见锐而长的火车的笛声，是别有风味的。在春天，不论是晴是雨，是月夜是黑夜，白马湖都好。雨中田里菜花的颜色最早鲜艳，黑夜虽什么不见，但可静静地受用春天的力量。夏夜也有好处，有月食可以在湖里划小船，四面满是青霭，船上望别的村庄，像是折楼海市浮在水上，迷离堂皇的。有时听见人声或犬吠，大有世外之感。若没有月呢，便在田野里看萤火，那萤火不是一星半点的，如你们在城中所见，那是成千成百的萤火，一片飞出来，像金线网似的，又像耍着许多火绳似的。只有一层使我愤恨，那里水田多，蚊子太多，而且几乎全闪闪烁烁是疟蚊子。我们一家都染了疟病，至今三四年了，还有未断根的。蚊子多足以减少露作夜谈或划船夜游的兴致，这未免是美中不足了。离开白马湖是三年前的一个冬日，前一晚别岩上有缅翁与云君，我不能忘记缅翁，那是一个真挚豪爽的朋友，但我也不能忘记云君，我应该这样说，那是一个可爱的孩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

0: 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是吗？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0:86，
1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2: 世界纪录。
1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2: 中国抗击疫情
1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1: 十年，
12: 中国向
1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2: 全面胜利。
1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零幺零

0: 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善如松柏，恶如花。别看我今日不如他，有朝一日寒霜降，只见松柏不见花。咱们书接上回，前文书正讲到崔成来到二道门里，一看又是400人，每人还是单刀，上头是刀尖对刀尖，那下边也是如此，刀刃冲外。崔成到了此时，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中暗想，这银花太岁普渡是西川有名的总瓢把，果然与他人不同。可是我崔成既然来到此地，我不能给山东人丢人现眼，一笔写不出俩山东省来。想到此处，这崔成啊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崔成挺着胸脯钻刀而进，又来到了三道寨门，还是400喽啰兵，每人全是单腿打气，手里边全是攒竹枪。三道寨门直到屏风门没有多远，当下距离有2丈。崔成使了一招叫咽到三头水，要说这手功夫也不算围棋，不过崔成练的比谁都快，要不然叫云中雁。他显这手功夫不要紧，当时就把群贼吓得一个个嘴张得老大，那舌头伸出老长来，心想这人哎呀，这本事太高了。崔成来到里面，见迎面有一张8仙桌子，旁边站着一个喽啰兵，就见这个喽啰兵那身高有2米65，那晃荡荡何泱泱虎头燕海，通过的鼻梁死方阔口大耳头黑，排尾相仿压着毫毛，足有1拃多长，这好像2个倒悬的抓笔相仿，2道9短式的朱砂眉飞通两鬓，2大眼珠子，好吗，真好似钢铃相似，努约框外，黑眼珠大，白眼珠小，秤砣鼻子，火盆口，那海下扎一扎沙，一部黑钢缆，有如钢针，是恰似铁线，浑身穿青是遍体挂闹，那这家伙是真够凶的，上身穿青缎色贴身靠，白色的护领，红绒色狮子畔，1巴掌宽的皮艇带沙腰，3环套月，轻不着敌人。左下薄底的快靴，左手插腰，右手拿着一口牛耳尖刀。一见崔成来了，这家伙猛不丁的，哇哇怪叫，哇啦啦啦啦。崔成心想，你他妈要吃人是怎么样，你要吓唬别人那吓唬得了，吓唬我崔成那是枉然。当时崔成那看了看，怒目而视，就见这个主儿看着崔成，对面可是崔成。崔成点了点头，不才正是崔某，朋友您贵姓，要问我赤发太岁谋家教练。崔成，你可有胆子吃块肉吗？崔成一听没言语，就把嘴张开了。崔成明白，这块肉自己吃也得吃，那不吃也得吃，那这银花太岁普渡来试验自己。当时啊，这崔成非常从容的把嘴张开了，那就亮用牛耳尖刀啪就把这块肉给扎上以后，

用舌尖一拱这肉，焦亮心说：“耶，这小子胆子可不小，赶紧往外一抽刀，就把那块肉又带出来了。”焦亮可没想到，就见崔成笑了：“哈哈哈，焦亮啊，你们山上是好不景气，做事没有做到位，可见你们山主不灵。”银花太岁普陀一听这话，勃然大怒，吩咐把焦亮给我绑了。当时上来九喽啰兵，挖金土拢二背，就把焦亮给捆上。普陀下令把焦亮推出去，给我砍了。崔成一看，连忙过来，普大王刀下留人。普陀看了看崔成，崔成啊，别人讲情我还真不准，今天你初次上山，我给你个面子。普大王您有所不知，如果这样把他杀了，他心中不服，必须叫他心服口服，这样死他才甘心。请问普大王，那焦亮用的牛耳尖刀，那是真刀还是假刀？银花太岁普陀听得这一头雾水，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这崔成接着说，如果这刀是真刀，为什么我咬住了他能把肉带出来？孔放一闻此言，连忙过去拿起牛耳尖刀，这么一看，原来这刀尖啊弯了回来，那成了个钩。仰头那看看普陀，大王，这牛耳尖刀这刀尖弯了回来。普陀这么一听，此人口中有劲儿，把刀尖儿给咬弯了。然后他看了看焦亮，焦亮啊，并非我不杀你，只因他在我兄长的手下曾经做过事，在山东屯龙口打虎滩，他是一个将之尾，兵之头。来人呐，把焦亮绑绳撤下。孔放一闻此言，连忙就把焦亮绑绳给撤了。这时候孔亮过来了，哈哈，我说崔成啊，咱们聚义分赃厅前去叙话。就这样，就把崔成引到了聚义分赃厅。这孔方啊给介绍，崔成啊，这位就是普大王，姓普名铎，江湖贺号银花太岁。崔成啊，实际上刚才早就看见他，现在仔细打量着普陀，一看普陀啊，身高8尺5寸，白沙沙的一张脸，两道宝剑眉斜插天仓，飞入鬓角，头戴青缎色软扎巾，青缎的软袍，丝缎带紧沉利落。蓝纺丝底儿，左等扳尖洒鞋，花里布打着裹腿，青袜子。崔成往前紧走了几步，上前施礼。普陀瞧了瞧崔成，崔成啊，你又打山东省来到西川地面，你到底是什么意思？给我从实讲来。崔成便把自己的谎言又讲述了一遍。银花太岁普陀一闻此言，他现在注视着崔成的脸，见他说的与罗文龙所说的一般般，然后又说：“崔成啊，你在我兄长山上任什么职务？”崔成望山叩头：“将之尾，兵之头。”崔成啊，你要当面示意，我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事。大小给你个债主，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在大厅之内也有你的座位。谢普二爷，您看在我家大王的面上，赏我一把金交椅，我当面谢顾。普陀吩咐来啊，把他的军刃拿来。喽啰兵答应一声，当时给送了过来。崔成

接过来穿戴整齐，那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抽刀在手。普陀看了看，遂成且慢。随着兵将全在大厅之前，也必须当面示意，说完了以后一打锣，二次俱来兵将。崔成瞧了瞧普陀，二大王，我这暗器是百发百中，尤其是败中取胜的飞刀，施展出来令人难懂。说完了以后，他来到了当场，列位寨主及各位兄弟，我崔成可要献丑了。就见崔成把刀法亮将出来，大伙儿一看，有道是行家看门道，立不看热闹，这些人全精通武艺。一看崔成这口刀练得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刀光闪闪，真好似云片相似。普陀在这看着，点了点头，心说话，崔成的刀法真是不弱，在西川还真是没有，大家是暗中夸奖。崔成他看普陀在北方狼烟底下，也靠着门柱子，说了一声，二大王，您靠着刀法怎么样？普陀微寒一笑，要说崔成你的刀法可称天下第一。崔成暗想，我何不借此机会，那看你普陀有多大的本事。想到此处，练刀筷子的时候，一抡刀直奔明柱，这刀飞了出来。普陀一看这刀到了，斜身低头出去，那刀烫的一声扎在了横匾之上。崔成来到近前，跪倒在地，二大王，快把我双手绑了，您多受惊了，奴才我失了手了，您多多原谅。那普陀是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崔成啊，你这何罪之有啊？二大王，我这刀是走了手了。普陀过来双手一捧崔成的手腕，在他心中，他也想看看崔成的功夫，也是想耗耗崔成的脉。崔成一应慢，普陀一摸他的腕子，真好似钢铁相似，连忙撒了手。崔成面带微笑，大王啊，您把哪把金腰椅让给我呀？崔成，你一夜高升，就把第六把金腰椅让给你了，从此以后你就是第六寨的寨主。焦亮一听，连忙说，二大王，他由山东省而来，在屯龙口打虎滩，不过是将官之尾，兵卒之头，您现在把第六寨寨主赏与他人，那小弟那我上哪去？普陀瞧了瞧焦亮，焦亮啊，你要是不服，你二人可以在厅前对刀，你要是赢了崔成，第六把金腰椅还给你，如果你要不是崔成的对手，只好让于崔成。原来金华太岁普陀另有一番心意，他也知道焦亮的本事不弱，那心想崔成到底刀法如何，那自己练没有一个凭据，这焦亮的刀法按说在我普陀以上，在西川地界也是赫赫有名，干脆我就让焦亮和崔成比划比划，到底看一看这焦亮和崔成谁的艺业高强。这是普陀的想法。焦亮一听，二哥，我们两个人要是对刀，挂伤者为输。普陀点了点头，崔成啊，你把刀取下来。崔成过去在明柱之上把刀取下来，小亮啊，你我二人在厅前比试高低，分一个真败假亡，伤者算输，这可是你说的。二大王，还是论生死的伤

还是点到为止，这必须要事先说明。普多听到这儿，还是点到为止。普多心中暗想，得一个帮手那不容易，不能得一个伤一个，较量的刀法绝对赶不上崔成。这普多心里这么想，因此普多说了，你二人较量高低，谁也不能伤谁的性命。这焦亮听到这儿，这心中暗想，虽然谁也不能伤损谁，嘿，既然他来到西川，我也不能让那崔成占了上风，那多少也得让他挂点伤。真要是我崔成给治死了，我焦亮在山上待了这么多年，我估计我家寨主也得念往日之情，把我焦亮饶了。崔成看了看焦亮，焦亮啊，我崔成是初次来到桂山寨，你我二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最好还是挥拳比武，不必过兵刃了。如果咱们要动兵刃，难免有失手，那是躲之不及，挂点伤处，那多有不便。焦亮一声冷哼啊，没关系，咱们俩人动家伙。崔成一想，我要是用刀跟你过家伙，也显不出我崔成一夜高深，我也让你们知道知道我崔成是何许人也。像你这样无名的鼠辈，我崔成啊还真没把你放在心上，他不过是一勇之夫。我估计着焦亮中国大用，将小的一个，空有寨主之名，没有过人之处。他也是西川人，我跟他过家伙，上至寨主，那下至喽啰兵，并没有一个人解圈。如此看来，这小子一定没有屈己从人之意。这口刀啊，要是我拿着，是一口刀，那他拿着就是一块废铁。今天我教训于他。崔城这个地方那叫放分，崔城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把这焦亮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打量了64眼，把焦亮看得直发毛。说崔城，你一个劲儿看我干什么？崔城一笑，焦亮啊，你这个人好不知自爱，我说比拳脚，你偏要过军刃，就要冲你一说过家伙。今天我崔成啊，就给你个便宜，要是单打独斗，不用跟你过家伙，你也得甘拜下风。我这赤手空拳，你也该使刀使刀。焦亮一听这话，把焦亮气，哇呀呀呀！好啊，崔成啊，崔成，你小瞧我焦亮，你不拿家伙。崔成点了点头，对了，我不拿家伙，你拿的是一块废铁，我拿家伙干什么？说着双手一捧，说了一声请，把焦亮气的找不着北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本来这焦亮长得就黑，这俩大眼珠子努于眶外，再一生气，大伙一看是真够凶的。就见焦亮左手这么一晃，右手一刀唰往下就劈。崔成一看这刀到了，手连动也没动，这身子往旁边刷的一闪，焦亮这一刀砍空。这刀一空啊，随即往怀中一拉，崔成连忙使一个铁板桥，三招已过。崔成说，且慢，这头一刀啊，是我崔成出来炸刀，刚刚到了山上，以后你我天天见面，久在一起，因此我崔成不还招。这第二招我不还手，是看在二代王的面上。第三招不还招，要见面之情。这三

0: 三招已过，你还不认输吗？”焦亮一听，呀呀呸，我这崔成啊，你真把我气死了，你也不怕风大那扇了你的舌头？崔成一笑，焦亮啊，要这么说你也是不服。我当然不服，要这么说呀，我一伸手你就得趴下，就叫你甘拜下风。焦亮啊真气坏了，我说崔成啊，这牛啊全是给宰的，可没有吹死的。说着话拖刀往一扎，崔成往旁边一闪，左手一盖刀背往里这么一滑，当时拿住了他刀的护手牌，往前一拉，低身上步一右掌，名为搓掌，就在他左肘上给打上了啪咔一声，左腿使了离摆腿，掌腿一起到，当时焦亮给打的，这家伙做梦也没想到这崔成有这么大的本事，就觉得自己心口一热，嗓子眼发青，那一张嘴一口鲜血喷出了唇外，把五脏六腑都给打翻了个儿。大家一看，暗暗的夸奖崔成一夜高深，在你我大家之上，咱们没过去那是便宜，真要是过去那是白给，这就叫前压奴背手，一压当旁人，不服高人有罪。罗文虎一看崔成的本事那实在是高，孔方罗文龙连忙过来把焦亮搀起来，你们两个人这么一来怨谁？他来西川一再的容让于你，也偏偏不答应，不知自爱，如今怎么样？焦亮这人是不见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啊。崔成啊，你当着大众把我打得口吐鲜血，我焦亮倒是不记恨你，这全怪我焦亮经世不道，学艺不高，有道是不服高人有罪，以后久在一起那日子长了没什么可说的，我呀还要向您请教刀法。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咱们书接前文， 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罗文虎一看崔成的本事，那实在是一夜高深，咱们没过去那是便宜，真要是过去那是白给，这就叫前压奴背手。焦亮这人是不见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啊。崔成啊，你当着大众把我打得口吐鲜血，我焦亮倒是不记恨你，这全怪我焦亮经世不道，学艺不高，有道是不服高人有罪，以后久在一起那日子长了没什么可说的，我呀还要向您请教刀法，希望您博胜赐教。现在的焦亮是心服口服，外呆佩服。崔成看着焦亮，心想这回你也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那锅是铁打的，这是你自己找的，你我既已把话说出，那以后我崔成就和你兄弟一般，这不过小事一段。银花太岁普多挺高兴，就把第六把金腰椅给了崔成了，第七把那是焦亮的。崔成听到这儿，这崔成心想，我做第六把金腰椅，那是不是有人不服，因此就和普多说，大寨主啊，焦亮占第七对，我占第六对，那是不是有人不服啊，我愿意与他们走上几合，无论是比拳脚，无论是比军刃，那全行。银花太岁普多往左右看了看，我说各位，现在崔成第六把金腰椅有谁不服，那可以过来就和崔寨主比试一二。银花太岁普多说完了以后，你再看这些人，一个个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往里一站，心里说话，谁敢跟崔成比，这些人哑口无言。这时普陀带着崔成就在山上转了一圈，指点哪里出山哪里入山，全告诉了崔成，然后回到了聚义分赃厅。崔成在山寨半年之久，银花太岁普陀也不放心，暗中就调查崔成，结果这个调查呀还真没有疏散之处，因为崔成那处处小心，专心保护山寨，崔成这才与罗氏弟兄还有孔方这哥几个一商议，说崔成还真是死心塌地的在我银花宫，这一天就把崔成给找回来。普陀就说了，咱们弟兄结盟喝血酒，文龙啊，结交崔成就是我的左膀右臂。罗文龙啊点头称是。从此在山上过了两年，后来黄云峰黄断峰勾走了普陀，到了河街口一镖三刀致死河狱。他回山以后约下西川的兵棚不少，为的是防备山东人前来报仇，又把罗家店这事儿安排齐密，直到如今有两个月了，烟空信秒，这才让崔成带着50名喽啰兵就在东四道围墙驻守。那这三间房夜明两岸，下边有四道地弦直通明间的后房檐，四颗明柱子上头有四个走铃，有北头的柱子起，头一道走铃响是外围的拿人了，二道走铃响是卷网拿人，三道走铃响是翻板有人被擒住，四道走铃一响那是万字坑滚轮刀捉住人。普陀带着崔成围着各处一巡视， 全都指给了崔成。

过夹壁墙到外边的这股暗道，也让崔成知道了，拿他当了心腹之人。崔成道出全看明白，另外有一张阵图，上边写着明白，哪里是总弦，哪里是管弦，什么地方为放弦，各种的钥匙全在哪儿。由打这天起，每五天上一回大厅，向银花太岁普多报告，崔成就要带着这50名楼兵在这把守。单说有这么一天，这崔成啊，到了巨业分赃厅，见到了银花太岁普多。那就见普多愁眉不展，郁郁寡欢，在那坐着长吁短叹。崔成就过来：“寨主爷呀，您有什么烦心之事？”普多看着崔成：“崔成啊，你到了我的山上也有2年，我跟你说件事儿。昨夜晚间呢，我偶得了一梦，这个梦十分的不吉祥。”崔成一听：“寨主爷，您做了一个什么梦？有的这梦是心头想，您千千万万别把它当回事儿。”崔成啊，昨夜晚间我梦到了老儿和玉，那老儿和玉浑身是血，那穿的衣服褴褛，来到我的床前，那口口声声要我的性命，当时把我吓坏了。那何玉身后还跟着很多人，全都是山东的好汉，一个个佩剑宣刀，凝眉立目，说要把我普陀万剐凌迟。我呀，机灵灵打一冷战，我这才醒了。醒了以后，就听着外边更梆所响，因此我普陀的心里边，嘿，要说不怕崔成，那山东人不好惹，这些人心都相当齐，那大部分都是正门正派，异业高层，如果他们真要来到西川银花沟，我普陀可够呛。因此你哥哥我心里不高兴。崔成听得这，哈哈哈哈，大寨主啊，有的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您怕什么？咱们银花沟布置的天罗地网，走线转弦滚轮刀转轮锁，早就设好了。万一真成捉虎豹，撒香饵钓金鳌，他们要是来，那是自找苦吃，飞蛾奔火；他们要是不来，那是他们的便宜。咱们做好充分的准备，您怕什么？这普陀还是长吁短叹。最后崔成说了：“大哥，您要是真不放心的话，我呀给您打听打听去。”普陀听得这是正中下怀。实际上金花太岁普陀就想着这崔成那下身打听打听，那山东这些报仇的人那是不是来了。普陀看崔成：“崔成啊，要这样的话，你就赶奔罗家店，你也打听打听，看看山东那方面有什么动静，速报我知。”崔成一笑：“大寨主您只管放心，明夜晚间我就前去，我先把东山口这些事儿那安排安排。”普陀挺高兴，说：“明夜晚间呐，你在我这儿吃完晚饭，咱们哥几个喝完酒以后，那起身不迟。”这崔成来到了东山口，见到了这50名喽啰兵。一看崔成，哎，今儿咱头这脸上好像不大高兴。有人就问了：“哎，阿头啊，您看您心里有事儿啊？”崔成一想，哎，是这么回事儿。现在咱们大寨主啊，做了个梦，他就把普陀所讲的，就和这些喽啰兵讲说了一遍。我呀，要赶奔罗家店去看一看山东
这些好汉英雄是不是来到西川银花沟要找他们大王报仇？这些兵卒一听，我说头啊，我们可听说了，您就是山东省的人，那现在山东省人来了，大致找他们债主报仇，您要是前去在这探听消息，说句话不好听，那真要是让人家抓住这我们可怎么办？崔成笑了，我说各位呀，我是山东人不假，可是我和咱们普德王一个头磕在地上。实际上那崔成那也不傻，一旦说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往歪这一说，喽啰兵嘴一歪歪要报告了普多，那他可就完了。因此他强调他和普多神前结拜。我说各位呀，如果我要走了赶奔罗辑殿探听消息，那后天早晨我要是回来了，那咱们可以相见。如果后天早晨我要是没回来，我说各位呀，咱们就来世再见。我可跟你们说，那山东人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抓二凤拿普多，当然人家就应该找那仇人杀，可是也有那浑浊闷愣的，兴许那也不管是谁，见人就杀，见人就宰。我说各位呀，我看如果山东的这些群雄一来，你们大伙千万别动手，找地方一眯也就是了，等到这些人走了，你们呐该上哪去上哪去，保住了自己这条性命，家里边都有妻子老婆儿。头啊，那谢谢您对我们的嘱咐，不过我们觉得您敢奔罗辑殿，说句实话，真要是山东的老少群雄就是把您抓住，您是山东省人，那真格的那里边就没有啊一位两位认识的，那兴许您啊也死不了，但愿您一路平安。这崔成等第二天白天就在东山口这儿，那检查的东山口那各项的设施，等到了傍晚来到聚业分赃厅，到聚业分赃厅里边就见银花太岁普多，那黄云峰、黄段峰还有这孔方预备好了一桌酒宴，正在等着崔成。这崔成一笑，哎呦，大寨主一向可好，再看这普多呀，那现在全脱了相了。这普多愁眉不展，郁郁寡欢，这几人呢就跟普多在这喝酒。普多在喝酒的时候那也是一惊一乍，这脸色一会儿阴一会儿晴，变毛变色，这心里边惴惴不安。普多嘱咐崔成啊，你也敢奔罗辑殿可要速去速回，不劳债主嘱托。喝完酒以后，这崔成由打银花沟出来，来到了罗辑殿。到罗辑殿这儿，那正赶上老少群雄正在屋里边吃面条呢。崔成到了罗辑殿一看，呵，这三间大厅里灯火通明，灯光晃动，人影摇摇。这崔成来到后窗户这儿，往后窗户这一趴，把自己的银针取出来，那啪扎了个小孔，那睁一步瞄一目往里观看，就发现老少群雄啊那个不少。他可没看见这杜林，因为这杜林呢就在这北边的墙根里去，所以崔成没看见。他就听见瞎子张文亮说那自己要出去拉屎，这崔成也没多想，因此张文亮到了后窗户这就把这崔成抓住了以后绳捆上绑。小杜林一看着崔成，这才把也把那经过跟大伙讲说了一遍。这杜锦看着崔成，崔成啊，那从今以后不准把这杜林叫小爷爷，
要这样说，你不是折杀他们？杜林听至此，这小爷爷那不是从我嘴里那说出来让崔成这么叫的，是崔成有点心里边愿意这么叫。杜景看了看杜林，把眼珠子一瞪，也少说废话。杜林不敢说话了。崔成说，各位，我可是山东人，吃的是山东的粮食，喝的是山东的水，我也不是长颇多的威风，灭咱们大家的锐气。那银花太岁普陀就把这银花钩布进了天罗地网，走线转轮，包括滚轮刀、转轮锁，那消息埋伏到处都是，可以说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人家弯下深坑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我这呀有一张阵图，那说着话，这崔成就由哪怀里边就把那东边的阵图给拿出来，拿出来递于了鲁青，说这是正东方的阵图，那其他地方我没有，一定要按照阵图才可以进阵，要不然那是飞蛾奔火，自寻死路。杜林听着此，你先别说这阵图之事，那这屋里边除了我之外，你还有没有认识的？崔成往左右看了看，有认识的，可是我没说过话。杜林一笑，那你还认识谁呀？我认识三位老大官，那头一位飞天怪蟒徐国珍，恨地无还蒋国瑞，还有圣手托天李廷然。这时候徐国珍过来了，我说崔成啊，你说认识我？我确实还真没见过。崔成往一跪，我说老侠客，我是崔成啊，我在您的镖店里做事，您怎么记不起来了？您仔细想想，就在2年前，也许是您的事儿太多了，那一时想不起来，您可曾记得派我拿着500两纹银、24两路费赶奔杜家河口给杜姐过镖，我一去未归，巧遇阴阳鬼焦英，这时在树林里边正在持刀威吓一个少妇，向那少妇求情，那个妇人乃是一个贤惠之女，执意不允，当时我解去重围，就把这妇人呐送到家里边，后来焦英在中途半路暗算于我，多成这位小爷爷搭救了我崔成的性命，因为我周济那妇人200两银子，那时小爷爷叫我离开山东，周济我300两银子，我来到西川省结交了银花太岁普陀有2年有余。徐老大官，您想想对不对，有我这么个人。徐国珍那想了半天，我呀还真忘了，那您镖行的事儿太忙了，那丢了1800的银子，我估计您也不在乎，可是除去我在您这拿这500两银子，这是我崔成的不对，那别的那坏事我可没做过。徐国珍听到这儿，徐国珍笑了，哈哈哈哈，这500两银子算不了什么，真要是有真凭实据，拿了他做行侠仗义之师，那就是1000、2000倒也无妨。崔成看了看老少群雄，说现在我呀可不能帮着你们那破那银花钩，因为我崔成和普陀、黄云峰、黄段峰，包括孔方、罗文龙、罗文虎、罗文彪、罗文豹，我们在神前结拜，那普陀对我也恩重如山，要让我帮助你们捉拿普陀，说句实话，我崔成觉得对不起神前这一炷香。
小杜林说。

话了，哎，我说崔成啊，那普陀对你有知遇之恩，恩重如山，难道一说杜林救过你的命你就忘了吗？那是不是我杜林先救了你的命，然后还有普陀对你恩重如山呢？你就应该帮助我们那大破银花宫，拿那三个银贼。崔成往左右看了看，我说各位，那看看外边有没有外人。罗青连忙就把谢春、谢亮、石俊章、杜兴、杜林、云彪这六个人叫过来，你们到外边看看有没有其他人等。就这样的哥六个出去时间不大，回来和鲁青说，里里外外查了一遍并无歹人。崔成这才说话，杜小爷爷，那外面既然没有外人了，那我是实话实说，我呀就把银花沟这些消息埋伏跟大家讲清。从打银花沟大厅说起，这四面全有走线转轮，厉害无比，那就请鲁爷那派能人先制住他的总线，到那时可以出入随便，凡是我崔成知道的向各位宣布一二，那还有我不知道的我是无能为力，建山口的时候要多加仔细留神。我这张地图是正东方的埋伏，无论是上房还是上墙全要留人，那上面全有片网有滚网，大家多注意。我别的不念，我就念我生辰的父母还在山东埋着，再者一说我是吃山东的粮食和山东的水长大的，我崔成不能忘本。说话之间取出了一张地图献与了鲁青。当时众人一起来到屋里边，借着灯光一看，崔成颜色不改。鲁青看了看崔成，那也得看看崔成这脸色有没有变化，看看崔成说的是真是假。一看崔成的脸色那一点不变，罗青就知道那刚才崔成说的是肺腑之言。可是老少群雄啊，到这前来报仇千万不能出了差错，这张地图到底是真是假，这罗青啊还要考验考验崔成。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一位女士走进医院跟医生说，
3: 医生，我丈夫还没吃你给开的药就死了。
4: 啊，要，这是为什么啊？我不是让他把药都吃下去吗？
3: 是啊，可他一点食欲也没有，我也没有办法呀。
4: 哎呦，这有什么关系啦？食欲和吃药有关系吗？
3: 你开的药可都是饭后服用啊。

0: 一位好客的男士请他单位的一位新同事周末到家里去做客，他的这位新同事非常迟疑地向他问道：
1: 冒昧地问您一句，您太太真的知道我要去您家吃晚饭吗？
0: 这位好客的男士非常干脆地回答道：
2: 当然知道了，为了我请你吃饭这件事，我跟他吵了半个多小时呢，你放心好了。

0: 史蒂文先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电影导演，而他在睡觉的时候还经常爱说梦话。一天深夜，他又迷迷糊糊地说起梦话来了。
1: 哦，亲爱的，我太爱你了，没有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送给你。
0: 史蒂文先生在深夜里这样说着说着，他自己突然醒了过来，而且他看见了在床头坐着的妻子，此时正醋意十足地盯着他。史蒂芬先生心里很不踏实，他知道已经闯了大祸，于是他马上翻了个身，然后假装又睡着了。这时他的嘴里又开始念念有词了。
1: 嘿，伊丽莎白，你记住了，你要像我这样充满激情地来朗读台词，懂了吗？好了，全体人员请注意，5分钟之后我们要重拍这场戏。

0: 生问病人：
1: 谁给你出的馊主意？蓖麻油是泻药，怎么能治咳嗽呢？
0: 我一个朋友他告诉我的，他说喝一小勺蓖麻油就会忘掉咳嗽。
2: 这几个月正在闹单相思的弗洛德先生非常想得到他心仪的那位姑娘的一缕头发，于是这天下午他找到了这位姑娘的弟弟，对他说道：
3: 嘿，小家伙，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我给你5美元，你帮我去弄一些你姐姐的头发来，只要一小缕就可以了。
2: 听到弗洛德先生的话，这位姑娘的小弟弟非常高兴地回答道：
4: 没问题，弗洛德先生，5美元，一小缕头发我们说定了。不过我还有个更好的提议，如果你肯给我30美元的话，您就可以得到我姐姐的整个

0: 病人告诉医生：“
1: 大夫，我患了严重的失眠症，醒了就睡不着。”
2: 哟，那你一天晚上得醒几次啊？
1: 他不一定是晚上，有时啊，两三天会醒来一次。

0: 在一堂小学语文课就要下课的时候，语文老师向同学们问道：
1: 同学们，为什么我们说书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呢？有哪一位小朋友能回答我这个问题？
0: 听到老师的问题，坐在最后一排的小刚刚站了起来，他对老师说道：
2: 那是因为在我们不想看书的时候就可以不看它，把它搁在一边，无论搁多久它都不会生气。

坦白地说，我很喜欢你，你的眼神，你走路的姿态，焦躁可爱，甚至睡觉的样子我都着迷。可是我最生气的是，你老抓不着耗子还老掉毛。

0: 某人问大夫：“
1: 我最近总失眠呢，入睡也极慢，你看怎么办吧？”“
0: 哎呀，这个你来了也不是一次了哈，以前的招也不太好使。这样，你吧，适当的参加一些体育活动啊。”几天以后，病人又来了。“
1: 我按你吩咐去做了呀，可是效果也不大呀，还原来那样。”“
0: 啊，这也不行。”“哎，你怎么做的？”“
1: 这不和邻居打麻将吗？”

0: 同样是在语文课堂上，有一天老师问同学们一个问题。
1: 同学们，上节课老师给大家讲过同义词，那谁能告诉老师同义词的定义是什么呢？
0: 听到老师的问话，小娟娟第一刻站起身来要回答老师的问题。小娟说道，
2: 老师，同义词的定义就是它是一种在你不知道一个词的写法的时候可以用来代替它的词。

说有一名男子啊，在冰上滑冰的时候夸嚓摔了一跤，结果摔伤了肩膀头子，他就上医院找内科大夫大兵那看。大兵说，哎，你这肿挺厉害呀，我建议你热敷一下吧，一个礼拜左右再来行吗？这病人就叫你热敷，我奶叫我冷敷。大兵急眼，什么玩意儿，你奶叫你冷敷，你别管你奶是怎么说的，我奶告我要热敷，知道吗？

0: 某人手指受伤了，去找外科大夫治疗。大夫听这人还手痛，就用手术刀在病人的胳膊上割了个口子，接着问：
1: 你手指头还疼吗？
0: 患者感到莫名其妙，哎，我这现在手不疼了，胳膊疼啊。
2: 好，成功了。这是我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呢在医学上的应用，还真是立竿见影呢。
0: 哎，大夫，现在这胳膊也不疼了。
2: 有这种事儿？哎呀，这是什么原理呢？
0: 我害怕你根据爱因斯坦理论再给我脖子割一刀。
3: 大兵的爸爸呀是校长啊，有一天呢，这个领导到学校检查工作，看着大兵就随口问了：你知道阿房宫是谁烧的吗？大兵一脸恐慌：不是我烧的呀。阿房不是没听，不是我真没听，不是我烧的呀。结果领导就开始乐，说这个向校长啊，也就是大兵的爸爸指责，因为不知道啊，就说你这个小生文化程度低落啊，居然说阿房宫不是他烧的，这简直多么荒唐的一件事情啊。结果大兵的爸爸平静地说：这学生可诚实，一向特别诚实，他说阿房宫不是他烧，就真不是他烧的。那是你烧的。

0: 病人问牙科医生：“
1: 医生，哎呀，请问这拔一个牙多少钱呢？”这
0: 20块。
1: 这么贵呀？你看这样行吗？哈，我付给你2块钱，你只要把我这颗牙弄松动了就行，剩下的活吧我自己干。
2: 在一家著名的画廊里，一位客人向接待员问道：“
3: 嘿，你们这以前挂在一楼左侧的那幅画跑到哪儿去了？”
2: 听到客人的话，接待员立刻回答道：“
4: 哦，先生，您是说挂在那边的那幅泳装靓女图吗？”“
3: 是的，没错，我指的就是那幅画，它跑到哪儿去了？”“
4: 哦，是这样，先生，我们已经把它搬到二楼去了。”“
3: 二楼？你为什么要把它搬到二楼去？”“
4: 哦，先生，那幅画之所以要搬到二楼去，这主要是因为那幅画它必须经常移动，只有这样我们画廊里的地毯才不至于总有那么一块磨损得特别厉害。”

0: 大水说了啊，说我爸游泳老累了，说一下水十分钟以后才能上来。
1: 大雪说
0: 那算什么呢，我哥能搁水里边待一个小时。
1: 你哥属王八的啊、哦、待一个小时。这时候大兵着急了，说
0: 你们那都小差一碟毛毛雨啥啥水了。我爷那才叫厉害呢，那三年前下去的到今天还没上来呢。

0: 米勒先生去看病，医生在彻底检查完之后说，
1: 你的健康状况糟透了，你腿里边有水，身里边有石头，动脉里有石灰呀、啊、
2: 现在您只要说我脑子里有沙子，那我明天就开始盖房子。
3: 一天早上，小花儿来到学校里，她的书包里装满了巧克力，一到班上她就把巧克力分给同学们吃。大家吃过了她送来的巧克力之后，都凑到了她的跟前来。这时小花儿非常得意地说，
4: 你们知道你们吃的这些巧克力是从哪儿来的吗？告诉你们吧，是我姐姐昨天在参加一个 party 时赢来的奖品。当时他们大家在玩一个游戏，游戏中规定输了的男孩子必须吻我姐姐一下，如果不吻的话就会被罚一盒巧克力。结果我姐姐运气特别的好，她一共得了13盒巧克力。

0: 有一天，村长喝多了，回到家里，可是呢，却错进了猪圈，躺在了母猪身边。村长说道：“
1: 哎，老婆，给我倒杯水。”
0: 母猪哼哼了一声。村长说：“
1: 不倒就不倒呗，还撒什么娇啊？”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想写歌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头无限，拜拜。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波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改之。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3: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3: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3: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

0: 人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4: 违反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0: 或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1: 返回舱着陆。
0: 20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2: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0: 20点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3: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0: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4: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0: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5: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6: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7: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9: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8: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9: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体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原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10: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二号协景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十六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2: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11: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十八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13: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11: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7: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15: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14: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15: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0: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十五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京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16: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 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0: 人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2: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3: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2: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3: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2: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3: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2: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3: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1: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4: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1: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4: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6: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7: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8: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

0: 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2: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的，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1: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 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备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5: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3: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5: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院方将出席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并讲话，法润林都点亮生活法治文化市集火热举办，友好区优化群众居住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报道，5月28号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办关于背水一战、超长奋进后8个月的第19条措施，传达学习市委13届10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着力推动鹿鸣矿业增产扩能、大庆山县钼矿勘探、嘉烟县油矿合作开发，认真谋划低空经济平台载体和重大项目，积极探索林下可燃物生物化利用，着力推动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以创新链产业链升级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关于背水一战、超长奋进后8个月的第19条措施，突出超长，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狠抓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抓好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机构运营管理，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市委13届10次全会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锚定目标任务，聚力狠抓落实，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升级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与时俱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5月29号下午，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市长、市安委会主任院方将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部署要求，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集中观看了《眼皮下的隐患》安全警示教育片，市安委办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及工作建议。会议强调，要正视我市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充分认清思想这根弦绷得不紧，责任压得不实，发现问题的能力不足，专业化程度不够，本质安全水平不高，基层安全基础不牢，深刻反思是不是看惯了、习惯了，从眼皮底下的隐患中警示警醒，把盲区就是盲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不断夯实安全根基。会议强调，要以最严格的措施抓好安全生产，狠抓消防领域安全专项行动，做好春防总结复盘，抓好矿山和非煤矿山安全，聚焦房屋建筑、道路交通、旅游安全等重点领域，从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会议强调，要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落实落靠。一把手要主动发现问题、处置问题，班子成员要落实好三管三必须，行业部门要全链条压实监管责任，企业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要坚持重拳出击、联合执法、市县联动，不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本台记者陈小雨、周德全、刘思琪报道。 五月三十号，法润林都点亮生活法治文化市集活动在医美区东步行街火热举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岩，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段志刚，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等领导及医美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出席活动。活动在法治手势操和合唱中开场。法治文化长廊内的书法、绘画、剪纸等作品吸引市民驻足，趣味互动、法律知识大转盘、法治套圈等吸引群众踊跃参与，集章可领取法治文创作品。现场还设立72个法律咨询台，提供1:1法律服务，共发放宣传资料20000多份，解答法律咨询400多人次。友好区新闻记者站李佳辉、李庄、穆金义报道。近日，友好区街路亮化提升改造顺利完工，特色灯饰装点城市夜色，群众居住环境进一步改善，居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友好区此次城区亮化提升聚焦城区主干道及关键出入口，在300多盏路灯上加装 LED 国旗灯箱、中国节景观灯饰，进一步丰富了城市夜景层次，优化了夜间通行条件，也增强了城区整体观感。在完善城区主干道配套的同时，友好区同步推进住宅小区人居品质提升。在嘉行小区标准化布设垃圾亭132座，实现垃圾密闭收纳、防雨防尘，引导居民规范分类投放，夯实文明城市创建基础。同时，小区更新庭院灯，解决老旧灯具老化昏暗等问题，保障居民夜间出行安全。友好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主任楚东：
3: 此次城区亮化提升是我区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服务民生需求的务实举措，切实增强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2: 友好区将以城市品质提升为抓手，持续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常态化推进街路亮化、小区提

0: 体质、环境美化及精细化管护工作，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本台记者赵佳怡、吕和建报道。5月28号，伊美区南郡小学举办第6届书香润童心、阅读向未来中华经典诵读课后服务成果展示暨庆六一汇报演出，全校学子在朗朗童声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显新时代书香少年昂扬风采。活动现场古韵萦绕，气氛热烈。经过初评入选演出的各班机精心编排了《兰亭升起》《少年向心》《木兰辞》《穿越时空的对话》《民族团结中国梦》等12个主题鲜明的读书节目，将诗词经典、家国情怀与童趣表演巧妙融合。同学们精神饱满，或激昂吟诵，或翩然起舞，用童声传递千古文脉，用舞姿尽显华夏风雅。伊美区南郡小学学生潘一朵：
1: 这次展演让我收获满满，不仅重温了课本知识，还领略了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地大物博，温暖团结。作为一名中华少年，我觉得特别的骄傲。
0: 据了解，伊美区南郡小学常年将经典诵读纳入课后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大阅读工程，让读经典、诵经典成为日常。从课本延伸阅读到整本课外书目阅读，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学校着眼长效，将阅读教育作为书香校园建设的核心抓手，真正让文化根基厚植于学生成长过程中。伊美区南郡小学校长全莹：
2: 多年来，我校坚持将经典诵读纳入课后服务，以文化人，以书润心，这既是成果展示，更是培根铸魂的思政课。我校将永葆育人初心，引领南郡少年做有根有魂的时代新人。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近日，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阳光智能温室大棚内的蔬菜挂满枝头，成熟待摘。农户们在大棚内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趁着蔬菜市场供应缺口，抢先上市，直供百姓餐桌。走进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温室大棚蔬菜种植基地，一座座标准化温室大棚整齐排布，棚内绿意盎然，硕果累累，黄瓜、西红柿长势喜人，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种植户于露露：
3: 今年气候特别好，大棚管理的也到位，黄瓜、西红柿长得特别好，产量高，口感也好，不愁销路，收入也比农田普通农田地高出不少，日子过得非常踏实，现在丰收了，心里特别高兴。
0: 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党支部书记宋海：
4: 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扩大种植规模，丰富种植品类，打通销售渠道，让大棚产业真正成为村民稳定增收、村集体经济稳步发展的支柱产业。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请听歌曲《我们了不起》。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6: 儿女，我现在已是5个儿女的父亲了，想起圣陶喜欢用的蜗牛背了壳的比喻，便觉得不自在。新近一位亲戚嘲笑我说要剥层皮呢，更有些悚然了。10年前刚结婚的时候，在胡适之先生的《脏灰式札记》里见过一条，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文中并引培根的话，有妻子者其命定矣。当时却吃了一惊，仿佛梦醒一般。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又有什么可说？现在是一个媳妇跟着来了5个孩子，2个肩头上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真不知怎样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说了，从孩子们那一面说，他们该怎样长大，也正是可以忧虑的事。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这只是理论。

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近来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渐渐觉得自己的残酷，想着孩子们受过的体罚和斥责，始终不能辩解，像抚摸着旧疮痕那样，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读了有岛五郎与幼小者的译文，对了那种伟大的、诚挚的态度，我竟流下泪来了。去年父亲来信问起阿九，那时阿九还在白马湖呢。信上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我为这句话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待我们来着。人性许真是二元的，我是这样的矛盾，我的心像钟摆似的来去。你读过鲁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吗？我的便是那一类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饭和晚饭就如两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们你来他去的在厨房与饭间里查看，一面催我或妻发开饭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夹着笑和嚷，一阵阵袭来，直到命令发出为止。他们一地一个的跑着喊着，将命令传给厨房里佣人，便立刻抢着回来搬凳子。于是这个说：“我坐这儿。”那个说：“大哥不让我。”大哥却说：“小妹打我。”我给他们调解，说好话，但是他们有时候很固执，我有时候也不耐烦，这便用着斥责了。斥责还不行，不由自主的，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们身上了。于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说红筷子好，他说黑筷子好，这个要干饭，那个要稀饭，要茶，要汤，要鱼，要肉，要豆腐，要萝卜。你说他菜多，他说你菜好。其实照例安慰着他们，但这显然是太迂缓了。我是个暴躁的人，怎么等得急？不用说，用老法子将他们立刻征服了。虽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泪捧起碗了。吃完了，纷纷爬下凳子，桌子上是饭粒呀、汤汁啊、骨头啊、渣子啊，加上纵横的筷子、倾斜的勺子，就如一块花花绿绿的地图模型。吃饭而外，他们的大事便是游戏。游戏时，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坚持不下，于是争执起来。或者大的欺负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负了大的，被欺负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诉苦。我大抵仍旧要用老法子来判断的，但不理的时候也有。最为难的是争夺玩具的时候，这一个的与那一个的是同样的东西，却偏要那一个的，而那一个便偏不答应。在这种情形之下，无论如何，终于是非哭了不可的。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天天全有，但大致总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保管一点钟要分几回心，或站起来一两次的。若是雨天或礼拜日，孩子们在家的多，那么摊开书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的事也有过的。我常和妻说，我们家真是成日的千军万马呀。有时是不但成日，连夜里也有兵马在进行着，在有耻辱或生病的孩子的时候。我结婚那一年才19岁，21岁有了阿九，23岁又有了阿菜。那时我正像一匹野马，哪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鞯、辔头和缰绳？摆脱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觉的时时在摆脱着。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真苦了这两个孩子，真是难以宽宥的种种暴行呢。阿九才2岁半的样子，我们住在杭州的学校里，不知怎的，这孩子特别爱哭，又特别怕生人，一不见了母亲或来了客，就哇哇的哭起来了。学校里住着许多人，我不能让他扰着他们，而客人也总是常有的，我懊恼极了。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他说我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2岁半的孩子。
我近年常想着那时的光景，也觉黯然。阿蔡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周岁，还不大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七说那是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折磨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这虽是气愤的话，但这样的心情却也有过的。后来孩子是多起来了，磨折也磨折的久了，少年的风棱渐渐的钝起来了，加以增长的年岁增长了理性的才智力，我能够忍耐了，觉得从前真是一个不成才的父亲，如我给另一个朋友信里所说。但我的孩子们在幼小时却比别人的特别不安静，我至今还觉得如此。我想着大约还是由于我们抚育不得法，从前只一味地责备孩子，让他们代我们负起责任，却未免是可耻的残酷了。正面意义的幸福其实也未尝没有，正如谁所说，小的总是可爱，孩子们的小模样、小心眼儿，却有些叫人舍不得的。阿毛现在五个月了，你用手指去拨弄他的下巴，或向他做去脸，他便会张开没牙的嘴，咯咯的笑，笑得像一朵正开的花。他不愿在屋里待着，待久了便大声嚷。七常说，姑娘又要出去溜达了。他说他像鸟儿般，每天总得到外面溜一些时候。润儿上个月刚过了三岁，笨得很，话还没有学好呢，她只能说三四个字的短语或句子，文法错误，发音模糊，又得费气力说出。我们老是要笑她，她说好字总变成小字，问她好不好，她便说小或不小。我们常常逗着她说这个字玩，她似乎有些觉得近来偶然也能说出正确的好字了，特别在我们故意说成小字的时候。他有一只搪瓷碗，是一毛来钱买的，买来时老妈子交给他，这是一毛钱，他便记住一毛两个字，管那只碗叫一毛，有时竟省称为毛，这在新来的老妈子是必须翻译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见着生客时便咧着嘴嗤笑，我们常用了土话叫他做呆瓜。他是个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来蹒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他有时学我将两手叠在背后一摇一摆的，那是他自己和我们都要乐的。他的大姐便是阿蔡，已是七岁多了，在小学校里念着书，在饭桌上一定得啰啰嗦嗦地报告些同学或他们父母的事情，气喘喘地说着，不管你爱听不爱听，说完了总问我，爸爸认识吗？爸爸知道吗？七常禁止他吃饭时说话，所以他总是问我，他的问题真多，看电影便问电影里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么不说话，看照相也是一样，不知谁告诉他兵是要打人的，他回来便问，兵是人吗？为什么打人？进来大约听了先生的话，回来又问，张作霖的兵是帮谁的？蒋介石的兵是不是帮我们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每天短不了，常常闹得我不知怎样答才行。他和润儿在一处玩，一大一小，不很合适，老是吵着哭着。但合适的时候也有，譬如这个往床底下躲，那个便钻进去追着，这个钻出来，那个也跟着，从这个床到那个床，只听见笑声、嚷声、喘着，真如妻所说，像小狗似的。现在在京的便只有这三个孩子，阿九和壮儿是去年北来时让母亲暂时带回扬州去了。阿九是欢喜书的孩子，他爱看《水浒》《西游记》《三侠五义》《小朋友》等，没有事便捧着书坐着或躺着看，只不欢喜《红楼梦》，说是没有味儿。是的，《红楼梦》的味儿，一个十岁的孩子哪里能领略呢？去年我们事实上只能带两个孩子来，因为他大些，
而转儿是一直跟着

祖母的，便在上海将他俩丢下。我清清楚楚记得那分别的一个早上，我领着阿九从二阳京桥的旅馆出来，送他到母亲和壮儿住的亲戚家去。妻嘱咐说，买点吃的给他们吧。我们走过四马路，到一家茶食铺里，阿九说要熏鱼，我给买了，又买了饼干，是给壮儿的，便乘电车到海宁路。下车时，看着他的害怕与累赘，很觉恻然。到亲戚家，因为就要回旅馆收拾上船，只说了一两句话便出来。壮儿望望我，没说什么。阿九是和祖母说什么去了。我回头看了他们一眼，硬着头皮走了。后来妻告诉我，阿九背地里向他说，他知道爸爸欢喜小妹，不带我上北京去。其实这是冤枉的。他又曾和我们说，暑假时一定来接我啊。我们当时答应着，但现在已是第二个暑假了，他们还在迢迢的扬州待着。他们是恨着我们呢，还是惦着我们呢？七十一年来，老放不下这两个，常常独自暗中流泪。但我有什么法子呢？想到只为家贫成聚散一句无名的诗，不禁有些凄然。壮儿与我较生疏些，但去年离开白马湖时，他也曾用了生硬的扬州话，那时他还没有到过扬州呢，和那特别尖的小嗓子向我说，我要到北京去。他晓得什么北京，只跟着大孩子们说罢了。但当时听着，现在想着的我却真是抱歉呢。这兄妹俩离开我原是常事，离开母亲虽也有过一回，这回可是太长久了，小小的心儿知道是怎样忍耐着那寂寞来着。我的朋友大概都是爱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写信责备我说，儿女的吵闹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厌到如我所说。他说他真不解。子凯为他家华瞻写的文章真是矮然仁者之言。圣陶也常常为孩子操心，小学毕业了，到什么中学好呢？这样的话，他和我说过两三回了。我对他们只有惭愧。可是近来，我也渐渐觉着自己的责任。我想，第一，该将孩子们团聚起来；其次，便该给他们些力量。我亲眼见过一个爱儿女的人，因为不曾好好的教育他们，便将他们荒废了。他并不是溺爱，只是没有耐心去料理他们，他们便不能成才了。我想，我若照现在这样下去，孩子们也变危险了。我得计划着，让他们渐渐知道怎样去做人才行。但是要不要他们像我自己呢？这一层，我在白马湖教初中学生时，也曾从师生的立场上问过勉尊，他毫不踌躇地说，自然咯。近来与平伯谈起教子，他却答得不妙，总不希望比自己坏了。是的，只要不比自己坏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职业、人生观等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顶可贵，只要指导帮助他们去发展自己，便是极贤明的办法。雨桐说，我们得让子女在大学毕了业才算尽了责任。 SK 说，不然要看我们的经济，他们的才智与志愿，若是中学毕了业，不能或不愿升学，便去做别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并非不行的。自然，人的好坏与成败，也不尽靠学校教育，说是非大学毕业不可，或许只是我们的偏见。在这件事上，我现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别是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知道将来怎样。好在孩子们还小，将来的事且等将来吧。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养他们基本的力量、胸襟与眼光。孩子们还是孩子们，自然说不上高的远的，慢慢从近处小处下手便了。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样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辉也罢，倒霉也罢，平凡也罢，让他们各尽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从此好好的做一回父亲，便自称心满意。想到那狂人，
舅舅

孩子的呼声，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白马湖，今天是个下雨的日子，这使我想起了白马湖，因为我第一回到白马湖，正是微风飘萧的春日。白马湖在永绍铁道的驿亭站，是个极小极小的乡下地方。在北方说起这个名字，管保100个人不知道，但那却是一个不坏的地方。这名字先就是一个不坏的名字。据说从前宋时有个姓周的骑白马入湖先去，所以有这个名字。这个故事也是一个不坏的故事，假使你乐意搜集，或也可以编成一本小书，交北新书局印去。白马湖并非圆圆的或方方的一个湖，如你所想到的，这是曲曲折折、大大小小许多湖的总名。湖水清极了，如你所能想到的，一点不含糊，像镜子。沿铁路的水再没有比这里清的，这是公论。遇到旱年的夏季，别处湖里都长了草，这里却还是一清如故。白马湖最大的也是最好的一个，便是我们住过的屋的门前那一个。那个湖不算小，但湖口让两边的山包抄住了，外面只见微微的碧波而已，想不到有那么大的一片。湖的近里头有一个30-40户人家的村落，叫做西徐坳，因为姓徐的多。这村落与外面本是不相通的，村里人要出来得撑船。后来春晖中学在湖边造了房子，这才造了两座玲珑的小木桥，筑起一道煤屑路，直通到驿亭车站。那是窄窄的一条人行路，蜿蜒曲折的，路上虽常不见人，走起来却不见寂寞。尤其在微雨的春天，一个初到的来客，他左顾右盼，是只有觉得热闹的。春晖中学在湖的最盛处，我们住过的屋也相去不远，是半西式。湖光山色从门里从墙头进来，到我们窗前桌上，我们几家接连着。缅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瓷，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地上他家里喝老酒。缅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收回去。白马湖最好的时候是黄昏，湖上的山笼着一层青色的薄雾，在水面映着参差的模糊的影子，水光微微的暗淡，像是一面古铜镜。清风吹来，有一两缕波纹，但随即平静了。天上偶见几只归鸟，我们看着它们越飞越远，直到不见为止。这个时候便是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们说话很少，上了灯话才多些，但大家都已微有醉意，是该回家的时候了。若有月光，也许还得徘徊一会儿，若是黑夜，便在暗里摸索，醉着回去。白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清得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小马路的两边，一株见一株地种着小桃与杨柳，小桃上各缀着几朵重瓣的红花，像夜空的疏星；杨柳在暖风里不住地摇曳。在这路上走着，时而听见锐而长的火车的笛声，是别有风味的。在春天，不论是晴是雨，是月夜是黑夜，白马湖都好。雨中田里菜花的颜色最早鲜艳，黑夜虽什么不见，但可静静地受用春天的力量。夏夜也有好处，有月时可以在湖里划小船，四面满是青霭，船上望别的村庄，像是折楼海市浮在水上，迷离堂皇。

0: 有时听见人声或犬吠，大有室外之感。若没有月呢，便在田野里看萤火，那萤火不是一星半点的，如你们在城中所见，那是成千成百的萤火，一片飞出来，像金线网似的，又像耍着许多火绳似的。只有一层使我愤恨，那里水田多，蚊子太多，而且几乎全闪闪烁烁是疟蚊子。我们一家都染了疟病，至今三四年了，还有未断根的。蚊子多足以减少露作夜谈或划船夜游的兴致，这未免是美中不足了。离开白马湖是三年前的一个冬日，前一晚别岩上有缅翁与云君，我不能忘记缅翁，那是一个真挚豪爽的朋友，但我也不能忘记云君，我应该这样说，那是一个可爱的孩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庄子逍遥自得。战国时期是各种思想学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几乎和孟轲同时代，宋国又出了一个思想家庄周。孟轲的王道遭到了庄周的反对和嘲弄。庄周出生于宋国的蒙地，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的东北，从小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困。有一回他的母亲病了，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不得已，年少的庄周就向当地的一个小官监河侯借粮。监河侯欺负他年轻，就捉弄他说，我现在没粮食，等到秋天收获以后吧，你再来借。聪明的庄周就对他说，让我来给你讲个故事。有个人在路上走，看见路边有一个干涸的水洼里有一条鲤鱼正在挣扎。那个鲤鱼就对人说，我快要干死了，请你给我一瓢水救救我吧。那个人却说，好的，等我去引北海的水来灌这水洼救你吧。那条鲫鱼就说，谢谢你，等你引来北海的水以后，就到卖干鱼的摊上去找我吧。庄周从小就饱尝了贫困的滋味，看够了诸侯混战、互相争权夺利给人民造成的灾难，因此他不愿意去当官和统治者合作，再去帮助他们压迫剥削人民。他认为当官的有权的什么都偷，把国家甚至连同法律都偷到了自己的手里。于是他们可以堂而皇之的当人上人，作威作福的统治人民，而普通的百姓如果他偷了一点小的东西，就被认为是做盗贼，要坐牢，要杀头，这是极其不公道的。所以什么霸道、王道、儒家、墨家都是虚伪骗人的。所以他很瞧不起那些到处游说追求功名富贵和高官厚禄的人。有一回他去魏国，他的老朋友惠施在魏国当相国，他呢想顺便去看看他，不料惠施见庄周来，怕他夺了自己的相位，紧张得不得了。庄周知道了，就对惠施讲了一个寓言故事，说南方有一种鸟叫做猿雏，它从南海飞到北海去，一路上不是梧桐树它不停歇，不是竹石它不吃，不是甘泉它不喝。这个时候有一只猫头鹰正在吃一只腐烂的老鼠，它看见了就发出哇哇的怪叫声，警告它不要来抢它的死老鼠。可就是凤凰，它会喜欢一只死老鼠吗？惠施听了庄周的话，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儿。以后庄周又带着妻子到楚国去讲学，楚威王知道以后，备了十分厚重的礼物，请庄周到楚国去做相国。庄周呢，婉言拒绝了楚威王的邀请，又把礼物全部推了回去。他宁愿和自己的妻子过着十分清贫的日子，妻子每日织草卖鞋，自己呢，在给弟子讲学著书的同时，还到溪水边上去钓鱼，改善生活。楚威王是个很有抱负的国君，为了请庄周出仕，又亲自赶到溪边上去聘请庄周。庄周看也不看楚威王，只管在河边垂钓。过了好一会儿，才对楚威王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它的骨架的标本一直供奉在庙堂里，请问大王，对那只龟来说，它是愿意被做成标本供奉在庙堂里呢，还是愿意活着在水里游来游去呢？楚威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就说，按理说他应该愿意活着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吧。庄周说，这就对了，我也愿意自由的在水里游来游去呀。大王还是请回去吧。庄周就这样逍遥的在各地游说，宣传他的吴的观点。他认为贵和贱、官和民、大与小、是与非，甚至生与死，都是一样无差别的。他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说，有一回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飘飘荡荡的蝴蝶，醒来以后又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庄周。我真不知道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还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庄周觉得人生的生与死就像白昼和黑夜一样更替自然，也不值得欢喜或者是悲伤，所以当和他一起艰苦度日相依为命的妻子去世以后，他也没有像一般的人一样哭哭啼啼，而是敲着瓦盆唱了一曲歌颂妻子一生的歌。 庄子觉得许多事情都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一切都应该顺其自然。这个自然就是天地万物、自然界本身的发展规律，这个规律叫做道。所以呢，后人把老子和庄周的学说统称为道家。庄周把自己的观点写成了书，这就是庄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

0: 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4: 可不是吗？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0:86，
1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1: 世界纪录。
1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1: 中国抗击疫情
1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0: 10年，
11: 中国向
1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1: 全面胜利。
10: 103次。
12: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3: 400-179-2599，
14: 北京
13: 今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5: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16: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6: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千峰之美。
16: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6: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16: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6: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6: 长亭杨柳细雨，
6: 明月梧桐归鸟，
16: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6: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6: 字字珠玑
6: 唇齿留香，
16: 遇见唐诗宋词，
6: 爱上中国文字。
1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调研基础研究工作并看望慰问科技工作者时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龙江新贡献。
1: 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梁慧玲出席并讲话。
0: 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结果揭晓，黑龙江省一个集体5名个人获奖。
1: 黑龙江推广科技小院助农模式，促进农业新品种培育与产业化应用。
0: 入夏以来，全省各地上新旅游项目丰富游客体验，活跃夏日旅游市场。
1: 东北超联赛鸡西客场挑战通辽今晚正式打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28号，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

0: 者日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调研基础研究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创新龙江，为建设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1: 许勤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物理学院、数学研究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调研了解基础研究、实验室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情况，希望学校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哈工大建校10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优化基础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模式，勇闯基础研究无人区，突破更多卡脖子技术，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许勤还看望慰问了获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的我省科技工作者，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表示祝贺，并向全省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勉励大家弘扬科学家精神，勇攀科技高峰，实现更多原创性突破，在科技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中再立新功。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许勤了解动物流感基础与防控研究、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等情况，希望研究所锚定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加大关键科学技术攻关力度，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生物技术产业和农业畜牧业高质量发展。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和科技教育战线要强化政治担当，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和投入强度，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要优化系统布局，结合“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国家实验室基地群建设，围绕量子科技、航空航天、深海深地、生命科学、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形成更多引领性、标志性成果。要促进成果转化，建好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深化产学研用协同攻关，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促进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学科协同发展，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落实创新发展、人才振兴等政策，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和人才培养引进，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省领导刘慧、徐向国，哈工大党委书记陈杰，校长韩杰才，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29号，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在哈尔滨市召开，省长、省安委会主任梁慧林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为重要抓手，落实落靠安全防范措施，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梁慧林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严密防范小火亡人、大火巨灾，强化生活性服务业消防安全整治，以人员密集场所等为重点，推进全域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强化居民小区消防安全整治，加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隐患问题排查整改，夯实基层火灾防控基础，加快构建群防群治的基层消防工作格局，依法履行法定责任，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深刻汲取省内外事故教训，坚决抓好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硬措施硬落实，突出抓好重大灾害治理，实行全过程精准管控， 持续整治三维行为，做到严查严管严处，重拳出击。

以打非治违，重点打击弄虚作假，严格抓好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反馈问题整改，要全面举一反三，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狠抓既有房屋建筑建设工程、交通运输、危险化学品等领域安全整治。梁慧玲要求要从严履职尽责，切实将责任

0: 张启祥、韩胜健、王和生出席会议。
1: 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名单揭晓，其中黑龙江省宇航空间机构及控制技术集体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牌，来自哈工大及省内科研院所的吴晓红等五人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2: 面向国家重大航天工程任务的一个需求，我们重点是攻克了月球车、火星车、那么月面钻取采样系统还有就是空间机械臂等这样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成果。
3: 科研成果要把文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尤其要写在培育我们的龙江的这片沃土上，要服务龙江经济，这就是我的使命和职责。
1: 全国创新争先奖设立于2017年，每三年评选表彰一次，是衔接国家科技奖项与重大人才计划，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重要科技人才大奖。截至目前，全省共有23人、两个团队获此殊荣。5月30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3件，来电28件，来信4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4件。73件案件中，哈尔滨市3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齐齐哈尔市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牡丹江市3件，佳木斯市2件，大庆市10件，鸡西市1件，双鸭山市1件，七台河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鹤岗市2件，黑河市2件，绥化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兴安岭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3件，水类案件9件，生态类案件29件，噪声类案件6件，土壤类案件4件，固废类案件3件，其他类案件9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30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2批69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3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9件，阶段性办结30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4: 十五期间，黑龙江加速推进新一轮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向中低产田挖潜力、要产量，确保高质高效完成粮食和大豆种植任务。在黑龙江垦区盐军农场，有一片被群山环抱的土地，名叫金石岭，名中带金，地里却嵌满石头，被种植户叫做赔钱岭。然而如今这片地大豆平均亩产已突破430斤，石头岭真能长出金豆子？春耕时节，记者走进小兴安岭脚下，探寻这片土地悄然蜕变的答案。
5: 清晨4点，小兴安岭的雾气还没散尽，金石岭的坡地上机器轰鸣已划破寂静，春播刚结束，封闭除草已紧随其后，这里的农时赶得比别人更紧。
6: 低头细看，土层里大小石块隐约可见，按理说这样的地块不适合种大豆。
7: 以前金石岭这块地上赶了给我，那时候我都不种，干活的时候容易把机械割坏了，种豆子那苗全是弱苗，一年一场地得赔2000多块钱，哎呀，3年赔台轿车的，这地谁种谁赔。
5: 金石岭有效耕地少，土年颇陡，许多增产技术难以施展，可农场的团队偏偏不信邪，既然叫金石岭，就得让它名副其实。他们决心从石头缝里一点点把产量抠出来。
8: 闯的第一关是青石关，我们花了整整4年的时间，把地里的石头分门别类各自安放，像比较大的石块我们清理出来修理边沟，像中小型石块我们深翻进土壤层，这样既不会伤害到土壤的根本，也能使农机作业时不是像这以前那样蹦着走。
5: 这几天种植户老周往地里跑得格外勤，抓着技术员一个劲儿地问产量还能不能再往上窜窜。而最初听说要在石头地上种大豆，还得投入几十万更新农机，反对最激烈的

0: 是他。为解决像老周这样种植户的难题，农场摸索出一套适合石头地的农机与农艺技术。这几年，老周亲眼见证试验田亩产从第一年悄悄增产30斤，到第二年突破360斤，再到第三年冲上400斤大关。有了实打实的收益，今年老周主动找上了门。
1: 一场地多挣3000多块钱，我种了15场地，算了能挣45000块钱吧。
0: 今年上百台大农机开进岭上，播种效率提升到原来的1.5倍，这才过去简直不敢想。金石岭曾是农机手的噩梦，为彻底扭转局面，农场推行机车带边上岗，定人定地，责任倒车。种植户尹德金告诉记者，眼下不仅大型农机下田顺畅了，垄上四行播种技术更让播种质量迈上新台阶。
2: 尹师傅说的垄上四行正是这儿的新招。我们看啊，虽然穗石还在，但播种之后呢，行间距和株间距非常的均匀，误差呢不超1厘米。
3: 这块地保苗株数达到34万株，光这一项就能使每场地增产到1500斤左右。
0: 闯过石头关、农机关，还有最顽固的土质关。这里的白浆土粘重板结，肥水难流，大豆根扎不深。团队开始了一场漫长的选育马拉松，一个品种一个品种试，谁能在石头与粘土中挺住就留下谁。
4: 以前我们撒完肥啊，就跟白撒一样，前脚撒完，后脚那水一冲就冲没了，那苗呢长得就跟豆芽菜似的，那风一吹都得吹倒了。这里现在我们大豆蛋白含量呢达到了39%以上，没到秋天呢，国内的很多龙头企业把我们的订单全订光了。今年我们预计亩产达到500斤。
0: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作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黑龙江大豆产量占全国40%以上。以新技术指导农民种好大豆，提升单产，已成为稳产能的关键之举。
5: 我们把石头岭真正变成了金豆岭，在全场同等面积较之前增加了2600吨的大豆产量，相当于新增了1.1万亩耕地的大豆产能。
0: 夕阳西下，植保机仍在坡地上行进。等到金秋，漫山遍野大豆摇铃时，那不仅是丰收的旋律，更是龙江农业人以示范田为引领，向中低产田要效益，推动大豆产能稳步提升的坚实回响。
6: 眼下省内高校强大的科研力量正在下沉田间一线，依托遍布乡野的科技小院，将最新品种前沿科技融入到种植加工全链条环节中，为黑土物产提质增效，让农民致富增收。
7: 这里是赵州县新福乡药仙村的香瓜批发市场，从初夏开始便一派火热景象，省内外批发商络绎不绝，订单不断，运输繁忙，争抢着开园后的第一亩鲜田。
8: 我一天的量在3万左右斤吧，你天天走吃，咱们主打黑医疗嘛。
7: 药仙村的香瓜本是30多年的金字招牌，但多年粗放种植制约了产量，更影响了质量。瓶颈如何打破？村里主动找到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智囊团，双方共同建立了香瓜科技小院，通过对症下药，效果立竿见影。
9: 我们主要从减肥减药，甚至不用农药，而是用微生物菌剂等等一些方法进行替代啊，生产这个绿色优质的果实。
7: 科技小院不仅推广良法，还成功选育出10个甜瓜新品种，为当地香瓜产业注入新活力。眼下这些新品种正在田间试种，长势喜人。农民薛彦成去年尝到甜头，今年一口气扩种到17亩。
10: 比早先老式种法那肯定有变化呀，口感也好了，卖相也好了。去年挣了20万，我们实实在在得到好处了。
7: 不止香瓜，在黑龙江大学园艺学实验基地的标准化大棚里，一场黄瓜升级战也在悄然展开。70多个优质加工型黄瓜品种已完成选育与改良，专为酸黄瓜深加工量身定制。
11: 这是我们最新育成的这个加工型黄瓜啊，它相对于以前酸黄瓜品种来说，它这个表皮是光滑的啊，果肉也是比较硬的，然后做出来酸黄瓜口感是比较脆的。这是我们下一步准备

0: 技术。去年我们种植的产量也非常好，销量也挺好。
1: 目前全省高校正依托学科优势紧扣地方需求，以科技小院为核心，构建科研在田间、服务在基层、成果惠三农的助农新模式。东北农业大学小浆果科技小院专注蓝靛果新品种培育与产业化推广，补齐特色浆果产业短板。东北林业大学深耕菌菇技术研发，精准助力上智市黑木耳提质增产、品牌升级。源源不断的高校智慧正让黑土良田焕发全新生机，融入龙江现代农业发展的每一环。
2: 下游黑龙江不只有自然清凉，更有万般新意，各地推出夏日新模式、新玩法，丰富游客体验，激活旅游市场。
3: 泡着温泉看企鹅会是什么体验呢？在我身后这十位南极来客游得正欢，国内首创温泉观企鹅特色游玩项目，今天呢就在哈尔滨美丽岛水世界正式亮相。
2: 此次园区引进的十只白眉企鹅是企鹅家族中游泳速度最快的物种，这一批新居民的专属展区毗邻天然温泉，形成了一边泡温泉一边看企鹅的独特场景。
4: 我本来是来玩水的，没想到还看到了企鹅，我觉得这个彩蛋给的我实在是太惊喜了，所以说一年四季来到黑龙江它都是非常棒的。
5: 我们引进的这个白眉企鹅呢，正常的生活环境呢是在-2度左右，我们配备了专业的维生系统来保障它们能在这里面健康的成长。随着室外的天气转暖呢，我们也即将开放室外的戏水区，带来不同的全新玩法。
2: 一汪暖泉邂逅南极萌宠，冷暖碰撞，打破季节边界。这一份独属于冰城的新奇玩法，让传统水上乐园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美丽岛的新意刚一亮相，下一站的惊喜已经准备就绪。
3: 欢迎来到冰城摩洛哥，这里呢就是哈尔滨极地公园全新升级的2.0版本的摩洛哥蓝色小镇。经过全面的提质改造啊，这里也正式对外开放了，景观空间全面升级。在这里它原汁原味的还原了舍夫沙万风情，让您足不出城啊就可以邂逅浪漫的地中海风情。
2: 去年蓝色小镇全网曝光过亿，打卡超百万人次，今年换新后为这一座地标性景点换上了蓝白肌理与光影美学的艺术质感，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
6: 感觉零废片儿，就随手一拍都不用 P 图了。
7: 来的时候我就感听说哈尔滨恐吓嘛，结果一进到这是真宠客，我感觉就感觉自己进入地中海一样。
2: 在鹤岗松鹤西湖230米丛林穿越，先设置15道关卡，挑战胆量与体力的双重乐趣。在七台河四新村花田打卡与油画涂鸦徒步道，将盐雪采摘、露营、烹饪多种玩法生动结合。在抚远黑瞎子岛景区全面升级，增设了萌宠互动区，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从看风景到享服务的新变化。
8: 我们广东现在非常的炎热，黑瞎子岛气候非常的舒适，希望大家都能够到黑龙江感受宜人的气候。
9: 今晚东北超联赛鸡西客场挑战通辽的比赛将正式打响，通辽奥体中心体育场内处处涌动着热烈的气息，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
10: 我现在是在内蒙古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今晚东北超第二轮鸡西队通辽的比赛将在这里开赛。赛场内的比拼还没有正式开始，赛场外的整活大赛已经有了火药味儿。鸡西队客场参赛，头一次来串门，就给通辽的老铁们带了一份大礼包。
11: 我们带两首歌曲，一首是《新凯湖的夜》，我们想把鸡西最美的江湖呢也带到通辽。那我们带了第二首歌叫《鸡西加油》，激昂的这种热烈的气氛，不仅为我们鸡西加油，也要为通辽人加油，让我们四省成为一家人。
1: 此次远征通辽，鸡西队铁杆球迷连坐7小时高铁为球队加油。鸡西文旅推介团走进科尔沁民俗风情园、辽河公园等地开展文旅快闪活动。通辽也以霸气马队列队迎接，用最高规格礼仪迎接远道而来的宾客。尽管两地球迷相亲相爱，赛前记者发布会上还是火药味十足。
12: 沈阳要把鸡留在沈阳了，是吧？这回我们也全力以赴，如果要是能把鸡留在通辽，那是更好了。
13: 我们从这个战术上，无论是进攻啊还是防守啊，我们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拿出200%的这种拼劲儿，拼搏到最后一分钟。
1: 夺西大战一。

0: 复激发。28号抵达通辽，经历了一天多调整的鸡西队小伙子们已经熟悉了当地的场地环境，以饱满的状态迎接组建以来第二次正式比赛。今晚的比赛被网络上称为梗王预测帝的鸡西队队长兼门将孙元因手臂受伤遗憾缺阵，将在场下为队友们加油鼓劲。上一场对战沈阳，预测比分3-0鸡西获胜的他对今晚比赛充满信心，预测鸡西队将以4-2拿下比赛。
1: 这场对通辽的比赛我可能上不了，我相信鸡西主场我会努力的恢复好我的身体，为鸡西家乡父老们展现一场精彩的比赛。
2: 来到通辽，我发现了一个巧合，就是通辽的车牌号开头是猛 G， 而鸡西的车牌号开头是黑 G。 GG 在电子竞技赛场上是 good game 的意思，翻译成中文呢就是一出好戏。那么距离今晚比赛开始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奥体中心外已经热闹了起来，球迷们即将入场。据工作人员介绍说，今晚在球迷区呢还将有神秘的互动环节。今晚7:40，龙视新闻联播视频号、极光新闻客户端将同步直播比赛盛况，让我们共同见证鸡西与通辽联袂上演的这出好戏。
3: 民生无小事，社保暖人心。黑龙江省持续深化社保领域数字化、智能化改革，通过科技赋能，让社保服务更智能、更高效、更贴心。
0: 最近，牡丹江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研发的基本养老金预测小程序正式上线，同时还组建了60人的社保规划师队伍，帮群众算清养老账。
4: 我们交6.6的档次，然后可以得到我们的养老金是4700左右，到您退休。
5: 那如果说交这个高档呢？
4: 如果说咱们从今年开始往后每年都交1.0的话，大概是能开个5800左右，
5: 每个月可能就多交600多块钱、嗯、但是我的退休工资就涨上来了，能多开1000多。那有这个规划师之后吧，他就给你算得特别清楚，我觉得特别好，特别有用。
0: 社保生存认证的便捷化升级也解决了老年群体办事难的痛点。绥化市融合语音通话与人脸生物识别技术，创新搭建智能音视频交互认证平台，实现了拨打电话、视频应答、自动认证全流程极简办理。对比传统 APP 认证，步骤缩减57%，用时缩减66%。系统采用开放式设计，支持跨部门数据共享，一次认证结果共用，有效减少重复认证，降低行政成本。
6: 老年人呢，有可能出门不便，也有可能呢不会用智能手机，但是他一定会打电话。哎，所以我们考虑使用电话这种方式。我们设计这个也要解决数据的自生长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如果有民政、医保、人社等等都在用这个系统的话，只需要一次认证，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
0: 社保政策体系繁杂，分类精细，不同人群、岗位、年龄段适配政策差异较大。齐齐哈尔市社保中心创新研发全省首个社保业务经办辅助平台，设置6大类、22个功能模块，录入500多份社保政策文件，养老待遇测算从30分钟缩短到了1分钟以内，准确率达99%，窗口业务综合效率提升了30%以上。
7: 以前办社保业务总搞不懂自己符合什么政策，现在过来办业务，工作人员用新的系统几分钟就帮我测算好了政策和我享受的待遇，也不用反复跑腿，特别方便。
0: 立足群众多元化便捷化社保服务需求，黑龙江省各地持续深耕数字社保建设，形成全域创新、全域提质的社保服务新格局。七台河市推出农村 IoT 人脸智能认证终端，精准破解农村老年群体社保核验难题。鸡西市研发涵盖养老、失业、工伤多险种的社保待遇智算助手小程序，实现了养老金指尖算、透明看、放心领。哈尔滨市上线 AI 社保智慧窗，进一步满足了群众社保精简办、智能办、快速办需求。目前黑龙江省210项社保业务实现一网通办，21项高频业务跨省通办，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今天由团省委、省教育厅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15届挑战杯全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东北林业大学开赛，70多件作品进行路演展示，7家省内外风创投机构还与10个优质项目。

0: 进行了投融资对接。
1: 我们项目将可降解地膜的成本下降了35%，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推广应用。已经与宁波一家公司签订200万元的地膜采购意向书。
0: 大赛启动以来，全省74所高校累报送10000多件参赛作品，最终179件创新创业作品晋级终审决赛。获奖项目将有机会参加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角逐，并与投融资机构及企业展开合作对接，推动优秀项目从赛场走向市场。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会。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7: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人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全省经营主体请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如未依法及时报送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闽北光泽古民居营造技艺。闽北古民居是富有地域特色的民间木结构建筑。清光绪年间，古民居营造技艺由江西传入光泽，其主要用于修墙和制作柱、梁、房、窗、门、翘角、斗拱、雀替、藻井、古戏台、廊桥、庙宇等土木结构建筑，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和地质灾害，大木架基本不松动。2017年，闽北古民居营造技艺光泽被列入第五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松溪九龙窑青瓷烧制技艺。松溪九龙窑瓷器烧制始于晚唐五代，以青瓷为主，兼有黑釉，其工艺流程由配料、成型、修坯、装饰、施釉和塑烧、装匣、装窑、烧成八个环节组成，其中施釉和烧成两个环节极富特色。九龙窑的瓷器质地坚硬，古朴端庄，工艺精巧，纹饰精细且形态各异，被誉为珠光青瓷而飞升海内外。2017年，松溪九龙窑青瓷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朱子祭典。朱子祭祀典礼始于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朱熹继子朱载辅佐长孙朱建在建宁府建安紫霞洲县建瓯建辉国朱文公祠祭祀朱子，后历朝皇帝对朱子进行册封，朱子祭祀仪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祭祀典礼。明景泰六年1455，明代宗亲受建安朱子九世嫡孙朱挺为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在建安城建博士府。次年礼部下文，各地建朱子祠重祀朱子，享春秋两季。朱子祭祀典礼是朱子后裔与广大民众对中华文化先贤朱

期的祭祀仪式。当代诸子祭祀典礼沿用古制，于每年诸子诞辰、秋或清明、春举行。祭祀典礼主要分五个部分进行，依次为起始、就位、致敬礼、致祭礼、致祭文。诸子祭祀典礼是尊师重教传统的重要标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统与现实结合融汇的重要体现，对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和作用。2017年诸子祭典南屏被列入第四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也称武夷山玉林亭黑釉茶盏烧制技艺。玉林亭窑遗址是建窑系重要遗址之一，位于兴村镇燕子科村和武夷街道办白岩村交界地带。玉林亭黑釉茶盏胎体厚重，胎内含细小气孔，利于茶汤保温，适合斗茶需求，在宋代是最上乘的茶具。2017年建窑建盏烧制技艺武夷山玉林亭黑釉茶盏烧制技艺被列入第三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建瓯根雕。建瓯根雕艺术孕育于古城建州，建瓯根雕是以树根，包括树桩、树兜、树瘤、竹根的自生形态及畸变形态为艺术创作对象，通过构思立意、艺术加工及工艺处理，创作出人物、动物、器物等艺术形象。其主要技艺流程有去皮清污、脱水干燥、构思立意、描廓制坯、细刻修光、打磨除痕、上蜡防腐、配备底座、命名点题等。明代永乐年间用建瓯小乔木树根雕制的金漆并爪龙摆件，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建瓯根雕遗存实物。2017年，建瓯根雕被列入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郑和四屏提线木偶戏。郑和四屏提线木偶戏明代以来开始盛行，尤其以郑和高山区阳原乡的四屏提线木偶戏最为盛行，随后向镇前、外屯、东屏等乡镇流传。唱腔系弋阳腔系曲声腔体系中的一支，属高腔系统。郑和四屏提线木偶不仅保存着宋元悬丝傀儡的文化元素，也是研究四屏腔在郑和乃至福建流传的一个重要参考。2017年，木偶戏郑和四屏提线木偶戏被列入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中技术含量最高的一种，在闽北俗称筷子桥。现存保存完好、特色鲜明的30多座，其中郑和县12座、顺昌县4座是传统木结构桥梁中的精华。闽北木拱廊桥的营造过程一般有选桥址、测水平、上三节苗、立将军柱、上五节苗、上剪刀撑、立马腿与桥面板、架桥屋及装饰等步骤，符合力学原理，美观实用且稳定性强。2017年，郑和顺昌木拱廊桥营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郑和白茶制作技艺。郑和县是我国白茶主产区，其种植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唐朝。宋郑和五年1115年，当地因进贡白毫银针茶，奉诏改郑和县。郑和白茶的制作技艺独特，不炒不揉，主要为萎凋和干燥两道工序，特点是既不破坏酶的活性，又不促进氧化作用，形成清鲜纯爽豪香的风格。2017年，郑和白茶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三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郑和功夫茶制作技艺。郑和功夫茶为福建省三大郑和、坦阳、白林功夫茶之一，亦为福建红茶中最具高山品种特色的条形茶。其起源于同治13年1874年，距今已有140多年。郑和功夫茶制作过程为茶青摊晾、茶青萎凋、揉捻、发酵、烘干五个步骤。2017年，郑和功夫茶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药变烧制技艺。药变烧制技艺的特点是铁胎、天然矿釉一次上釉、一次高温烧成，斑盒形态以圆形为上，聚落成群，随光线角度变化呈现出蓝色、紫色、黄色、绿色、金黄色等不同色彩。1996年，陈辉，国家首批恢复宋代建盏专家组成员，发起宋代药变建盏烧制技艺自研制，到第三代传承人陆金喜一人手中研发出有成效，并经电窑、气窑、柴窑、电柴混合烧制工艺无数次的试验，工艺基本成熟稳定。2019年，药变烧制技艺被列入第六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朱子家礼、成年礼、拜师礼、婚礼。朱子家礼、成年礼、拜师礼、婚礼由南宋理学家朱熹整理规范，收录于其撰修的重要理学著作《家礼》。成年礼分为官礼和畸礼，是一个人脱离幼稚长大成人的标志。拜师礼体现了崇文重教优良传统，婚礼即婚礼，强调议婚，男女商讨婚姻之事，应首先了解双方的品行、家教，而不是财富多少。2019年，朱子家礼、成年礼、拜师礼、婚礼被列入

第六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九曲竹排制作技艺。九曲竹排是武夷山古越人的水上生产工具，竹排制作采用单根或两三根青竹，以青藤捆绑而成，后经历代改进完善，至宋代九曲竹排形制与当代已接近，清代则完全一致。现今武夷山的九曲竹排已不再作为载货运输的生产工具，而专用于旅游游览。2019年，九曲竹排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六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建瓯灵氏金银器制作技艺。建瓯灵氏金银器制作技艺起源于清代，据1986年版《建瓯文史资料》第九集记载，清末林福昌金铺便从事金银兑换加工，其所制器型小巧精致，以簪花为追求，讲究簪子头功夫。他偏好在一件器物上混合使用多种工艺，擅长垂叠、簪花、鎏金、镶嵌工艺。2019年建瓯灵氏金银器制作技艺被列入第六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建瓯乌衣红区三东老黄酒酿造技艺。建瓯三东老黄酒采用当地传统技艺制作，因用曲粒外皮呈乌紫色，曲肉呈紫红色，曲心呈少许灰白色的乌衣红曲制作发酵剂，所以酒液颜色比外地的黄酒深，呈酱红色，当地人叫做红酒，又因需要自然老熟三年以上才可饮用，故名三东老。饮之能健脾行气，补血驱寒。2019年，建瓯乌衣红区三东老黄酒酿造技艺被列入第六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以上就是本期非遗项目的介绍，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平时我们在煮肉汤、打豆浆、榨果汁，甚至是泡茶的时候呢，常常会产生一些泡沫。有些人觉得这是食材的精华需要保留，有些人则认为这是不干净的杂质。那这些泡沫究竟有没有害，需要去除吗？
2: 说起烹饪时产生的泡沫，不少朋友首先想起的就是煮肉汤。那肉汤里的泡沫是怎么回事呢？
3: 那么从肉煮肉汤这个过程来讲呢，第一种呢，可能最开始会产生一些这种棕色的这种泡沫，它其实就是肉里面残留那些血呢溶出到的我们这个肉汤里面，其实呢它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如果你把这个第一层这个棕色泡沫捞走之后呢，可能煮过一段时间又会有一些白色的泡沫出现，那么这个白色的泡沫呢，其实就是肉里面的蛋白质所产生的，它就说明了我们的肉里面的蛋白质已经开始溶出到我们的汤里面了。这个泡沫呢，那就是就是一个营养的物质了，你把它喝下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2: 肉刚下锅时产生的灰色泡沫的主要成分也是蛋白质，虽说对人体无害，但是它可能会影响到汤的卖相和口味，建议您撇去。如果之后再产生白色的泡沫，就建议您保留了。不过也有朋友指出，煮肉汤产生的嘌呤就藏在这些泡沫中，把泡沫撇去就不用担心嘌呤问题了。对此，广东省测试分析研究院曾做过检测，结果发现煮肉汤产生的泡沫里嘌呤含量约为每千克14.4毫克，而在撇去泡沫的肉汤里，嘌呤含量则有每千克37.5毫克。专家表示，肉汤里的嘌呤主要存在于肉和汤中，而不在泡沫里。正常人食用肉汤没有什么坏处，但对于尿酸高或者痛风病患者就不宜食用了。切不要觉得撇去泡沫就能放心喝汤。除了肉汤，很多朋友煮豆浆的时候也会产生泡沫，这很可能是豆浆的假沸现象。
3: 豆浆呢，它首先里面会有一些这种皂带了的成分，它可能在比较低的温度下就会产生泡沫，那么这个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在这个低温情况下，豆浆它里面还有一些干扰我们营养素吸收的这样的成分，它没有被破坏掉，所以我们正常的做法应该是再煮一段时间，当有大量的这样像沸水一样的泡沫产生的时候，才说明这个豆浆煮到100度了，它才是比较适合我们去食用的。
2: 至于烹饪中遇到的其他泡沫，我们一般不必担心，比如泡茶时产生的泡沫含有茶皂素，它有抗菌抑制脂肪吸收的作用。冲咖啡时产生的泡沫可能是细微的咖啡颗粒产生的，可以尽情享用。榨果蔬汁时产生的泡沫也都是果蔬中的营养成分，还有煮粥或者煮面时也会产生泡沫。

0: 这里面汤的粘度越高，泡沫可能越多，这样的面汤和米汤喝起来浓浓的，特别香，可以放心使用。
1: 一般需要我们注意的泡沫呢有两种，一种呢是煮肉汤的时候产生的灰色泡沫，它虽然无害，但是呢会影响肉汤的外观和口感，建议您去除。另一种呢是煮豆浆时产生的泡沫，这其实是豆浆的假沸现象，我们需要多煮一会儿才能够饮用。对于其他的像咖啡、茶、果汁、米面当中的泡沫，都是富含食材中的营养物质的，我们啊可以放心使用。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

0: 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院方将出席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并讲话，法润林都点亮生活法治文化市集火热举办，友好区优化群众居住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报道，5月28号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办关于背水一战、超长奋进后8个月的第19条措施，传达学习市委13届10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着力推动陆民矿业增产扩能、大庆山县木矿勘探、嘉荫县油矿合作开发，认真谋划低空经济平台载体和重大项目，积极探索林下可燃物生物化利用，着力推动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以创新链产业链升级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关于背水一战、超长奋进后8个月的第19条措施，突出超长，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狠抓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抓好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机构运营管理，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市委13届10次全会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锚定目标任务，聚力狠抓落实，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升级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与时俱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5月29号下午，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市长、市安委会主任院方将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部署要求，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集中观看了《眼皮下的隐患：安全警示教育片》，市安委办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及工作建议。会议强调，要正视我市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充分认清思想这根弦绷得不紧，责任压得不实，发现问题的能力不足，专业化程度不够，本质安全水平不高，基层安全基础不牢，深刻反思是不是看惯了、习惯了，从眼皮底下的隐患中警示警醒，把盲区就是盲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不断夯实安全根基。会议强调，要以最严格的措施抓好安全生产，狠抓消防领域安全专项行动，做好春防总结复盘，抓好矿山和非煤矿山安全，聚焦房屋建筑、道路交通、旅游安全等重点领域，从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会议强调，要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落实落靠，一把手要主动发现问题、处置问题，班子成员要落实好三管三必须，行业部门要全链条压实监管责任，企业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要坚持重拳出击、联合执法、市县联动，不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本台记者陈小雨、周德全、刘思琪报道。5月30号，法润林都点亮生活法治文化市集活动在医美区东步行街火热举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岩，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段志刚，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等领导及医美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出席活动。活动在法治手势操和合唱中开场，法治文化长廊内的书法、绘画、剪纸等作品吸引市民驻足，趣味互动、法律知识大转盘、法治套圈等吸引群众踊跃参与，集章可领取法治文创作品，现场还设立72个法律咨询台，提供1:1法律服务，

0: 共发放宣传资料20000多份，解答法律咨询400多人次。友好区新闻记者站李家辉、李庄、穆金义报道。近日，友好区街路亮化提升改造顺利完工，特色灯饰装点城市夜色，群众居住环境进一步改善，居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友好区此次城区亮化提升聚焦城区主干道及关键出入口，在300多盏路灯上加装 LED 国旗灯箱、中国节景观灯饰，进一步丰富了城市夜景层次，优化了夜间通行条件，也增强了城区整体观感。在完善城区主干道配套的同时，友好区同步推进住宅小区人居品质提升。在嘉行小区标准化布设垃圾亭132座，实现垃圾密闭收纳，防雨防尘，引导居民规范分类投放，夯实文明城市创建基础。同时，小区更新庭院灯，解决老旧灯具老化昏暗等问题，保障居民夜间出行安全。友好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主任楚东：
1: 此次城区亮化提升是我区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服务民生需求的务实举措，切实增强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0: 友好区将以城市品质提升为抓手，持续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常态化推进街路亮化、小区提质、环境美化及精细化管护工作，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本台记者赵佳怡、吕和建报道。5月28号，伊美区南郡小学举办第6届“书香润童心，阅读向未来”中华经典诵读课后服务成果展示暨庆六一汇报演出。全校学子在朗朗童声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显新时代书香少年昂扬风采。活动现场古韵萦绕，气氛热烈。经过初评，入选演出的各班机精心编排了《兰亭升起》《少年向心》《木兰辞》《穿越时空的对话》《民族团结中国梦》等12个主题鲜明的读书节目，将诗词经典、家国情怀与童趣表演巧妙融合。同学们精神饱满，或激昂吟诵，或翩然起舞，用童声传递千古文脉，用舞姿尽显华夏风雅。伊美区南郡小学学生潘一朵：
2: 这次展演让我收获满满，不仅重温了课本知识，还领略了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地大物博，温暖团结。作为一名中华少年，我觉得特别的骄傲。
0: 据了解，伊美区南郡小学常年将经典诵读纳入课后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大阅读工程，让读经典、诵经典成为日常。从课本延伸阅读到整本课外书目阅读，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学校着眼长效，将阅读教育作为书香校园建设的核心抓手，真正让文化根基厚植于学生成长过程中。伊美区南郡小学校长全莹：
3: 多年来，我校坚持将经典诵读纳入课后服务，以文化人，以书润心，这既是成果展示，更是培根铸魂的思政课。我校将永葆育人初心，引领南郡少年做有根有魂的时代新人。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近日，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阳光智能温室大棚内的蔬菜挂满枝头，成熟待摘。农户们在大棚内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趁着蔬菜市场供应缺口，抢先上市，直供百姓餐桌。走进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温室大棚蔬菜种植基地，一座座标准化温室大棚整齐排布，棚内绿意盎然，硕果累累，黄瓜、西红柿长势喜人，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种植户于露露：
4: 今年气候特别好，大棚管理的也到位，黄瓜、西红柿长得特别好，产量高，口感也好，不愁销路，收入也比农田普通农田地高度高出不少，日子过得非常踏实，现在丰收了，心里特别高兴。
0: 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党支部书记宋海：
5: 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扩大种植规模，丰富种植品类，打通销售渠道，让大棚产业真正成为村民稳定增收、村集体经济 稳步发展的植树产业。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7: 平时我们在煮肉汤、打豆浆、榨果汁，甚至是泡茶的时候呢，常常会产生一些泡沫。有些人觉得这是食材的精华需要保留，有些人则认为这是不干净的杂质。那这些泡沫究竟有没有害，需要去除吗？
8: 说起烹饪时产生的泡沫，不少朋友首先想起的就是煮肉汤。那肉汤里的泡沫是怎么回事呢？
9: 那么从肉煮肉汤这个过程来讲呢，第一种呢，可能最开始会产生一些这种棕色的这种泡沫，它其实就是肉里面残留那些血呢溶出到的我们这个肉汤里面，其实呢它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如果你把这个第一层这个棕色泡沫捞走之后呢，可能煮过一段时间又会有一些白色的泡沫出现，那么这个白色的泡沫呢，其实就是肉里面的蛋白质所产生的，它就说明了我们的肉里面的蛋白质已经开始溶出到我们的汤里面了。这个泡沫呢，那就是就是一个营养的物质了，你把它喝下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8: 肉刚下锅时产生的灰色泡沫的主要成分也是蛋白质，虽说对人体无害，但是它可能会影响到汤的卖相和口味，建议您撇去。如果之后再产生白色的泡沫，就建议您保留了。不过也有朋友指出，煮肉汤产生的嘌呤就藏在这些泡沫中，把泡沫撇去就不用担心嘌呤问题了。对此，广东省测试分析研究院曾做过检测，结果发现煮肉汤产生的泡沫里嘌呤含量约为每千克14.4毫克，而在撇去泡沫的肉汤里嘌呤含量则有每千克37.5毫克。专家表示，肉汤里的嘌呤主要存在于肉和汤中，而不在泡沫里。正常人食用肉汤没有什么坏处，但对于尿酸高或者痛风病患者就不宜食用了，切不要觉得撇去泡沫就能放心喝汤。除了肉汤，很多朋友煮豆浆的时候也会产生泡沫，这很可能是豆浆的假沸现象。
9: 豆浆呢，它首先里面会有一些这种皂带类的成分，它可能在比较低的温度下就会产生泡沫，那么这个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在这个低温情况下，豆浆它里面还有一些干扰我们营养素吸收的这样的成分，它没有被破坏掉，所以我们正常的做法应该是再煮一段时间，当有大量的这样像沸水一样的泡沫产生的时候，才说明这个豆浆煮到100度了，它才是比较适合我们去食用的。
8: 至于烹饪中遇到的其他泡沫，我们一般不必担心。比如泡茶时产生的泡沫含有茶皂素，它有抗菌、抑制脂肪吸收的作用。冲咖啡时产生的泡沫可能是细微的咖啡颗粒产生的，可以尽情享用。榨果蔬汁时产生的泡沫也都是果蔬中的营养成分。还有煮粥或者煮面时也会产生泡沫，这里面汤的粘度越高，泡沫可能越多。这样的面汤和米汤喝起来浓浓的，特别香，可以放心食用。
7: 一般需要我们注意的泡沫呢有两种，一种呢是煮肉汤的时候产生的灰色泡沫，它虽然无害，但是呢会影响肉汤的外观和口感，建议您去除。另一种呢是煮豆浆时产生的泡沫，这其实是豆浆的假沸现象，我们需要多煮一会儿才能够饮用。对于其他的像咖啡、茶、果汁、米面当中的泡沫，都是富含食材中的营养物质的，我们啊可以放心使用。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善如松柏，恶如花，别看我今日不如他，有朝一日寒霜降，只见松柏不见花。咱们书接上回，前文书正讲到崔成来到二道门里，一看又是400人，每人还是单刀，上头刀

百喽啰兵，每人全是单腿大枪，手里边全是攒竹枪，三道寨门直到屏风门，没有多远，当下距离有两丈。崔长使一招叫燕子三头水，要说这手功夫也不算围棋，不过崔长练的比谁都快，要不然叫云中燕。他显这手功夫不要紧，当时就在群贼吓得一个个嘴张得老大，那舌头伸出老长了，心想这人哎呀，这本事太高了。崔成来到里面，见迎面有一张八仙桌子，旁边站着一个喽啰兵，就见这个喽啰兵那身高有2米6，那晃当当和洋洋虎头燕海，通过的鼻梁四方阔口，大耳头牌排尾相仿，压着毫毛足有一扎多长，这好像两个倒悬的抓笔相仿，两道九短式的朱砂眉飞通两鬓，俩大眼珠子，好嘛，真好似钢铃相似，努约框外，黑眼珠大，白眼珠小，秤砣鼻子，火盆口，那海下扎一扎沙，一部黑钢缆，有如钢，真是恰似铁心，浑身穿青是遍体挂闹，那这家伙是真够凶的。上身穿青缎色贴身靠，白色的护领，红绒色狮子畔，一巴掌宽的皮艇带沙腰，三环套月轻不着敌人，左下薄底快靴，左手插腰，右手拿着一口牛耳尖刀。一见崔成来了，这家伙猛不丁的哇哇怪叫，哇啦啦啦啦。崔成心想，你他妈要吃人是怎么样，你要吓唬别人那吓唬得了，吓唬我崔成那是枉然。当时崔成那看了看，怒目而视，就见这个主看着崔成，对面可是崔成。崔成点了点头，不才正是崔某，朋友您贵姓？要问我赤发太岁谋家教练。崔成，你可有胆子吃块肉吗？崔成一听没言语，就把嘴张开了。崔成明白，这块肉自己吃也得吃，那不吃也得吃，那这银花太岁普渡来试验自己。当时这崔成非常从容的把嘴张开了，那教练用牛耳尖刀啪就把这块肉给扎上以后，就把这块肉往前一递，那速度可不慢，就问着崔成这嘴来了。崔成一看这刀进来了，那崔成也不简单，如果说这刀子往里这一捅，那就得从后边给扎个透膛。崔成也是艺高人胆大，一看这刀子过来，就见崔成咯吃着去，就把这肉给咬住了，用舌尖一拱这肉。焦亮心说，呀，这小子胆子可不小，赶紧往外一抽刀，就把那块肉又带出来了。焦亮可没想到，就见崔成笑了，哈哈哈哈，焦亮啊，你们山上是好不景气，做事没有做到位，可见你们山主不利。银花太岁普陀一听这话勃然大怒，吩咐把焦亮给我绑了。当时上来九喽啰兵抹肩头拢二背，就把焦亮给捆上。普陀下令把焦亮推出去给我砍了。崔成一看连忙过来，普大王刀下留人。普陀看了看崔成，崔成啊，别人讲情还真不准，今天你初次上山，我给你个面子，普大王您有所不知，如果这样把他杀了，他心中

不服，必须叫他心服口服，这样死才得甘心。请问葡萄王，那焦亮用的牛耳尖刀，那是真刀还是假刀？银花太岁普陀听得知，夜头卧水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这崔成接着说，如果这刀是真刀，为什么我咬住了他能把肉带出来？孔放一闻此言，连忙过去拿起牛耳尖刀，这么一看，原来这刀尖啊弯了回来，那成了个钩。仰头那看了看普陀，大王，这牛耳尖刀这刀尖弯了回来。普陀这么一听，此人口中有劲儿，把刀尖给弯了。然后他看了看焦亮，焦亮啊，并非我不杀你，只因他在我兄长的手下曾经做过事，在山东屯龙口打虎滩，他是一个将之尾兵之头，来人呐，把焦亮绑绳撤下。孔放一闻此言，连忙就把焦亮绑绳给撤了。这时候孔亮过来了，哈哈，我说崔成啊，咱们聚义分赃厅前去叙话。就这样，就把崔成引到了聚义分赃厅。这孔方啊，给介绍，崔成啊，这位就是普大王，姓普名铎，江湖贺号银花太岁。崔成啊，实际上刚才早就看见他，现在仔细打量着普陀，一看普陀啊，身高8尺5寸，白沙沙的一张脸，两道宝剑眉斜插天仓，飞如鬓角，头戴青缎色软扎巾，青缎的软袍，丝纶带紧沉利落，蓝纺丝底儿，足蹬扳尖儿洒鞋，花里布打着裹腿，青袜子。崔成往前紧走了几步，上前施礼。普陀瞧了瞧崔成，崔成啊，你又打山东省来到西川地面，你到底是什么意思？给我从实讲来。崔成便把自己的谎言又讲述了一遍。银花太岁普陀一闻此言，他现在注视着崔成的脸，见他说的与罗文龙所说的一般般，然后又说，崔成啊，你在我兄长山上任什么职务？崔成望山叩头，将之尾兵之头。崔成啊，你要当面示意，我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事，大小给你个债主，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在大厅之内也有你的座位，谢普二爷，您看在我家大王的面上，赏我一把金交椅，我当面谢过。普多吩咐来啊，把他的军刃拿来。喽啰兵答应一声，当时给送了过来。崔成接过来，穿戴整齐，那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抽刀在手。普陀看了看，崔成且慢，此时兵将全在大厅之前，也必须当面示意。说完了以后，一打锣，二次聚来兵将。崔成瞧了瞧普陀，二大王，我的暗器是百发百中，尤其是败中取胜的飞刀，施展出来令人难躲。说完了以后，他来到了当场，列位寨主及各位兄弟，我崔成可要献丑了。就见崔成把刀法亮将出来，大伙儿一看，有道是行家看门道，立不看热闹，这些人全精通武艺，一看崔成这口刀练得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刀光闪闪，
真好是云片相似。佛陀在这看着，点了点头，心说话崔成的刀法真是不弱，在西川还真是没有，大家是暗中夸奖。崔成啊，他看佛陀在北方狼烟底下，也靠着门柱子，说了一声：“二代王，您靠着刀法怎么样？”佛陀微寒一笑，要说崔成你的刀法可称天下第一。崔成暗想，我何不借此机会，那看看你普陀有多大的本事。想到此处，练刀筷子的时候，一抡刀直奔明柱，这刀飞了出来。普陀一看这刀到了，斜身低头出去，那刀烫的一声扎在了横匾之上。崔成来到近前，跪倒在地：“二代王，快把我双手绑了，您多受惊了，奴才我失了手了，您多多原谅。”那普陀是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崔成啊，你这何罪之有啊？二代王，我这刀是走了手了。”普陀过来，双手一捧崔成的手腕，在他心中，他也想看看崔成的功夫，也是想耗耗崔成的脉。崔成一应慢，普陀一摸他的腕子，真好似钢铁相似，连忙撒了手。崔成面带微笑：“大王啊，您把哪把金腰椅让给我呀？”崔成，你一夜高升，就把第六把金交椅让给你了。从此以后，你就是第六寨的寨主。焦亮一听，连忙说：“二代王，他由山东省而来，在屯龙口打虎滩，不过是将官之尾，兵卒之头。您现在把第六寨寨主赏与他人，那小弟，那我上哪儿去？”普陀瞧了瞧焦亮：“焦亮啊，你要是不服，你二人可以在厅前对刀。你要是赢了崔成，第六把金腰椅还给你；如果你要不是崔成的对手，只好让于崔成。”原来金华太岁普陀另有一番心意，他也知道焦亮的本事不弱，那心想崔成到底刀法如何，那自己练没有一个凭据。这萧亮的刀法按说在我普陀以上，在西川地界也是赫赫有名，干脆我就让萧亮和崔成比划比划，到底看一看这萧亮和崔成谁的一夜高强。这是普陀的想法。萧亮一听：“二哥，我们两个人要是对刀，挂伤者为输。”普陀点了点头：“崔成啊，你把刀取下来。”崔成过去在明柱之上把刀取下来：“小亮啊，你我二人在厅前比试高低，分一个真败假亡，伤者算输，这可是你说的。二代王，还是论生死的伤，还是点到为止，这必须要事先说明。”普陀听到这儿，还是点到为止。普陀心中暗想：得一个帮手那不容易，不能得一个伤一个。焦亮的刀法绝对赶不上崔成，这普陀心里这么想。因此普陀说了：“你二人较量高低，谁也不能伤谁的性命。”这焦亮听到这儿，这心中暗想：虽然谁也不能伤损谁，嘿，既然他来到西川，我也不能让那崔成占了上风，那多少也得让他挂点伤。真要是我崔成给治死了，我焦亮在山上待了这么多年，我估计我家寨主也得念往日之情把我焦亮饶了。崔成看了看焦亮：“小亮啊，我崔成是初次来到桂山寨，
你我二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最好还是挥拳比武，不必过兵刃了。如果咱们要动兵刃，难免有失手，那是躲之不及，挂点伤处，那多有不便。焦亮一声冷哼啊，没关系，咱们俩人动家伙。崔成一想，我要是用刀跟你过家伙，也显不出我崔成一夜高深，我也让你们知道知道我崔成是何许人也。像你这样无名的鼠辈，我崔成啊还真没把你放在心上，他不过是义勇之夫，我郭介的焦亮中国大勇，将小的一个，空有寨主之名，没有过人之处。他也是西川人，我跟他过家伙，上至寨主，那下至喽啰兵，并没有一个人解圈。如此看来，这小子一定没有屈己从人之意。这口刀啊，要是我拿着是一口刀，那他拿着就是一块废铁。今天我教训于他，崔城这个地方那叫放分。崔城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把这焦亮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打量了64眼，把焦亮看得直发毛。我说崔成，你一个劲儿看我干什么？崔成一笑，焦亮啊，你这个人好不知自爱。我说比拳脚，你偏要过军刃，就要冲你一说过家伙。今天我崔成啊，就给你个便宜。要是单打独斗，不用跟你过家伙，你也得甘拜下风。我这赤手空拳，你也该使刀使刀。焦亮一听这话，把焦亮气，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好啊，崔成啊，崔成，你小瞧我焦亮，你不拿家伙。崔成点了点头，对了。我不拿家伙，你拿的是一块废铁，我拿家伙干什么？说着双手一捧，说了一声请，把焦亮气的找不着北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本来这焦亮长得就黑，这俩大眼珠子努于眶外，再一生气，大伙一看是真够凶的。就见焦亮左手这么一晃，右手一刀唰往下就劈。崔成一看这刀到了，手连动也没动，这身子往旁边刷的一闪，焦亮是一刀砍空。这刀一空啊，随即往怀中一拉，崔成连忙使一个铁板桥，三招已过。崔成说，且慢，这头一刀啊是我崔成初来乍到，刚刚到了山上，以后你我天天见面，久在一起，因此我崔成不还招。这第二招我不还手是看在二代王的面上，第三招不还招要见面之情。这三招已过，你还不认输吗？焦亮一声呀呀喷，我这崔成啊，你真把我气死了，你也不怕风大那扇了你的舌头？崔成一笑，焦亮啊，要这么说你是不服？我当然不服。要这么说呀，我一伸手你就得趴下，就叫你甘拜下风。焦亮啊真气坏了，我说崔成啊，这牛啊全是给宰的，可没有吹死的。说着话拖刀往里一扎，崔成往旁边一闪，左手一盖刀背往里这么一滑，当时拿住了他刀的护手牌，往前一拉，低身上步一右掌，名为搓掌，就在他左肘上也打上了啪的一声，左腿
使了李白腿。

0: 掌腿一起到，当时教练给打的，这家伙做梦也没想到这崔成有这么大的本事，就觉得自己心口一热，嗓子眼发青，那一张嘴捏口鲜血喷出了唇外，把五脏六腑都给打翻了个了。大家一看，暗暗的夸奖崔成一夜高升，在你我大家之上，咱们没过去那是便宜，真要是过去那是白给，这就叫前压奴背手，一压当旁人，不服高人有罪。罗文虎一看崔成的本事那实在是高，孔方罗文龙连忙过来把焦亮搀起来，你们两个人这么一来，怨谁？他来西川一再的容让于你，也偏偏不答应，不知自哀，如今怎么样？焦亮这人是不见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啊。崔成啊，你当着大众把我打得口吐鲜血，我焦亮倒是不记恨你，这全怪我焦亮经世不道，学艺不高，有道是不服高人有罪，以后久在一起那日子长了没什么可说的，我呀还要向您请教刀法。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咱们书接前文，上回说咱们正说到罗文虎一看崔成的本事那实在是一夜高深，咱们没过去那是便宜，真要是过去那是白给，这就叫前压奴背手。焦亮这人是不见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啊。崔成啊，你当着大众把我打得口吐鲜血，我焦亮倒是不记恨你，这全怪我焦亮经世不道，学艺不高，有道是不服高人有罪，以后久在一起那日子长了没什么可说的，我呀还要向您请教刀法，希望您博圣赐教。现在的焦亮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崔成看着焦亮，心想这回你也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那锅是铁打的，这是

爷自己找的。你我既已把话说出，那以后我崔成就和你兄弟一般，这不过小事一段。银花太岁普多挺高兴，就把第六把金腰引给了崔成了。第七把那是较量的。崔成听到这儿，这崔成心想，我做第六把金腰椅，那是不是有人不服？因此就和普多说，大寨主啊，肖亮占第七对，我占第六对，那是不是有人不服啊？我愿意与他们走上几合，无论是比拳脚，无论是比军刃，那全行。银花太岁普多往左右看了看，我说各位，现在崔成第六把金交椅有谁不服，那可以过来就和崔寨主比试一二。银花太岁普多说完了以后，你再看这些人一个个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往里一站，心里说话，谁敢跟崔成比？这些人哑口无言。这时普多带着崔成就在山上转了一圈，指点哪里出山哪里入山全告诉了崔成，然后回到了聚义分赃厅。崔成在山寨半年之久，银花太岁普多也不放心，暗中就调查崔成。结果这个调查呀，还真没有疏散之处，因为崔成那处处小心，专心保护山寨。崔成这才与罗氏弟兄还有孔方这哥几个一商议，说崔成还真是死心塌地的在我银花宫，这一天就把崔成给找回来。普多就说了，咱们弟兄结盟喝血酒，文龙啊，结交崔成就是我的左膀右臂。罗文龙点头称是。从此在山上过了两年，后来黄云峰、黄断峰勾走了普多，到了河街口一镖三刀致死河狱。他回山以后约下西川的宾朋不少，为的是防备山东人前来报仇，又把罗家店这事儿安排齐毕。直到如今有两个月了，烟空信秒，这才让崔成带着50名喽啰兵就在东四道围墙驻守。那是三间房，一明两暗，下边有四道地弦，直通明间的后房檐，四颗明柱子，上头有四个走铃，有北头的柱子起，头一道走铃响是外围的拿人了，二道走铃响是卷网拿人，三道走铃响是翻板有人被擒住，四道走铃一响那是万字坑滚轮刀捉住人。普多带着崔成围着各处一巡视，全都指给了崔成。从夹壁墙到外边的这股暗道也让崔成知道了，拿他当了心腹之人。崔成到处全看明白，另外有一张阵图，上边写着明白哪里是总弦，哪里是管弦，什么地方为放弦，各种的钥匙全在哪儿。由打这天起，每5天上一回大厅向银花太岁普多报告，崔成就要带着这50名喽兵在这把守。但是说有这么一天，这崔成啊到了聚业分赃厅，见到了银花太岁普多，那就见普多愁眉不展，郁郁寡欢，在那坐着长吁短叹。崔成就过来，寨主爷呀，您有什么烦心之事？普多看着崔成，崔成啊，你到了我的山上

有两年，我跟你说件事儿。昨夜晚间呢，我偶得了一梦，这个梦十分的不吉祥。崔成一听，寨主爷，您做了一个什么梦？有的这梦是心头想，您千千万万别把它当回事儿。崔成啊，昨夜晚间我梦到了老儿和玉，那老儿和玉浑身是血，那穿的衣服褴褛，来到我的床前，那口口声声要我的性命，当时把我吓坏了。那何玉身后啊，还跟着很多人，全都是山东的好汉，一个个佩剑宣刀，凝眉立目，说要把我捕夺万剐凌迟。我呀，机灵灵打一冷战，我这才醒了。醒了以后，就听着外边更梆所响，因此我捕夺着心里边要说不怕崔成啊，那山东人不好惹，这些人心都相当齐，那大部分都是正门正派，异业高深，如果他们真要来到西川银川沟，我普陀可够呛啊。因此你哥哥我心里不高兴。崔成听得这，哈哈哈，大寨主啊，有的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您怕什么？咱们银花沟不知道天罗地网，走线转弦滚，轮刀转轮锁，早就设好了。弯身坑，捉虎豹，撒香饵，钓金鳌，他们要是来，那是自找苦吃，飞蛾奔火；他们要是不来，那是他们的便宜。咱们做好充分的准备，您怕什么？这普陀还要是真不放心的话，我呀给您打听打听去。普陀听得这是正中下怀，实际上金花太岁普陀就想着这崔成那下身打听打听，那山东这些报仇的人那是不是来了。普陀看崔成，崔成啊，要这样的话，你就赶奔罗家店，你也打听打听，看看山东那方面有什么动静，速报我知。崔成一笑，大寨主您只管放心，明夜晚间我就前去，我先把东山口这些事儿那安排安排。普陀挺高兴，说明夜晚间呢，你在我这儿吃完晚饭，咱们哥几个喝完酒以后，那起身不迟。这崔成来到了东山口，见到了这50名喽啰兵。一看崔成，哎，今儿咱头这脸上好像不大高兴。有人就问了，哎，阿头啊，您看您心里有事儿啊？崔成一想，哎，是这么回事儿。现在咱们大寨主啊，做了个梦，他就把普陀所讲的就和这些喽啰兵讲说了一遍，我呀要赶奔罗家店去看一看山东这些好汉英雄是不是来到西川银花沟要找他们大王报仇。这些兵卒一听，我说头啊，我们可听说了，您就是山东省的人，那现在山东省人来了，到这找他们寨主报仇，您要是前去在这探听消息，说句话不好听，那真要是让人家抓住，这我们可怎么办？崔成笑了，我说各位呀，我是山东人不假，可是我和咱们普陀王一个头磕在地上，实际上那崔成那也不傻，一旦说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往歪这一说，喽啰兵嘴一歪歪要报告了普陀，那他可就完了。因此他强调他和普陀神前结拜。我说各位呀，如果我要走了赶奔罗家店探听消息，那后天早晨我要是回来了，那咱们可以相见，
如果后天早晨我要是没回来，我说各位呀，咱们就来世再见。我可跟你们说，那山东人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抓二凤拿普多，当然人家就应该找那仇人杀，可是也有那浑浊闷愣的，兴许那也不管是谁，见人就杀，见人就宰。我说各位呀，我看如果山东的这些群雄一来，你们大伙千万别动手，找地方一眯也就是了。等到这些人走了，你们呐该上哪去上哪去，保住了自己这条性命，家里边都有妻子老婆儿。头啊，那谢谢您对我们的嘱咐，不过我们觉得您敢奔罗家店，说句实话，真要是山东的老少群雄就是把您抓住，您是山东省人，那真隔着那里边就没有一位两位认识的，那兴许您啊也死不了，但愿您一路平安。这崔成等第二天白天就在东山口这儿，那检查的东山口那各项的设施，等到了傍晚来到聚业分赃厅。到聚业分赃厅里边就见银花太岁普多，那黄云峰、黄段峰还有这孔方预备好了一桌酒宴，正在等着崔成。这崔成一笑，哎呦，大寨主一向可好，再看这普多呀，那现在全脱了相了。这普多愁眉不展，郁郁寡欢，这几人呢就跟普多在这喝酒。普多在喝酒的时候那也是一惊一乍，这脸色一会儿阴一会儿晴，变毛变色，这心里边惴惴不安。普多嘱咐崔成啊，你也敢奔罗家店，可要速去速回，不劳债主嘱托。喝完酒以后，这崔成由打银花沟出来，来到了罗家店。到罗家店这儿，那正赶上老少群雄正在屋里边吃面条呢。崔成到了罗家店一看，呵，这三间大厅里灯火通明，灯光晃动，人影摇摇。这崔成来到后窗户这儿，往后窗户这一趴，把自己的银针取出来，那啪扎了个小孔，那睁一步瞄一目往里观看，就发现老少群雄啊那个不少。他可没看见这杜林，因为这杜林呐就在这北边的墙根里去，所以崔成没看见。他就听见瞎子张文亮说那自己要出去拉屎，这崔成也没多想，因此张文亮到了后窗户这儿，就把这崔成抓住了以后绳捆上绑。小杜林一看着崔成，这才把也把那经过跟大伙讲说了一遍。这杜锦看着崔成，崔成啊，那从今以后不准把这杜林叫小爷爷，要这样说你不是折杀他吗？杜林听着此，这个小爷爷那不是从我嘴里那说出来让崔成这么叫的，是崔成有点心里边愿意这么叫。杜锦看了看杜林，把眼珠子一瞪，也少说废话。杜林不敢说话了。崔成说，各位，我可是山东人，吃的是山东的粮食，喝的是山东的水，我也不是长普多的威风灭咱们大家的锐气。那银花太岁普多就把这银花沟布进了天罗地网，走线转轮，包括滚轮刀转轮锁，那消息埋伏到处都是，可以说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人家弯下深坑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我这呀有一张阵图。那说着话

这崔成就由打怀里边就把那东边的阵图给拿出来，拿出来递于了鲁青，说这是正东方的阵图，那其他地方我没有，一定要按照阵图才可以进阵，要不然那是飞蛾奔火，自寻死路。杜林听着此，你先别说这阵图之事，那这屋里边除了我之外，你还有没有认识的？崔成往左右看了看，有认识的，可是我没说话。杜林一笑，那你还认识谁呀？我认识三位老大官，那头一位飞天怪蟒徐国珍，恨地无还蒋国瑞，还有圣手托天李廷然。这时候徐国珍过来了，我说崔成啊，你说认识我，我确实还真没见过。崔成往了一跪，我说老侠客，我是崔成啊，我在您的镖店里做事，您怎么记不起来了？您仔细想想，就在两年前，也许是您的事儿太多了，那一时想不起来，您可曾记得派我拿着500两纹银24两路费赶奔杜家河口给杜姐过镖，我一去未归，巧遇阴阳鬼焦英，这时在树林里边正在持刀威吓一个少妇，向那少妇求情，那个妇人乃是一个贤惠之女，知遇不允，当时我解去重围，就把这妇人呐送到家里边，后来焦英在中途半路暗算于我，多成这位小爷爷搭救了我崔成的性命，因为我周济那妇人200两银子，那时小爷爷叫我离开山东，周济我300两银子，我来到西川省结交了银花太岁普陀有2年有余，徐老达官您想想对不对，有我这么个人。徐国珍那想了半天，我呀还真忘了，那您镖行的事太忙了，那丢了1800的银子，我估计您也不在乎，可是除去我在您这拿这500两银子，这是我崔成的不对，那别的那坏事我可没做过。徐国珍听到这儿，徐国珍笑了，哈哈哈哈，这500两银子算不了什么，真要是有真凭实据，拿了他做行侠仗义之师，那就是1000、2000倒也无妨。崔成看了看老少群雄，说现在我呀可不能帮着你们那破那银花沟，因为我崔成和普陀黄云峰黄段峰包括孔方罗文龙罗文虎罗文彪罗文豹，我们在神前结拜，那普陀对我也恩重如山，要让我帮助你们捉拿普陀，说句实话，我崔成觉得对不起神前这一炷香。小杜林说话了，哎，我说啊，崔成啊，那普陀对你有知遇之恩，恩重如山，难道一说杜林救过你的命你就忘了吗？那是不是我杜林先救了你的命，然后还有普陀对你恩重如山呢？你就应该帮助我们那大破银花沟，拿那3个银贼。崔成往左右看了看，我说各位，那看看外边有没有外人。罗青连忙就把谢春谢亮石俊章杜兴杜林云彪这6人叫过来，你们到外边看看有没有其他人等。就这样的哥6个出去时间不大，回来和罗青说里里外外查了一遍并无歹人。崔成这才说话，杜小爷爷，那外面既然没有外人了，那我是实话实说，我呀就把银花沟这些消息埋伏跟大

0: 家讲清。从打银花沟大厅说起，这四面全有走线转轮，厉害无比，那就请鲁爷那派能人先制住他的总弦，到那时可以出入随便，凡是我崔成知道的向各位宣布一二，那还有我不知道的，我是无能为力。借山头的时候要多加仔细留神，我这张地图是正东方的埋伏，无论是上房还是上墙全要留人，那上面全有片网，有滚网，大家多注意。我别的不念，我就念我生辰的父母还在山东埋着。再者一说，我是吃山东的粮食和山东的水长大的，我崔成不能忘本。说话之间取出了一张地图献与了鲁青。当时众人一起来到屋里边，借着灯光一看，崔成颜色不改。鲁青看了看崔成，那也得看看崔成这脸色有没有变化，看看崔成说的是真是假。一看崔成的脸色那一点不变，鲁青就知道那刚才崔成说的是肺腑之言。可是老少群雄啊，到这前来报仇，千万不能出了差错。这张地图到底是真是假，这鲁青啊还要考验考验崔成。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6: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5: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7: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5: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8: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9: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8: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0: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11: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傻儿子，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12: 有我，
3: 有我，
13: 有我们。
2: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14: 成语解读，不被淘汰的奥秘，下集。
15: 霍光的第一任妻子已经死去了，这个时候霍光的妻子是他续娶的妻子，这个人名字叫显，姓什么不知道，所以很多史书把他叫做霍显。霍显一心一意想让霍光的女儿，自己的女儿当皇后，那怎么办呢？他就背着霍光私下的买通了当时宫中的一个女医，叫淳于衍，买通了这个淳于衍，然后借着许皇后怀孕需要调养的这么个时机，

让这个医生下毒，毒死了皇后许平君。毒杀了许皇后以后，霍显通过霍光把自己的女儿霍成君扶到皇后的位上去了。这可是一个大事件，毒杀了皇后，然后把自己的女儿立为皇后。这个事儿霍光不知道，谁办的这个事儿呢？是霍光的妻子霍显办的。当然许皇后一死，皇上要查，就把所有的御医全抓起来要审。这个霍显怕事情败露，做贼心虚啊，他就把事情毒杀许皇后的这个事情这个时候才告诉了霍光。霍光一听大惊失色，因为霍光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是汉武帝之托，辅佐了昭帝，现在又辅佐宣帝，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老婆竟然这么大胆，敢收买御医毒死皇后，再把自己的女儿假借自己的手扶为皇后。所以霍光听过以后啊，大惊失色。但是霍光在这个时候办了他一生最大的一件错事，他把这件事压下来，而且告诉汉宣帝，为那个医生淳于谦开脱，这个事儿就被暂时压下来了。但是过了不久霍光死了，霍光死以后，人们又重新追查许皇后被毒杀这件事儿。这个时候汉宣帝派人再调查，霍光的妻子霍显就感到十分的害怕，因为事儿是他干的，所以他和他的家人亲信商量准备谋反。汉宣帝得知这个情况以后，派人将霍家的人全部捉拿，满门抄斩。霍光作为汉武帝的托孤重臣，执掌朝政40多年，竟然死后3年，霍家全族被灭门。所以班固在《汉书·霍光传》最后评价霍光的时候写了8个字，叫不学王术，暗于大理。这个暗和那个明暗的暗两字相通，说霍光这个人叫不学无术，那个王就是无啊，他和无相通。什么叫不学无术？我先讲这个学，不学无术的学不是指学习，这个学是指学识。不学是没有学识，一个没有学识的人，术是办法，一个没有学识的人是没有办法去处理正确的处理问题的。这就是班固对霍光的评价，而且给霍光这个相联系的还有一个词叫因循守旧。霍光在辅佐昭帝的时候，史书记载他因循守直，无所改作。什么叫因循守直无所改作呢？就是说这个人完全是按照汉武帝那套做法来做，没有任何改动。后人就把这8个字给他改造了一下，写成了因循守旧。其实原来的意思并没有贬义，但是一改成因循守旧了，这个成语反倒有了贬义了。就说霍光这个人由于没有学识，所以这个人守成有余，改革不足。下面我们来讲讲第三个成语，井底之蛙。这个成语呢，出自庄子的《秋水篇》，说这个过去啊，在一个废弃的浅井中间住着一个青蛙，这个青蛙很得意，他想玩了，跑到那个井的栏杆上去玩一阵，他想歇了，就回到井底的找一个井壁的一个窟窿中间去休息一会儿，想洗澡了，就跳到那个浅水里边去了，他在生活得很乐，啊，觉得很惬意。所以有一次的这个青蛙遇见了这一个东海的一个大鳖，他就邀请着东海大鳖啊，

0: 海的那个深度。大雨的时候十年九涝，但是海水也没有见涨。到了商汤的时候八年七旱，那么长的旱，结果也没有见海水怎么往下落。所以这个海水啊，时间空间洪涝都改变不了它，住在这个地方才真快乐。这就是庄子讲了这个井底之蛙的故事。这井底之蛙的故事，它其实告诉你一个道理：如果把自己所处的这个一隅之地看成整个世界的话，那么你一定会目光短浅。一个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的人，只能会被社会淘汰。被社会淘汰的第三类人，就是指那些目光短浅的人，只顾眼前利益的人。讲的这个只顾眼前利益，我们顺便再介绍一个成语，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成语也出自庄子山木篇。庄子的山木篇说呢，有一天庄子到一个果园里去游玩，看见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喜鹊。这喜鹊呢，翅膀很大但飞不远，眼睛很大但看不清。这个喜鹊飞过去以后呢，喜鹊就盯住了一个螳螂，想吃这个螳螂。再仔细一看呢，这个螳螂也在全神贯注盯着一个蝉。所以庄子呢，就拿出来一个弹弓想打那个喜鹊。他正要打的时候，他没有防备，这个果园有一个看园的一个保安。这看园那个保安看见庄子跟他，以为庄子要偷这个果园，就大吼一声就奔过来了。庄子一看，吓得把那个弹弓一扔，他跑了。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后来呢，到了西汉，这个在说院的中间把这个喜鹊改成了黄雀。这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蝉、螳螂、黄雀还有打黄雀的人，构成了一个链条。这个链条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链条最大的问题在这个链条中间的每一个，比如说蝉、螳螂、黄雀还有打黄雀的人，所有这个链条中间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只顾眼前，不计安危。这样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没有远见，那么没有远见必然带来的就是被社会淘汰。
1: 有人说，成功的秘诀之一是有度量去容忍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有勇气去改变那些可能改变的事情。那么秦国一代名将范雎是如何忍常人所不能忍之事，最后成就一番事业的？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个成语与人的情商究竟有何关系？
2: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第四种可能会被社会淘汰的就是情商不高的人。情商是什么呢？情商是指一个人他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综合的能力。通俗的讲，就是指一个人控制情绪和你的承受困难挫折的那个耐受力。因为这个情绪这个东西啊，很奇怪，情绪是个很滑溜的东西，它甚至于滑溜的让你摸都摸不到。但是不管怎么滑溜，你都得想办法把它捏紧。因为在《论语》中间，孔子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是孔夫子在《论语》中间讲过的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实际上这句话的要害是讲到一个人的情商。

情商的高低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在社会中间游刃有余的生存。这个成语小不忍则乱大谋，这里我们纠正一个概念，很多人认为成语只有四个字，其实这个成语已经是七个字了啊。成语不仅是四个字，四个字成语比较多，还有七个字的甚至于更多的字的成语，八个字的也有。这个成语最关键的话是两条，它强调的是忍耐和包容，第一强调忍耐，第二强调包容。有的人脾气很暴，暴到什么程度呢？翻脸比翻书都快，结果是脾气有了，运气没了，福气没了。所以控制脾气就是一个大问题了。怎么样控制自己的这个情绪，怎么样去面对困难，这实际上是讲的一个人的情商。情商不高的人是很容易被社会淘汰的人。这中间我们可以介绍孟子曾经讲过的一段非常有名的话，故天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就说老天爷要想把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叫他承受各种各样的磨难。这些磨难包括什么呢？第一，意志，要让他的意志得到磨练。第二，筋骨，要让他的筋骨受到锻炼。第三，身体，要让他的身体具有足够的耐受力。只有在他经历过重重困难，经历过重重挫折，承受过各种各样的压力，而且能够顽强地生活下来，那么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所以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生永远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如果一个人永远在一个安乐的顺境的环境中间生存的话，他不可能有大作为。经受过重重挫折的人，他才能够真正的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我不妨举一个例子给大家讲一下。战国时期有一个魏国的很有才华的人叫范雎。范雎这个人曾经周游列国，希望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结果都没有找到，最后只好回到魏国来。在魏国的一个大臣叫胥嘉，在他的手下做了一个门客。有一次呢，胥嘉带了范雎这些人到齐国去办事儿，结果到了齐国去以后逗留了几个月，齐国的国君不见，一事无成。就在范雎的主人胥嘉一事无成的时候，齐国的国君齐襄王给范雎送了一份厚礼。这厚礼包括两样东西，第一十斤黄金，第二一份牛肉美酒。范雎接到这个东西以后，他知道这东西绝不是白送的，一定是齐襄王想用自己。但是他又知道自己的主人胥嘉在齐国逗留几个月一事无成，那怎么办呢？所以范雎最后决定把这事儿报告给他的主人这个胥嘉了。胥嘉一听说，胥嘉很生气，胥嘉认为范雎出卖了魏国的机密，如果你不出卖魏国的机密，怎么可能齐襄王又给你送钱又给你送酒肉，不可能的事儿啊！所以胥嘉很恼火，就告诉范雎，你这样吧，第一你把钱退了，第二你把酒肉结了。这个范雎就按照屈家的要求把酒肉留下来，把钱给退了。范雎照办了以后，屈家回到魏国立即向当时长

0: 权的魏国的国相汇报了。国相是谁呢？当时魏国的相国是魏公子魏齐。魏齐这个人听着徐家的报告，认同徐家的看法，认为范雎是出卖魏国的叛徒，所以下令死打范雎。这顿打打得下手很重，把范雎的肋骨打断了，牙齿打掉了，眼看范雎都要被打死了。这种情况下，范雎没有争辩，也没有起来抗争。这种情况下，范雎采取的办法是装死。结果这个魏公子魏妻啊，就以为他死了，把他扔到厕所里，用席子一卷扔到厕所里面。扔到厕所里还不算数，还让当天晚上所有喝酒的大臣喝醉酒以后上厕所的时候都要把小便浇到范雎的身上，让范雎备受凌辱。但是范雎没有死，范雎忍着。范雎这个人情商极高，他忍着，他就悄悄地告诉那个守厕所的士兵，他说他们都认为我死了，其实我没死，你要能把我放了，我将来一定不会忘你的大恩。这一说，这个魏国的这个士兵啊，看厕所的士兵就去给那个已经喝醉的那个相国魏齐说了，说厕所里那个死人干脆扔了吧，那个说人已经死了在那儿的，将来都要臭了。这个魏齐已经喝醉了，所以一听说他说可以可以，把他扔出去吧。这样那个士兵就用席子卷吧卷吧，把这个污秽不堪的范雎给他扔出去了。范雎这才得以逃脱了一个性命。逃脱性命以后，被魏国另一个贤人叫郑安平救下来了。这个魏齐头先是喝醉了，第二天醒过来了就想起了范雎了，赶快派人去看一看，结果看头一天被扔出去的那个死人范雎没有了，全国去搜查查不到。郑安平把范雎留下来养好了伤，并且把他悄悄地送到了秦国。范雎到了秦国以后，后来成了秦昭襄王手下的重臣。后来范雎成了秦国炙手可热的相国，帮助昭襄王在兼并六国中间立了大功。范雎这个人如果他不能忍的话，那么范雎当时就会被打死了。结果范雎忍了下来，一直到最后范雎成了一代名臣。所以面对困难，面对挫折，甚至于面对羞辱，其实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忍，当然世界上80%的人都会这样做。另一种态度是上，范雎就是面对困难敢于迎难而上的人，所以范雎最终成为一个成功者。我们这一讲讲的中心是怎么样做才能不被社会淘汰。其实总结起来来讲，一个人要想在当前的社会中间不被社会淘汰，其实要做到四点。第一，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不断地更新知识的观念。第二，要对外部的世界要有相当敏锐的感知，特别是对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要有敏锐的感知。第三，要有长远眼光，不要只顾眼前利益。第四，不但要有高智商，更要有高情商，要会控制情绪。能够把控制情绪做到收放自如，做到了这四点，你就能够与时俱进，这样的话才能给时代同步，才能够赶上时代的步伐。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院方将出席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并讲话；法润林都点亮生活法治文化市集火热举办；友好区优化群众居住环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报道，5月28号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院方将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办关于背水一战、超长奋进后8个月的第19条措施，传达学习市委13届10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着力推动陆民矿业增产扩能，大庆山县钼矿勘探，嘉烟县油矿合作开发，认真谋划低空经济平台载体和重大项目，积极探索林下可燃物生物化利用，着力推动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以创新链产业链升级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关于背水一战、超长奋进后8个月的第19条措施，突出超长，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狠抓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抓好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机构运营管理，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市委13届10次全会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锚定目标任务，聚力狠抓落实，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升级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与时俱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5月29号下午，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市长、市安委会主任院方将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部署要求，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集中观看了《眼皮下的隐患：安全警示教育片》，市安委办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及工作建议。会议强调，要正视我市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充分认清思想这根弦绷得不紧，责任压得不实，发现问题的能力不足，专业化程度不够，本质安全水平不高，基层安全基础不牢，深刻反思是不是看惯了、习惯了，从眼皮底下的隐患中警示警醒，把盲区就是盲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不断夯实安全根基。会议强调，要以最严格的措施抓好安全生产，狠抓消防领域安全专项行动，做好春防总结复盘，抓好矿山和非煤矿山安全，聚焦房屋建筑、道路交通、旅游安全等重点领域，从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会议强调，要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落实落靠。一把手要主动发现问题、处置问题，班子成员要落实好三管三必须，行业部门要全链条压实监管责任，企业

0: 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要坚持重拳出击、联合执法、市县联动，不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本台记者陈小雨、周德全、刘思琪报道。5月30号，法润林都点亮生活法治文化市集活动在医美区东步行街火热举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岩，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段志刚，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等领导及医美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出席活动。活动在法治手势操和合唱中开场。法治文化长廊内的书法、绘画、剪纸等作品吸引市民驻足，趣味互动、法律知识大转盘、法治套圈等吸引群众踊跃参与。集章可领取法治文创作品，现场还设立72个法律咨询台，提供1:1法律服务，共发放宣传资料20000多份，解答法律咨询400多人次。友好区新闻记者站李家辉、李庄、穆金义报道。近日，友好区街路亮化提升改造顺利完工，特色灯饰装点城市夜色，群众居住环境进一步改善，居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友好区此次城区亮化提升聚焦城区主干道及关键出入口，在300多盏路灯上加装 LED 国旗灯箱、中国节景观灯饰，进一步丰富了城市夜景层次，优化了夜间通行条件，也增强了城区整体观感。在完善城区主干道配套的同时，友好区同步推进住宅小区人居品质提升。在嘉行小区标准化布设垃圾亭132座，实现垃圾密闭收纳、防雨防尘，引导居民规范分类投放，夯实文明城市创建基础。同时，小区更新庭院灯，解决老旧灯具老化昏暗等问题，保障居民夜间出行安全。友好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主任楚东：
1: 此次城区亮化提升是我区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服务民生需求的务实举措，切实增强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0: 友好区将以城市品质提升为抓手，持续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常态化推进街路亮化、小区提质、环境美化及精细化管护工作，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本台记者赵佳怡、吕和健报道。5月28号，医美区南郡小学举办第6届“书香润童心，阅读向未来”中华经典诵读课后服务成果展示暨庆六一汇报演出。全校学子在朗朗童声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显新时代书香少年昂扬风采。活动现场古韵萦绕，气氛热烈。经过初评，入选演出的各班机精心编排了《兰亭升起》《少年向心》《木兰辞》《穿越时空的对话》《民族团结中国梦》等12个主题鲜明的读书节目，将诗词经典、家国情怀与童趣表演巧妙融合。同学们精神饱满，或激昂吟诵，或翩然起舞，用童声传递千古文脉，用舞姿尽显华夏风雅。医美区南郡小学学生潘一朵：
2: 这次展演让我收获满满，不仅重温了课本知识，还领略了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地大物博、温暖团结。作为一名中华少年，我觉得特别的骄傲。
0: 据了解，医美区南郡小学常年将经典诵读纳入课后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大阅读工程，让读经典、诵经典成为日常，从课本延伸阅读到整本课外书目阅读，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学校着眼长效，将阅读教育作为书香校园建设的核心抓手，真正让文化根基厚植于学生成长过程中。医美区南郡小学校长全莹：
3: 多年来，我校坚持将经典诵读纳入课后服务，以文化人，以书润心，这既是成果展示，更是培根铸魂的思政课。我校将永葆育人初心，引领南郡少年做有根有魂的时代新人。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近日，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阳光智能温室大棚内的蔬菜挂满枝头，成熟待摘。农户们在大棚内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趁着蔬菜市场供应缺口，抢先上市，直供百姓餐桌。 走进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温室大棚蔬菜种植基地，一座座标准化温室大棚整齐排布，棚内绿意盎然，硕果累累，黄瓜、西红柿长势喜人，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种植户于露露：
4: 今年气候特别好，大棚管理的也到位，黄瓜、西红柿长得特别好，产量高，口感也好，不愁销路，收入也比农田普通农田地高度高出不少，日子过得非常踏实，现在丰收了，心里特别高兴。
0: 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党支部书记宋海：
5: 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扩大种植规模，丰富种植品类，打通销售渠道，让大棚产业真正成为村民稳定增收、村集体经济稳步发展的支柱产业。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7: 平时我们在煮肉汤、打豆浆、榨果汁，甚至是泡茶的时候呢，常常会产生一些泡沫。有些人觉得这是食材的精华需要保留，有些人则认为这是不干净的杂质。那这些泡沫究竟有没有害，需要去除吗？
8: 说起烹饪时产生的泡沫，不少朋友首先想起的就是煮肉汤。那肉汤里的泡沫是怎么回事呢？
9: 那么从肉煮肉汤这个过程来讲呢，第一种呢，可能最开始会产生一些这种棕色的这种泡沫，它其实就是肉里面含有那些血呢溶出到的我们这个肉汤里面，其实呢它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如果你把这个第一层这个棕色泡沫捞走之后呢，可能煮过一段时间又会有一些白色的泡沫出现，那么这个白色的泡沫呢，其实就是肉里面的蛋白质所产生的，它就说明了我们的肉里面的蛋白质已经开始溶出到我们的汤里面了。这个泡沫呢，那就是就是一个营养的物质了，你把它喝下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8: 肉刚下锅时产生的灰色泡沫的主要成分也是蛋白质，虽说对人体无害，但是它可能会影响到汤的卖相和口味，建议您撇去。如果之后再产生白色的泡沫，就建议您保留了。不过也有朋友指出，煮肉汤产生的嘌呤就藏在这些泡沫中，把泡沫撇去就不用担心嘌呤问题了。对此，广东省测试分析研究院曾做过检测，结果发现煮肉汤产生的泡沫里嘌呤含量约为每千克14.4毫克，而在撇去泡沫的肉汤里嘌呤含量则有每千克37.5毫克。专家表示，肉汤里的嘌呤主要存在于肉和汤中，而不在泡沫里。正常人食用肉汤没有什么坏处，但对于尿酸高或者痛风病患者就不宜食用了，切不要觉得撇去泡沫就能放心喝汤。除了肉汤，很多朋友煮豆浆的时候也会产生泡沫，这很可能是豆浆的假沸现象。
9: 豆浆呢，它首先里面会有一些这种皂带了的成分，它可能在比较低的温度下就会产生泡沫，那么这个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在这个低温情况下，豆浆它里面还有一些干扰我们营养素吸收的这样的成分，它没有被破坏掉，所以我们正常的做法应该是再煮一段时间，当有大量的这样像沸水一样的泡沫产生的时候，才说明这个豆浆煮到100度了，它才是比较适合我们去食用的。
8: 至于烹饪中遇到的其他泡沫，我们一般不必担心。比如泡茶时产生的泡沫含有茶皂素，它有抗菌、抑制脂肪吸收的作用。 冲咖啡时产生的泡沫可能是细微的咖啡颗粒产生的，可以尽情享用。榨果蔬

0: 猪汁时产生的泡沫也都是果蔬中的营养成分，还有煮粥或者煮面时也会产生泡沫，这里面汤的粘度越高，泡沫可能越多，这样的面汤和米汤喝起来浓浓的，特别香，可以放心使用。
1: 一般需要我们注意的泡沫呢有两种，一种呢是煮肉汤的时候产生的灰色泡沫，它虽然无害，但是呢会影响肉汤的外观和口感，建议您去除。另一种呢是煮豆浆时产生的泡沫，这其实是豆浆的假沸现象，我们需要多煮一会儿才能够饮用。对于其他的像咖啡、茶、果汁、米面当中的泡沫，都是富含食材中的营养物质的，我们啊可以放心使用。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相信身边呀，总有一些喜欢自言自语的人，或许您曾经就是这当中一员。只不过在很多人眼中，喜欢喃喃自语是一种不太正常的行为，甚至可能会被当作精神有问题，因而不少人选择刻意戒掉。但心理学家

认为，自言自语的本质是自我对话，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其实是有好处的。比如，通过对自己说话，把烦恼、忧愁都说出来，这样有机会降低压力、烦躁和焦虑。听众朋友，说起来呀，老年人有许多让中青年人羡慕的优势，其中之一呢，就是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在这个年龄段的人啊，可以拿出一些时间来做自己年轻时没有时间但却十分想做的事情，比如学画画、学一种乐器、学一门新的语言，甚至学习一些年轻人正在开始学的新东西。由于老年人学习这些并不是为了考试，所以呢没有压力，乐趣融融，对改善老年人的心境十分有好处。所以，老年朋友，赶紧利用您的优势吧。

听众朋友，中医认为脾胃是人的后天之本，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气血的生化都有赖于脾胃的功能。脾胃与人体的免疫有着很大的关系，脾胃受损可能引发众多疾病，能够引起内湿，进而引发诸如糖尿病、高血脂甚至肿瘤等疾病。调养脾胃的原则呢，可以概括为吃杂食，限总量，按时吃，八分饱。

听众朋友，伴随着婴儿降生后的第一声啼哭，肺的呼吸运动就开始伴随我们一生了。肺通过吸入清气，呼出浊气，完成体内外气体的交换，从而保证身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中医认为，肺在志为忧，过于忧愁会使肺气受损，往往容易患肺部疾病，出现咳嗽、气喘等表现。当肺气虚弱时，人们对外界刺激的耐受度会降低，就可能产生负面情绪。所以大家每天高高兴兴的，放宽心态，这也是养肺的重要方面。

0: 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在泡茶的时候不知道放多少茶叶才合适，放多了茶汤浓度过高，味道苦涩，放少了则茶味淡，香味不足。那么在泡茶的时候，茶叶和水的比例多少才合适呢？北京茶叶协会顾问、国家级高级评茶师，
1: 泡茶的时候呢，合适的茶水比例呢，能使茶叶的原味和有效成分充分的冲泡出来。那不同的茶类呢，那它的茶水比例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呢，红茶、绿茶、花茶还有黑茶的茶水比例呢，一般是1:50，就是3克的茶放150毫升的水。冲泡大红袍和铁观音等乌龙茶的时候呢，因为叶片比较大，有一定的成熟度，所以呢茶量要稍微多一点，一般呢是占容器的1/3左右，这样冲泡出来的茶呢味道才好喝。
0: 泡茶时用多少度的水才合适呢？而事实上，泡茶的水温会影响茶的品质。水的温度不同，茶的香味也就不同。泡茶时水温过高，会破坏茶叶中一些天然物质的成分，如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如果水温太低，则使茶叶的溶解度下降。

0: 茶汤的香气和味道都不足。不同的茶类呢，适合冲泡的水温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比如绿茶，不能用100度的沸水来冲泡，水温太高呢，容易使茶叶呢烫熟，而且使茶叶的鲜爽度和营养成分受到一定的损失。所以呢，我们一般冲泡绿茶的时候呢，最好用85度的水来冲泡。饮用各种花茶、红茶和黑茶的时候呢，一般用90度左右的水来冲泡。
1: 就是把沸腾的水呢稍微搁置一会儿再来冲泡，在冲泡乌龙茶时呢，由于每次冲泡的茶量比较多，所以必须用100度的沸水来冲泡。茶叶冲泡时间多久才合适呢？如果茶叶冲泡时间短，茶汤浓度不够，就会缺少茶香味儿，时间长则苦涩味儿就会增加。只有恰当的冲泡时长，茶叶中的维生素、
0: 氨基酸、咖啡碱等有效物质才会被冲泡出来，茶汤才会有较好的口感。冲泡时间的掌握呢，按规律而言，一般呢粗老的茶和紧压茶的冲泡时间要稍微长一些，细嫩的茶和散茶呢冲泡时间要短一些。具体来说呢，红茶、绿茶、花茶的冲泡时间呢一般是3至4分钟，这样冲泡出来的香气口感会最佳。
2: 对于乌龙茶来说呢，必须控制在2分钟之内。如果是长了呢，冲泡出来的茶叶的口感会苦涩。泡茶的时候，茶叶和水的比例、水温，还有冲泡的时间长短，这些因素呢，都会影响到茶汤的效果。这3个因素都适宜的话，才会把茶叶的色香味儿给充分的泡出来。而且不同种类的茶冲泡的方法不一样，我们还是要因茶而异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了。

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报道。5月28号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办关于背水一战、超长奋进后8个月的第19条措施，传达学习市委13届10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着力推动鹿鸣矿业增产扩能、大庆山县钼矿勘探、嘉荫县油矿合作开发，认真谋划低空经济平台载体和重大项目，积极探索林下可燃物生物化利用，着力推动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以创新链产业链升级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关于背水一战、超长奋进后8个月的第19条措施，突出超长，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狠抓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抓好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机构运营管理，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市委13届10次全会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锚定目标任务，聚力狠抓落实，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升级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与时俱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5月29号下午，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市长、市安委会主任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部署要求，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集中观看了眼皮下的隐患安全警示教育片，市安委办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及工作建议。会议强调，要正视我市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充分认清思想这根弦绷得不紧，责任压得不实，发现问题的能力不足，专业化程度。

0: 不够，本质安全水平不高，基层安全基础不牢，深刻反思是不是看惯了、习惯了，从眼皮底下的隐患中警示警醒，把盲区就是盲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不断夯实安全根基。会议强调，要以最严格的措施抓好安全生产，狠抓消防领域安全专项行动，做好春防总结复盘，抓好矿山和非煤矿山安全，聚焦房屋建筑、道路交通、旅游安全等重点领域，从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会议强调，要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落实落靠。一把手要主动发现问题、处置问题，班子成员要落实好三管三必须，行业部门要全链条压实监管责任，企业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要坚持重拳出击、联合执法、事件联动，不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本台记者陈小雨、周德全、刘思琪报道。5月30号，法润林都点亮生活法治文化市集活动在医美区东步行街火热举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岩，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段志刚，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等领导及医美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出席活动。活动在法治手势操和合唱中开场。法治文化长廊内的书法、绘画、剪纸等作品吸引市民驻足，趣味互动、法律知识大转盘、法治套圈等吸引群众踊跃参与，集章可领取法治文创作品。现场还设立72个法律咨询台，提供1:1法律服务，共发放宣传资料20000多份，解答法律咨询400多人次。友好区新闻记者站李家辉、李庄、穆金义报道。近日，友好区街路亮化提升改造顺利完工，特色灯饰装点城市夜色，群众居住环境进一步改善，居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友好区此次城区亮化提升聚焦城区主干道及关键出入口，在300多盏路灯上加装 LED 国旗灯箱、中国节景观灯饰，进一步丰富了城市夜景层次，优化了夜间通行条件，也增强了城区整体观感。在完善城区主干道配套的同时，友好区同步推进住宅小区人居品质提升。在嘉行小区标准化布设垃圾亭132座，实现垃圾密闭收纳、防雨防尘，引导居民规范分类投放，夯实文明城市创建基础。同时，小区更新庭院灯，解决老旧灯具老化昏暗等问题，保障居民夜间出行安全。友好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主任楚东：
1: 此次城区亮化提升是我区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服务民生需求的务实举措，切实增强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0: 友好区将以城市品质提升为抓手，持续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常态化推进街路亮化、小区提质、环境美化及精细化管护工作，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本台记者赵佳怡、吕和健报道。5月28号，医美区南郡小学举办第6届书香润童心、阅读向未来、中华经典诵读课后服务成果展示暨庆61汇报演出，全校学子在朗朗童声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显新时代书香少年昂扬风采。活动现场古韵萦绕，气氛热烈，经过初评入选演出的各班机精心编排了兰亭升起、少年向心、木兰辞、穿越时空的对话、民族团结中国梦等12个主题鲜明的读书节目，将诗词经典、家国情怀与童趣表演巧妙融合，同学们精神饱满，或激昂吟诵，或翩然起舞，用童声传递千古文脉，用舞姿尽显华夏风雅。医美区南郡小学学生潘一朵：
2: 这次展演让我收获满满，不仅重温了课本知识，还领略了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地大物博、温暖团结。作为一名中华少年，我觉得特别的骄傲。
0: 据了解，医美区南郡小学常年将经典诵读纳入课后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大阅读工程，让读经典、诵经典成为日常，从课本延伸阅读到整本课外书目阅读，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学校着眼长效，将阅读教育作为书香校园建设的核心抓手，真正让文化根基厚植于学生成长过程中。伊美区南郡小学校长全莹：
3: 多年来，我校坚持将经典诵读纳入课后服务，以文化人，以书润心，这既是成果展示，更是培根铸魂的思政课。我校将永葆育人初心，引领南郡少年做有根有魂的时代新人。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近日，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阳光智能温室大棚内的蔬菜挂满枝头，成熟待摘。农户们在大棚内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趁着蔬菜市场供应缺口，抢先上市，直供百姓餐桌。走进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温室大棚蔬菜种植基地，一座座标准化温室大棚整齐排布，棚内绿意盎然，硕果累累，黄瓜、西红柿长势喜人，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种植户于露露：
4: 今年气候特别好，大棚管理的也到位，黄瓜、西红柿长得特别好，产量高，口感也好，不愁销路，收入也比农田普通农田地高度高出不少，日子过得非常踏实，现在丰收了，心里特别高兴。
0: 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党支部书记宋海：
5: 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扩大种植规模，丰富种植品类，打通销售渠道，让大棚产业真正成为村民稳定增收、村集体经济稳步发展的支柱产业。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8: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7: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9: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1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银耳味甘性平，既有补脾开胃的功效，又有滋阴润肺的作用。取银耳15克，水泡发后煮烂，加入适量的冰糖制成的银耳羹，具有滋阴润肺、养胃生津的功效。主治肺阴不足引起的干咳或卡血，午后会有潮热盗汗等等。不过呢，风寒咳嗽以及感冒初期者最好不喝。

0: 鱼肝油和鱼油听起来很像是一种东西啊，但是呢，它们的区别究竟在哪里？鱼肝油的原料是鱼的肝脏，主要成分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其中鳕鱼肝油分子小，特别适合肠胃娇嫩的宝宝，而鱼油则是鱼类脂肪的提取物，属于鱼脂类，主要成分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血液当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避免血液粘稠。是属于中老年人的保健品。颜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主治医师。
1: 把鱼油当做鱼肝油给孩子啊，长期的补充，那么就有可能造成本来我们所需要的维生素 A、维生素 D 这些鱼肝油的主要成分没有补充进去啊，而像鱼油里面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却被过量的摄入了。如果长期大量的摄入鱼油的话，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血脂，包括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呀这些水平。
0: 每个药品或者是保健品的外包装上都会标有每天服用的量，鱼肝油的外包装上也不例外。是不是每个宝宝服用鱼肝油的量都是一样的呢？不是这样的，每个宝宝的个体有差异，所以是所有的宝宝服用的鱼肝油量都是一样的。
1: 每个宝宝所需要的鱼肝油量呢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饮食是不同的。有的宝宝吃的是母乳，而有的宝宝吃的是配方乳。配方乳里是已经强化过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的，而且呢，各个宝宝之间他们吸收的能力也不一样。所以，当您不知道您的宝宝需要吃多少鱼肝油的时候，您可以到正规医院去咨询一下医生，做营养方面的指导。
0: 有些家长认为，既然晒太阳和吃鱼肝油都可以促进孩子的骨骼发育，那么在阳光充沛的时候，多带孩子晒晒太阳，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给宝宝再额外的补充鱼肝油了呢？其实不然，就算孩子每天都能晒到太阳，也需要合理的给宝宝补充鱼肝油。
1: 如果宝宝有足够的户外活动的时间，比如说一天日晒时间可以达到1、2个小时以上，A 和 D 就是这种鱼肝油的补充呢，就可以做适当的减少了。当然还要结合宝宝吃配方乳或者是其他营养品的多少，以及他吸收的能力、生长发育的速度来决定他需要补充多少鱼肝油。但是一定不能因为他晒了太阳，就绝对的不给他补充鱼肝油。
0: 看来咱们做家长的在给孩子补充鱼肝油的时候，还真是要留心在意哈。鱼肝油可不等同于鱼油，这两者当中所包。

0: 身边的植物可以随便拿来放到嘴里去品尝吗？有些朋友在看到植物之后，会随手摘一片叶子放到嘴里去尝一尝，但是呢，这种做法却有可能会引起中毒。肖红强，中科院植物园高级技师。
1: 在不了解它特性的情况下，尽量少入口，因为植物本身就是有80%有一定的药用价值。这样子的话呢，是药三分毒。咱们在不了解它特性的情况下的话，尽量不去入口食用啊。因为像夹竹桃啊，像这个滴水观音呢，带有白僵的这种植物，相对而言对人体，特别是一些过敏体质的人，都有一定的伤害。
0: 尤其是孩子处于成长的阶段，对于周围的事物充满好奇，很有可能会把公园室内的植物塞进嘴里而发生中毒。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并且让孩子知道，不是任何的植物都可以拿来食用的。家里种植的花草应该选择一些没有毒性的植物，以避免孩子误食中毒。古人有采集露水泡茶的雅趣，可见古人对于露水洁净。

0: 的认可。但是露水真的比我们的饮用水更干净吗？
1: 当今这个社会来说的话呢，很难那么好的环境，而去给它采集沏茶，因为叶面的话尘土相对而言比较大，甚至有些植物的话露水呢可能含有一定的毒素，比如滴水观音啊，本身植物来说的话呢含有一定的毒素，对人体也有一定的伤害，所以咱们尽量避免用露水沏茶。
0: 那么，对于那些有毒的植物来说，是不是只要不去触碰，就万无一失了呢？实际上啊，很多植物的毒性也是可以通过空气来散发的，对于我们的健康都会有一定的危害。
1: 有些植物来说的话呢，它浓郁的芳香的话呢，对人体可能产生一定的伤害，像百合的花粉呢，容易产生头疼啊或者眩晕呢，尽量不在狭小的空间里头去养这些花，能放露天的时候呢，放在露天去养护，这样子的话更好。
0: 平时我们在接触植物的时候，一定是要分清究竟哪些植物是有毒的，哪些是没毒的。当然，对于那些有毒的植物，需要格外的加以小心了。像常见的滴水观音啊、万年青这些植物，这当中是含有剧毒的，千万不能够误食入口，因为一旦误食的话，它会影响健康，甚至有可能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在清晨以及夜晚出现在叶面上的露水，可不要拿手去乱碰，因为这些水分呢，既不卫生，更有可能会携带着一些毒素。还有呢，就是要避免养殖一些会通过空气来传播危害人体有毒气味的这些花卉，哎，确保我们呢会有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
2: 有时不要你陪，有些事你无法体会，卸下了防备，孤独跟随。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五集，方南带的人马与王公侍卫同时涌向惹儿，惹儿已明白几分，他知道只有黑衣人才真的会要他性命，他即刻灵巧地躲到方南身后。方南乘乱将他带到门口，黑衣人与王公侍卫即刻追了过来，方南只好催他快跑，自己则反过身来抵挡追兵。另两路人马见状，不顾一切地杀向方南和他带领的士兵。方南急中生智，站在门口大喊：
9: 弟兄们，黑衣人来历不明，抓住他们。
2: 方南这一喊果真见效，他带的士兵与王公侍卫两队人马即刻围攻黑衣人。黑衣人个个身手矫健，训练有素，一个身材矮小的黑衣人见惹儿逃了出去，他朝另外几人打了一个手势，其余人便掩护他追了出去。惹儿拼命奔跑，他跑出大门，来到北风呼啸的街上。黎明前的大街空寂无人，惹儿躲到一处民宅前喘息着，还没等他歇过一口气来，就见一黑衣人朝他追来，又是那几乎至

0: 他于死地的人。情急之中，他见屋后有一个柴垛，连忙猫腰钻了进去。黑衣人追赶至此，见街道四周空无人影，便停下来四处张望，却到处不见他追赶的娘娘。他顺手拉下黑色面罩，大口喘着粗气。躲在暗处的惹儿偷偷望去，不由大吃一惊，月光下那黑衣人竟是一个女人，而且面容酷似西施，唯一的差别是她眼角长着一颗显得分外扎眼的黑痣。惹儿躲在柴垛里捂着嘴，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清冷清冷的夜，半夜过后，月亮仍躲在云层里不肯出来。范蠡盘腿坐在席上，眼睛看着窗外，心中却波澜起伏。他不知自己这招铤而走险的棋走得怎样，可是除此之外，他已想不出更好的方法去救西施、护妻儿了。院子里的侧门吱呀一声响了，寂静的庭院似乎被这响声惊醒，接着便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范蠡依然安坐席上，只是肩膀动了几下，因为这不是他期盼的脚步。他与方南约定在河边碰头。
1: 大人，小人蹲在外面观察了好几个时辰，看得很清楚，只有大门处还有几条狗，侧门这边的撤了。
0: 家臣阿火轻手轻脚地走进来禀报，府里其他人已经被他借着酒疯赶跑，只有阿火骂不走打不走。范蠡站起身，拎起案上一个包袱，对阿火说：
2: 这些钱你拿着，趁着天没亮赶紧回家去。
0: 阿火明白范蠡将远去，于是哽咽着说：
3: 外面起风了，大人多穿件衣裳吧，奴才送大人出去。
0: 虽然屋里一团漆黑，范蠡却能感觉到阿火浑身都在哆嗦。
2: 不用，你收拾收拾趁早离开。
0: 范蠡从侧门走了出去，果然没有遇上狗。他来到河边时已是三更过后，他坐在河边谋划着解除西施后的种种安排和未来岁月。一阵北风打乱了他的思绪，抬头望月，已过四更，仍不见方南的踪影。他不由得焦急起来，刚站起身，就见方南气喘吁吁的大步走来，未待站稳就急急地说道：
4: 大人，西施娘娘失踪了，惹儿应该可以逃脱。
0: 范蠡的心沉了一下，焦急地问：
2: 怎么回事？
0: 方南喘息稍定说：
4: 我们进入美人宫时，宫中别无他人，只有装扮成西施娘娘的惹儿。我趁其他人没看出破绽，急忙掩护惹儿逃出了美人宫。
0: 范蠡焦急道：
2: 你没问问惹儿娘娘去了哪里？
0: 方南惭愧地道：
4: 当时局面混乱，我无暇多问。
0: 范蠡无奈地望向夜空：
2: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呐、是阿光听信传言已经不相信我，还是另有隐情？
0: 方南这才定下神来。
4: 奇怪的是，我正掩护惹儿出逃，忽然杀出一伙黑衣人来，看架势是非要杀死娘娘不可。
0: 范蠡惊疑地问：
2: 黑衣人难道真有影子卫队？
4: 方南道：除了那群黑衣人，后又杀出一群王宫侍卫，这些人倒像是保护娘娘的。
0: 范蠡沉吟着：
2: 明白了，明白了。
4: 方南道：那些壮士虽有伤残，幸好没有死亡，是他们掩护我脱的身。
0: 范蠡关切的道：
2: 那些伤残壮士如何？
4: 领头校尉说，义师将军已做好了安排，大人不必担心，将军托他带话于我，请大人尽快离开越国，未了之事由他料理。
0: 范蠡长叹一声：
2: 天意如此，夫复何求啊。
0: 他又回望着黑郁郁的会稽城很久，终于回过头来说，
2: 上船。
0: 齐国使臣高印回到行人馆时三更已过，虽然酒饮的不少，他的头脑倒还清醒，回想这一晚的酒宴，越想越难以入睡。
5: 面对各国使臣来贺，勾践及越国大臣们虽不失热情且礼仪有加，可从越国村镇到会稽城内，早已不似勾践在无为奴时的凋敝破败，不到一年功夫已显出种种生机，足见越国的复兴能量不可小觑。从勾践的神情看，鹰鼻耀眼，本来就显心怀难测，自此次会盟归来，眉宇间更添出几分霸气。更让人忧心的是，从入越到盛宴散席，尽管各国使臣众口要求一见范蠡，这位足智多谋、越国灵魂式的人物却始终神秘不见。他到底在谋划什么？越国之剑下一次将回向何方啊？
0: 高印越想越觉得不对，听到远方传来的头遍鸡叫，他吩咐随行车夫护卫整理行装，趁早启程赶路。那追杀惹儿的黑衣人还在四处张望，刚要向惹儿藏身的柴垛走去，不远处传来的马车声阻止了他迈开的脚步，于是他便隐在就近的墙角。马车疾驰而来，坐在源头的随身校尉问道，
6: 高大人，我们为何要如此急着返回？
0: 高印掀开前面车帘，
5: 这勾践刚刚复国，不可一世的霸气就显现出来了，又有范蠡、文仲两贤相相辅，这个昔日在无为奴的弱国之王，对各诸侯国都是一个难以琢磨的威胁，我们不能不尽快回去禀报王上啊。
0: 车夫甩起长鞭，大人莫急，我们一路紧赶，四五日内就可到家。高印自顾自的道，
5: 可惜啊，来了几日都未能见上范蠡一面，这后面有什么文章呢？
0: 马车突然放缓了速度，车夫说道，出门走得急，没来得及小姐，奴才下去方便一下，好快些赶路。高印笑了笑，
5: 呵呵，再急也得让人小姐呀，且去且去。
0: 这马车正好停在黑衣人躲避的墙角与惹儿藏身的柴垛间，校尉见车夫跳下车，便对车旁几个骑马护卫说，
6: 哎，你们几个也去撒泡尿吧，路还远着呢。
0: 众卫士闻言即刻跳下马来，噼里啪啦的齐齐对着黑衣人藏身的地方撒起尿来。面对眼前的一切，黑衣人的一脸杀气霎时换作女儿家的难掩羞涩，他不知如何是好，只好下意识的双手捂脸。片刻后，黑衣人望了一眼远去的马车，继续在周遭搜寻，他坚信自己的眼睛，坚信的追踪的西施就是跑向此处。可他查遍角角落落，最后又以长剑翻遍柴垛，还是不见西施的踪影。眼见天已微亮，只好泱泱离去。回到雅宅的时候，五位黑衣人正在向王后复命。王后说，
7: 如此说来，三路人马都没拿出一个弱女子。
0: 黑衣头目说，
1: 萧炎看得出，其他两路人都是为保护他，只有我们真想杀他，这才遭到他们联手攻击，死伤惨重。
0: 王后看了他们一眼，
7: 会有殉职了？
0: 黑衣头目道，
1: 应该没有，我们掩护着他追了出去。
0: 此时正好会有沮丧的走进门来，王后满眼期待的望向他。会有一见王后的眼神，啪的一声跪在王后膝前，
7: 会有该死，请王后降罪吧。
0: 王后冷峻的道，
7: 起来吧，有话慢慢说。
0: 会有立起身来，
7: 会有眼看已经追到了西施，可转眼又不见了。
0: 接着 他详细叙述了一遍追捕西施的过程。王后的眼神犹疑片刻，最后终于下了决断似的。
7: 快去换一下这身装束，吃些东西吧。
0: 几个黑衣人起身刚欲退去，王后字字铿锵地说道，
7: 记住，即使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将那妖女除掉，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逮住便就地处死，无需带回尸首。
0: 冬日的阳光温温地照在军营，一时在教场巡视将士们操练。阿坤抱着给一时浆洗好的衣物来到军营，远远看见一时便大声喊叫，
8: 大人，夫人命阿坤给您送浆洗好的衣物来了。
0: 一时知道阿坤找他有事，便故意大声骂道，
1: 该死的奴才，送个衣物还这么大呼小叫，不知道这是军营啊。
0: 阿坤傻傻的笑着跟在一时身后来到将军营帐，见左右无人之后，阿坤连忙向一时禀报，
9: 那些受伤的士兵都已经送出会计疗伤去了。
0: 一时满意的点点头，他叮嘱阿坤要早些安置范家母子。阿坤笑着说，
9: 奴才已派人为他们备好了一所宅子。
0: 一时笑笑说，
1: 这就好，别忘了要勤送粮钱去看看他们，他们有什么事及时跟我说。
0: 阿坤一一答应着。一时在营帐踱了几步后叮嘱道，
1: 看来啊，我一时还不能回府，你多带些人去找热儿，并且一定要探听到西施娘娘的下落。
9: 诺。
0: 阿坤世代都在一时家为奴，他从小跟着一时，也习了一些书剑，比其他家奴明白事理，对一时更是忠诚至骨，因此一时什么机密都不避开他，自己不方便出面的事总是放心的交给阿坤去做。越王宫中寂静无声，只有勾践那狂躁的踱步声在四壁间回荡。忽然他停住脚步，对侍卫都尉喊道，
10: 这么多人都守不住一位弱女子，你们。
0: 石买吓得呆立不动，都尉俯首解释，
6: 上将军派去的个个都是精壮剑客，另外还有一批来历不明的黑衣人。
0: 勾践狐疑地问，你是说黑衣人？难道……都尉不敢接话，勾践挥挥手，都尉随之退去。都尉退出后，勾践又焦躁地踱起步来，他自语着，范蠡呀范蠡，你到底想要什么？苦思片刻后，他大喊，
10: 召上将军文丞相进宫。
0: 晨光已现，却是一个阴霾四布的清晨。一夜乌篷船，荡舟会稽河上，方南正奋力摇桨，头戴斗笠的范蠡坐在船头凝神沉思着，想不到他多日的谋划竟成了泡影。当他想到西施的容貌，他那难以推想的下落时，不禁长叹一声。他想起在吴国时，他曾借着上贡的机会偷偷见了西施一面，当时俩人都十分伤感。为了冲淡那浓浓的伤感，他故意问他，
2: 如果战乱将我们冲散，我到哪里去找你？
0: 西施凝眉想了想说，
11: 五湖。
2: 五湖？你对五湖并不熟悉，为何要去五湖呢？
11: 因为那里太美太美了，可惜当时是吴王带我去的。我当时就想，如果我身边的人是你，那该多好。我从小就喜欢水，总感觉水便是我最终的归宿。
0: 范蠡听得心中发酸发胀的疼，他当时就是一个分裂的人，一面担心吴王不宠幸西施，他们的计划就要落空，另一面每当听到吴王宠幸西施的消息，他都恨不得撕裂自己，他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男人，甚至不配做人。 还手腕。

0: 按疼痛的心口，强壮笑脸说：
1: 没良心的小东西，耗出了王宫，还要跑五湖去看风景，难道不想爹妈？
0: 西施用手抚着自己的胸口，深情地说：
2: 爹妈与你都住在这里，想不想都在心上。
0: 范蠡的心再次被他波动，他真想放弃自己的抱负，与他泛舟五湖，管他世界属于谁，只要能与西施在一起。西施见他目光游离，也不禁心惊摇动起来，调皮地问：
2: 大人不是说有东西要送我吗？舍不得了。
0: 范蠡这才想起，他在深山铸造刀剑时，曾让人帮他铸造了一只小金笛。他从贴身口袋中掏出一个金光灿灿、精致玲珑的小金笛来。西施接过那个小金笛，反复玩味着问：
2: 为什么要送一个小金笛给我呢？
0: 范蠡道：
1: 这是魔笛，能驱魔辟邪，还能抵挡一切灾难，就像是我时时护着你。
2: 哦，那……
0: 西施双手接过这个还带着范蠡体温的小金笛，她一脸绯红地亲吻着。
2: 此后我将日夜让他不离我身。
0: 范蠡热辣辣地拥起他说：
1: 收着就好，千万别带，否则吴王追问起来可就……
0: 西施仰起头，坚定地看着他说：
2: 不怕，这不是我的护身符吗？一定要带在身上，除非我不在了。
0: 范蠡将他搂得更紧了。
1: 等日过府过后，我就将你当成我的小魔笛，天天待在身边，除非我不在了。
0: 方南看着范蠡一会儿喜一会儿悲的表情，知道他陷入了往事之中，他有意打乱他的思绪，问：
3: 大人，我们到哪里去啊？
0: 方南的话的确打断了范蠡的回忆，他沉吟片刻后，指着东北方向问道：
1: 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0: 方南点点头：
3: 从这里过去便是五湖，浮蛟和醉里都在那边。
0: 醉里之战我没赶上，听说那惨烈悲壮之情真是前所未有，三百壮士一起阵前自杀，震得吴王阖闾半晌说不出话，这才是越国以弱胜强。范蠡却并未陶醉于那场胜仗的英烈之中。
1: 可浮蛟之战却完全相反，如羔羊送虎口，越王也就因此而忍辱屈无为奴。那日子，
3: 方南道，几次大战都是在这里打的，大人对这一带自然是熟悉了。
1: 自然，这里四周高，中部低，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吴越都曾在此地筑堤为田，故此才成了吴越争夺之地。这里还是……
0: 范蠡没再说下去，他心中已然清楚自己要去的方向。早朝时，范蠡出走的事震惊了朝野上下。众大臣来到越王殿后，见越王面色如常，甚至比平日更添了几分亲和，大家于是宽怀许多，不禁敞开胸襟议论起来。
4: 前几日还大建将军府，眼看地基都打好了，这上将军却不知去向，这
5: 不是还要举国选美吗？怎么那么大动静却不见了结果？
4: 有了结果就更麻烦了，留下那么多美女伺候谁去？
0: 此话一出，即刻引来一阵压低的哄笑。放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子不坐，却不辞而别，真让人百思不解。此论招来了一片啧啧之声，一言不发者只有两人，一是文仲，一是石买。石买其人最善察言观色，勾践此时虽也一言未发，只是宽和的微笑。 可石买的眼睛却始终没离开他那耀眼之光的变幻闪动，他无法断定勾践此时是喜是忧，于是决定还是静观不语为好。文仲则更加复杂，自与范蠡别后，范蠡留给自己的临别赠言：望兄择路而行，可别误了自己，总在头脑中盘旋。自范蠡提醒后，他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着勾践的面相眼神，揣度着他的言行举止。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张丹报道。5月28号下午，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苑方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集中整治办关于背水一战、超长奋进后8个月的第19条措施，传达学习市委13届10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着力推动陆民矿业增产扩能，大庆山县钼矿勘探，嘉荫县油矿合作开发，认真谋划低空经济平台载体和重大项目，积极探索林下可燃物生物化利用，着力推动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以创新链产业链升级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关于背水一战、超长奋进后8个月的第19条措施，突出超长，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狠抓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抓好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机构运营管理，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市委13届10次全会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锚定目标任务，聚力狠抓落实，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升级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与时俱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5月29号下午，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市长、市安委会主任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部署要求，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上集中观看了《眼皮下的隐患：安全警示教育片》，市安委办通报了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及工作建议。会议强调，要正视我市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充分认清思想这根弦绷得不紧，责任压得不实，发现问题的能力不足，专业化程度不够，本质安全水平不高，基层安全基础不牢，深刻反思是不是看惯了、习惯了，从眼皮底下的隐患中警示警醒，把盲区就是盲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不断夯实安全根基。会议强调，要以最严格的措施抓好安全生产，狠抓消防领域安全专项行动， 动，做好春防总结复盘，抓好矿山和非煤矿山安全，聚焦房屋建筑到

0: 道路交通、旅游安全等重点领域，从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会议强调，要将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落实落靠。一把手要主动发现问题、处置问题，班子成员要落实好三管三必须，行业部门要全链条压实监管责任，企业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要坚持重拳出击、联合执法、事线联动，不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本台记者陈小雨、周德全、刘思琪报道。5月30号，法润林都点亮生活法治文化市集活动在医美区东步行街火热举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岩，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段志刚，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等领导及医美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出席活动。活动在法治手势操和合唱中开场。法治文化长廊内的书法、绘画、剪纸等作品吸引市民驻足，趣味互动、法律知识大转盘、法治套圈等吸引群众踊跃参与。集章可领取法治文创作品，现场还设立72个法律咨询台，提供1对1法律服务，共发放宣传资料20000多份，解答法律咨询400多人次。友好区新闻记者站李家辉、李庄、穆金义报道。近日，友好区街路亮化提升改造顺利完工，特色灯饰装点城市夜色，群众居住环境进一步改善，居民幸福指数不断提升。友好区此次城区亮化提升聚焦城区主干道及关键出入口，在300多盏路灯上加装 LED 国旗灯箱、中国节景观灯饰，进一步丰富了城市夜景层次，优化了夜间通行条件，也增强了城区整体观感。在完善城区主干道配套的同时，友好区同步推进住宅小区人居品质提升。在嘉行小区标准化布设垃圾亭132座，实现垃圾密闭收纳、防雨防尘，引导居民规范分类投放，夯实文明城市创建基础。同时，小区更新庭院灯，解决老旧灯具老化昏暗等问题，保障居民夜间出行安全。友好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主任楚东：
1: 此次城区亮化提升是我区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服务民生需求的务实举措，切实增强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0: 友好区将以城市品质提升为抓手，持续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常态化推进街路亮化、小区提质、环境美化及精细化管护工作，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本台记者赵佳怡、吕和健报道。5月28号，医美区南郡小学举办第6届书香润童心、阅读向未来中华经典诵读课后服务成果展示暨庆61汇报演出，全校学子在朗朗童声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显新时代书香少年昂扬风采。活动现场古韵萦绕，气氛热烈。经过初评入选演出的各班机精心编排了《兰亭升起》《少年向心》《木兰辞》《穿越时空的对话》《民族团结中国梦》等12个主题鲜明的读书节目，将诗词经典、家国情怀与童趣表演巧妙融合。同学们精神饱满，或激昂吟诵，或翩然起舞，用童声传递千古文脉，用舞姿尽显华夏风雅。医美区南郡小学学生潘一朵：
2: 这次展演让我收获满满，不仅重温了课本知识，还领略了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地大物博、温暖团结。作为一名中华少年，我觉得特别的骄傲。
0: 据了解，医美区南郡小学常年将经典诵读纳入课后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大阅读工程，让读经典、诵经典成为日常，从课本延伸阅读到整本课外书目阅读，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学校着眼长效，将阅读教育作为书香校园建设的核心抓手，真正让文化根基厚植于学生成长过程中。医美区南郡小学校长全莹：
3: 多年来，我校坚持将经典诵读纳入课后服务，以文化人，以书润心，这既是成果展示，更是培根铸魂的思政课。我校将永葆育人初心，引领南郡少年做有根有魂的时代新人。
0: 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

0: 强报道，近日，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阳光智能温室大棚内的蔬菜挂满枝头，成熟待摘。农户们在大棚内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趁着蔬菜市场供应缺口，抢先上市，直供百姓餐桌。走进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温室大棚蔬菜种植基地，一座座标准化温室大棚整齐排布，棚内绿意盎然，硕果累累，黄瓜、西红柿长势喜人，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种植户于露露。
1: 今年气候特别好，大棚管理的也到位，黄瓜、西红柿长得特别好，产量高，口感也好，不愁销路，收入也比农田普通农田地高度高出不少，日子过得非常踏实。现在丰收了，心里特别高兴。
0: 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党支部书记宋海：
2: 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扩大种植规模，丰富种植品类，打通销售渠道，让大棚产业真正成为村民稳定增收、村集体经济稳步发展的支柱产业。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号至6月8号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4: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5: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6: 青春飞扬。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5月25号，以暖阳润心快乐成长为主题的2026年伊春市525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暨六一儿童节关爱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陶明海讲话并宣布活动启动。伊春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韩殿军出席活动，市关工委有关负责同志主持启动仪式。陶明海强调，青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生力量。各地各有关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和社会组织要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涵养优良品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健康阳光的心理状态。要聚焦家校协同，织密暖心护育防护网络，激活五老力量，传承爱心护航优良传统，扎扎实实做好心灵呵护、成长护航各项工作，让每一位林都少年都能沐浴暖阳，浸润书香，身心健康，快乐成长，争做向上向善林都新栋梁。5月21号，全市2026年中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安排部署我市中高考安全工作。副市长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认清做好中高考安全工作的重大意义。围绕两稳三无总目标和3个0要求，克服麻痹思想，狠抓工作落实，严防各类风险问题，实现平安考试目标。要坚持问题导向，以最高标准、最强举措抓好考试组织工作，守牢安全底线，抓好试卷安全、考场管理等工作，确保考试规范有序。要加强组织领导，全力以赴确保中高考工作万无一失。各地要扛起属地主体责任，统筹做好各项工作，强化服务保障，营造公平暖心考试环境。5月22号，市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市特殊教育学校师生80多人走进市森林博物馆，开展以博物润童心、用关爱伴成长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讲解员依托图文展板为师生们讲解了我市市花、市树的相关知识，以及小兴安岭森林开发的历程。同学们近距离观看动植物标本，认真聆听讲解，在参观体验中增长知识、拓宽视野，进一步增强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怀。
2: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0: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0: 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举行拥抱绿水青山争做生态小少年伊春生态日主题班会，普及生态文明知识，引导学生树立环保意识，引导学生树立环境保护意识。班会上，老师围绕森林资源保护、绿色低碳生活等内容，向学生们讲解生态文明知识，普及日常环保常识，让大家了解家乡生态资源优势，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活动还设置了诗歌诵读、知识问答和环保小卫士宣誓等环节，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加深生态保护意识，养成爱护环境、守护自然的良好习惯。南岔县东方红学校学生高小迪：
1: 通过这次活动，我学习了很多环保知识，也懂得了守护家乡绿水青山的重要意义。今后我会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爱护校园环境，尽当文明环保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为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倡导生物多样性保护，提高幼儿爱护生物、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的意识，近日南岔县中心幼儿园开展丰富多彩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活动。活动中，各班教师分别以看图片、视频、讨论等方式向幼儿讲解生物多样性的相关知识，让幼儿直观地感受生命的魅力。教师们还巧妙利用班级里的植物，让幼儿近距离观察，感受植物的多样性，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一颗爱护地球、珍爱生命、尊重生物多样性的种子。为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倡导生物多样性保护，提高幼儿爱护生物、保护环境、热爱自然的意识。

0: 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枫林县友好区第三小学开展丰富多彩文体活动，喜迎六一国际儿童节。5月27号，2026年童声里的伊春迎庆六一文艺演出枫林县专场在枫林县文化宫精彩上演，全县各中小学、幼儿园、少年儿童欢聚一堂，用歌声与舞蹈献礼新时代，赞美新家乡。演出以童心向党、逐梦成长为主线，紧扣爱党爱国爱家乡主题，全面展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10周年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丰硕成果，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演出现场气氛热烈，童趣盎然，来自全县各学校、幼儿园的小演员们身着整齐服装，精神饱满，自信大方，亲情演绎了合唱、朗诵、舞蹈、乐器等多种形式的精品节目，用纯净童声与灵动舞姿传递正能量，展现新风貌。整场演出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既传扬红色经典，更续精神血脉，又彰显林都特色，绽放童真活力，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赢得阵阵掌声与喝彩。此次活动旨在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为枫林县少年儿童搭建展示艺术才华、放飞青春梦想的优质平台，提升青少年艺术素养与审美水平，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怀，推动文化加教育加文旅深度融合，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浓厚氛围，助力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林区好少年。友好区第三小学开展丰富多彩的系列文体活动，让学生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实践中愉悦身心，以阳光向上的姿态迎接节日的到来。学校联合滨水社区开展户外放风筝实践活动，社区为孩子们赠送

0: 小学学生张灵溪。
1: 初夏的风景特别美，能和同学们一起放风筝，我特别开心。我觉得今天的活动也为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
0: 友好区第三小学学生周雨涵，
2: 参加这次专项体育竞赛，让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体能短板。接下来我会坚持日常训练，查漏补缺，以更好的状态冲刺中考体育测试。
0: 此次系列活动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有效缓解学生课业压力，进一步培养学生热爱运动、热爱自然、热爱家乡的美好品质，让小朋友们在健康快乐、积极向上的氛围中喜迎六一儿童。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4: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为深耕书香校园建设，践行双减育人初心，丰富课后延时服务内涵，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近日，医美区第八中学开展阅读启智、强国有我读书汇报暨双减课后服务成果展演。上午场展演在大合唱名记中开场，学生带来中华文脉诗韵降传、蜀道难等经典诵读，以声传情，尽显才艺。下午场展演由合唱中国自中国人拉开序幕，教师温情演绎歌伴舞朋友，情景剧法治润青春、初心守芳华、青春逐梦、科创报国等立意高远，古筝笛子等民乐演奏古韵悠扬，全方位展现了五育并举的育人成效。此外，师生同台演出节目林海雪韵思政壮歌思政课，立足本土，深耕思政教育，特色舞蹈繁花光亮，舞姿优美，治愈人心。趣味表演学习使我快乐，贴近校园生活，全方位展现课后服务教育的多元成果。此次活动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自我、涵养品格的平台，有效激发了学生阅读热情。医美区第八中学将持续以书香校园建设为抓手，不断优化课后服务，坚持五育并举，以阅读启智润心，以特色活动赋能成长，引导全体学子博览群书，笃行致远，以少年之志担当时代使命。近日，医美区枫林小学以春日沐书香、阅读润童心为主题，举办全校学生经典诵读活动，让书香浸润校园，让经典滋养心灵。活动现场，各学年量身定制诵读内容，尽显学段风采。一年级演绎诗意四季，童真中尽显自然之美。二年级以诗传诚信，让守信品格悄然扎根。三年级以诗会友，传递温暖情谊。四年级品诗明德，涵养人文底蕴。五年级诗颂家国，抒发爱国情怀。各班级精心编排队形，搭配服饰道具，声声诵读，婉转悠扬，让传统文化焕发别样生机。此次活动不仅搭建了学生展示阅读成果的平台，更在全校营造了读好书、习美德、立良行的浓厚氛围。枫林小学将持续深化书香校园建设，以阅读赋能学生成长，助力枫林少年。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0: 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5: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2: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6: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8: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百家。

0: 央企协同签个项目转化万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1: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4: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5: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6: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3: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7: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3: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8: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9: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10: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套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1: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忠诚，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 中华

0: 民族的鲜明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1: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七成。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九千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0: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4: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5: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4: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5: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4: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6: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4: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5: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4: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5: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3: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7: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3: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

0: 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1: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0: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1: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6: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8: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9: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 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0: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东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

0: 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2: 气象局为什么要装备大炮和火箭？大炮和火箭历来是军队的装备，可是有些气象局居然也拥有这些武器，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是为了对付冰雹。冰雹袭扰人类历史悠久，因此人们在很早以前就开始探索人工消雹的方法。据记载，中国早在200多年前的清代，已经有人采用土炮或鸟枪轰击薄云的方法进行消雹。自1958年开始，中国主要的消雹手段是采用5.5式37毫米口径单管高炮、6.5式37毫米口径双管高炮或防雹火箭，向薄云过冷部分发射炮弹。目前中国气象部门已经装备大炮和火箭8000多门，参加消雹防灾的专业技术队伍已有3万多人，主要对大面积的农耕区实施消雹保护。福建省龙岩市是烟叶生产区，福建省气象局就为龙岩市装备了30多门高炮，以防御冰雹对大面积作物造成危害。河南是中国粮食生产的大省，据省气象局透露，全省已经装备了270多门高炮和300多个防雹火箭架，用来防御冰雹对农作物造成大面积危害。人工消雹主要有2种方法，一是催化法，二是爆炸法。催化法是用飞机、高炮或防雹火箭把碘化银、干冰、液氮等催化剂送入冰雹云中的过冷部分，催化剂产生出大量的冰晶，或称为人工雹核，吸收了冰雹云中的水汽，与天然雹坯争抢粮食、云中水汽，有效地抑制了天然雹坯的成长，并迫使天然雹坯早产早落或融为雨滴，这是采取蒸蚀原理，达到消

除冰雹的效果。爆炸法是用高射炮或防雹火箭把炮弹等爆炸物送入冰雹云中，利用炸弹爆炸时产生的强大冲击波，使云中的冰雹相互碰撞，大冰雹撞碎成小冰雹后降落下来，融化成雨滴，或打乱上升气流的常规秩序，削弱或摧毁形成冰雹的过程，以达到消雹的效果。抗防雹灾，除了气象部门采取人工消雹的方法外，个人还要采取跑躲的方法来避灾。当获悉雹灾信息时，要及时跑到安全的场所，在紧急的情况下要迅速就近躲到坚固的建筑物下，或寻找坚硬遮盖物保护好头部，防止被雹块砸伤。

雷电为什么会闯到房屋里去？2007年5月23号，重庆开县义和镇兴业村小学有两个班级的学生正在上课，下午4点34分，突然天空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一团巨大的火球闯了进来，教室里立刻腾起一团黑烟。烟雾中，两个班共95名学生和上课的老师就像中了魔法一样，几乎全都倒在了地上，有的全身被烧得黑乎乎的，有的头发竖起，还有的则再也爬不起来了。教室里衣服、鞋子和课本都被撕成碎屑撒了一地。这次雷击共造成师生7人死亡、19人重伤、20人轻伤的严重后果。雷电为什么会闯进教室里伤人毁物呢？原来雷电作案有直接雷击、间接雷击和球形雷击3种主要手段。直接雷击就是雷电发生时所产生的几万至几十万安培的瞬间电流，直接通过人体、建筑物等地面物体造成电击现象。间接雷击就是雷电发生时所产生的高安培瞬间电流，并不直接作用于人体或物体，而是以电脉冲的形式间接作用于地面物体，造成电击现象。球形雷击就是雷电发生时所产生的巨大安培的瞬间电流，有时会产生炽热的等离子体，在电流的电阻不断增强的情况下，积于云中的水便分解成氢和氧，氢与氧的燃烧就形成了火球。当火球的密度接近空气的密度时，火球会跟随着周围的空气一起运动，通常是沿地面滚动或在空气中飘行，路径往往与风向一致。火球碰到人畜就可能造成烧伤或死亡，碰到建筑物就会造成破坏，碰到可燃物质就可能引发火灾。就像风要从敞开的门窗吹进来一样，和空气一起运动的火球也特别喜欢钻洞，非常善于从门、窗、烟囱等通道或其他缝隙闯入建筑物。兴业村小学的师生之所以遭受球形雷的袭击，是因为当时他们没有及时把门和窗户关好关紧，给雷电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乘风破浪，探秘海洋，大洋一号科学考察船。海洋科考船是探测海洋、研究海洋的重要平台，他们在海天之间乘风破浪，为我国海洋科考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提到海洋科考船，就不得不说一说大洋一号科学考察船了。大洋一号是一艘5600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1994年，为了中国大洋矿产资源调查的需要，我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从俄罗斯购买了一艘船只，经过改装后命名为大洋一号。大洋一号是一艘现代化的综合性远洋科学考察船，也是我国深海大洋科学调查的主力船舶。它具备海洋地质、海洋地球物理、海洋化学、海洋生物、物理海洋、海洋水生等多学科的研究工作条件，可以承担海底地形、重力和磁力、地质和构造、综合海洋环境、海洋工程以及深海技术装备等方面的调查和试验工作，先后执行了多个中国深海大洋调查和勘察航次任务。在投入使用之后，大洋一号又经历过两次现代化升级改造，一次是在2002年，增加了动力定位系统以及多波束测深系统、地形地貌观测系统等现代化科考装备，另外一次是在2016年，更换了主机及轴桨推进系统，船舶降噪、绿色环保、船舶信息智能化等方面都得到进一步改善和提升。它代表着我国科考船执行远海任务的实力与日俱增，走向深海的足迹愈加深远。在我国的远洋科考发展历程中，大洋一号是我国最早执行过环球科考的船只。2005年4月至2006年1月，大洋一号圆满完成我国首次环球大洋科学考察任务，实现了几代海洋人梦寐以求的进军三大洋的夙愿。作为我国深海大洋科学调查的主力船舶，大洋一号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大洋科考的广度与深度，是一条当之无愧的远洋深海科学考察功勋船。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希望未来随着大洋一号的一次次远征，我国海洋领域的探测继续向深海挺进。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苏秦、合纵连六国。战国七雄当中，就属秦国最强盛。楚、齐、魏、赵、燕、韩六国诸侯联合起来，用合纵的办法结成南北的联盟来抵抗秦国呢？还是联合西边的秦国，用连横的办法来结成东西联盟，保存自己呢？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了一批纵横家。他们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洛阳的苏秦，他主张合纵；另一个是魏国人张仪，他主张连横。他们俩是同学。苏秦在洛阳的时候想去见周天子，只恨没有人向周天子推荐。他知道秦孝公死了以后，太子即位，也就是秦惠文王。他跑到了秦国去劝说秦惠文王用连横的办法把六国一个一个的消灭。不想他等了一年多，盘缠也花光了，衣服也破了，秦惠文王也没有用他，他就只好回老家去研究兵法，再做打算。他非常用功，念书十分刻苦，有的时候书念累了，眼皮粘到一起，怎么也睁不开。他气急了，骂自己没出息，拿起锥子在大腿上扎了一下，刺得连血都流了出来。这一下子精神可就来了，他接着又念下去。民间还传说，苏秦有的时候太累了，就扑在案头上打瞌睡。为了不让自己打瞌睡，他就拿根绳子一头吊在房梁上，一头吊住自己的头发。如果他脑袋往案头上一扑，哎，那根绳子就把他揪住了，脑袋这么一顿，头发一揪，就把他揪醒了。他就这么悬梁刺骨，苦苦的熬了一年多的功夫，熟读了姜太公的兵法，熟记了各国的地形、政治情况和军事力量，还研究了诸侯的心理。一年多以后，苏秦到燕国去见燕文公，对他说，燕国没有受到秦国的侵略，是因为西边有赵国挡住秦国，可是赵国要来打燕国，早上发兵，下午就能够到。您不跟近邻的赵国交好，反倒把土地送给挺远的秦国，这种做法很不好。要是主公用我的计策，先跟邻近的赵国订立盟约，然后再去联络中原的诸侯一同抵抗秦国，燕国才能安稳。燕文公很赞成苏秦的说法，就给他准备了礼物和车马，请他去和赵国联络。苏秦到了赵国，对赵肃侯说，如今秦国最注目的就是赵国，秦国不敢发兵来侵犯，是因为西南边有韩国和魏国挡住了秦国。要是秦国去打韩国和魏国，韩国魏国投降了，赵国可就保不住了。赵、韩、魏、燕、齐、楚的土地比秦国大五倍，军队比秦国多十倍，要是六国联合起来一同抵抗秦国，还怕打不过他吗？为什么一个个都送自己的土地去奉承秦国呢？六国不联合起来，单独的向秦国割地求和，绝不是办法。要知道六国的土地有限，秦国的贪心不足，要是您约会诸侯，结为兄弟，订立盟约，不论秦国侵犯哪一国，其余五国一同去帮他，这样秦国还敢欺负联合起来的六国吗？赵肃侯听了，就拜苏秦为相国，叫他去约会各国的诸侯。正在这个时候，赵国的边界上来了报告，说秦国把魏国打败了，魏王割让十座城池给秦国求和。赵肃侯担心秦国马上就来打赵国，让苏秦想个法子。怎样才能叫秦国不打赵国呢？苏秦想利用他的同学张仪到秦国去说服秦王连横。张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政客，他是魏国人，

0: 魏惠王不用他，他只得到楚国去碰碰运气。楚威王见也不肯见他，他就投在了令尹朝阳的门下做门客。朝阳怀疑他偷了家里藏着的和氏璧，把他打了个半死，又送回到魏国。他的媳妇劝他不要再想升官发财，他说：“只要我的舌头还在，我就不怕没有官做。”现在苏秦暗中派假舍人把他先接到了赵国。苏秦先是不见张仪，见了又十分冷淡，还羞辱他，暗中却叫先前接他来赵国的那个门客假舍人把张仪送到了秦国，当上了秦惠文王的客卿。张仪对秦惠文王说：“要是咱们发兵去打赵国，那么韩、魏、楚、齐、燕一同出兵帮他，咱们该对付哪个呢？越逼得紧，人家就越怕，越害怕，就需要联合起来共同抵抗，还不如去联络六国当中的几个诸侯，把多数拉过来再打少数。”秦惠文王依了张仪，暂时就不向赵国进攻了。赵肃侯知道秦国不来打赵国了，就派苏秦去约会各国的诸侯。苏秦说服了各国的诸侯联合起来抗秦，赵国又封苏秦为武安君。赵肃侯打发使者去约会齐、楚、魏、韩、燕五国的诸侯，到赵国的环水，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北境安阳河来会面。公元前333年，楚、齐、魏三个封王的诸侯和赵、燕、韩三个封侯的诸侯一概称王，结为兄弟，告拜天地，订立盟约。六国封苏秦为纵约长，交给他六国的相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春天故事，苍蝇和蜜蜂。
1: 春天来了，春风轻轻地吹过花园，吹开了各种各样的花，有红的，有白的，还有紫色的。这下子蜜蜂可忙坏了，只见它从东飞到西，又从西飞到东，从这朵花蕊里钻出来，又急急忙忙地钻到另一朵花蕊里去。苍蝇看到了，奇怪地问他：
2: 小蜜蜂，你这是在瞎忙个什么呀？
1: 蜜蜂说：
3: 我在给这些花授粉呢，要不然到了秋天，这些美丽的花就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了。
1: 苍蝇笑了：
2: 这么美好的春天，你应该像我一样，躺在宽大的叶子上，沐浴着温暖的阳光，高兴的时候唱唱歌，唱累了就睡一觉，这才叫享受生活。为什么要拼命的给他们干活呢？你可真是个傻子。
1: 蜜蜂说：
3: 不瞒你说，我帮这些花授粉，他们就送给我许多花粉做礼物。我把这些礼物带回家，酿成又香又甜的蜂蜜，这是对大家都有益的事情啊。
1: 苍蝇打了个哈欠说：
2: 我明白了，原来你是为了吃饱肚子啊。这个容易，你跟我来。
1: 蜜蜂跟着苍蝇来到一个庄园，庄园里的人们都穿着美丽的衣服，桌上摆着丰盛的菜肴。原来这里正在举行一场隆重的婚礼。苍蝇说：
2: 蜜蜂，你看，人们已经把饭菜给我们准备好了，快去吃吧。
1: 说完，他就对着餐桌飞过去。人们发现了苍蝇，都厌恶地挥起手臂驱赶它。可是苍蝇还是厚着脸皮不离开餐桌。直到一个男孩子找来了一个苍蝇花，苍蝇才惊慌失措地回到了蜜蜂的身旁。苍蝇说：
2: 嘿，这些小气鬼，餐桌上的菜肴有那么多，我们就是敞开肚皮吃，又能吃多少？真是气死我了。
1: 蜜蜂说：
3: 那是他们的劳动果实，当然应该由他们自己享受。

0: 受，你又没为他们做什么。
1: 苍蝇说，
2: 我不管那么多，这里不让我吃，我到厨房里去吃个够。
1: 蜜蜂说，
0: 你会被赶出来的。
1: 苍蝇抖动着翅膀满不在乎地说，
2: 他们把我从这个窗户赶出来，我就再从那个窗户飞进去吧。
1: 苍蝇飞进了厨房，可是不大一会儿，他又被拿着杀虫剂的厨师们赶了出来。看着苍蝇狼狈的样子，蜜蜂哈哈大笑。
0: 你就是这样享受生活的吗？
1: 苍蝇不服气地说，
2: 这有什么，我总会有地方吃饭的。
1: 苍蝇抖开翅膀，向着一个垃圾箱飞去。蜜蜂望着在垃圾箱里寻找食物的苍蝇，知道这是个无法救药的懒家伙，只好摇了摇头，自己回到了美丽的花园，重新开始了采花酿蜜的香甜劳动。
3: 小小信箱。蜜蜂是怎样给花授粉的呢？蜜蜂是在哪里酿蜜的？苍蝇为什么不受欢迎？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什么道理呢？聪聪 ABC。蜜蜂给花授粉的方法是钻到花蕊里去，把身上都沾满了花粉，再钻到另一朵花蕊里去，两种花粉就混到一起了。蜜蜂把剩下的花粉带回蜂巢，在蜂巢里把花粉酿成蜂蜜。苍蝇不劳而获，身上还带了许多的细菌，所以人们不欢迎他。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我们应该向小蜜蜂学习，热爱劳动，正大光明地得到自己的劳动报酬。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

开门医道。东汉末年，江东地区是孙策的势力范围。吴郡太守许贡见孙策在江东的势力不断扩大，便写信给汉献帝，请求将孙策调走，以免后患。不料送信人被孙策的士兵抓获，孙策得知许贡有叛逆之心，一怒之下便绞死了许贡。许贡有三个门客，决心为许贡报仇。有一天，这三个门客趁孙策在丹徒西山行猎的时候，埋伏在隐蔽的地方，突然向孙策发动了攻击。孙策躲闪不及，脸上中了一箭，伤势很重。回府没几天，孙策便箭伤发作，医治无效而死。孙策临死前将代表权力的印绶留给了弟弟孙权，要他励精图治，把江东治理好。孙策死后，孙权十分伤心，一直沉浸在兄长去世的悲痛之中。孙权手下有一个谋士张昭，劝他说，现今奸邪作乱，豺狼当道，如果只顾悲伤而不去考虑天下大事，这就好像开着门请强盗进来一样啊。原文是开门医道，岂不自招祸。

希望主公以国事为重，这样才能不辜负您兄长的嘱托呀。听了张昭的劝说，孙权止住悲伤，很快便振作起来。张昭请孙权换上衣服，扶他上马视察军队。东吴从此有了新主人，人心逐渐稳定下来。过了几年，吴与蜀、魏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成为一方霸主。后来，人们就用开门一道来表示开门请强盗进来，比喻引进坏人招来祸患。一，拱手作礼的意思。

栖身吞炭。赵国时，赵襄子杀死了智伯，智伯的门客豫让为了替智伯报仇，又怕别人认出来，于是便用漆涂在身上，剃去头发胡须，又用刀刻画脸容来改变相貌。

豫让又装成乞丐到自己家里去讨饭，他妻子不认识，说你的形貌一点儿也不像我的丈夫，怎么声音却这么像呢？于是豫让又吞炭使声音变哑，准备去刺杀赵襄子，见战国策赵策一，后用欺身吞炭，指舍身以仇知己，或雪耻报仇。